才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No.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持久的互联互通。文明交响第五期《新桥无界》，通过国际人文交流，各国人民聆听彼此思想，尊重彼此文化，走进彼此精神家园，在理解中消融隔阂，在沟通中凝聚共识，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成古拓今，生生不息。只要各国人民始终心手相连，不后退，不停步，共建美好世界的愿望必将照进现实。7月9日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0: 说这里一定有外星人。
1: 我们是人类。
2: 喂，这里没有什么飞碟和外星人，赶快离开这里。
3: 他在撒谎。
1: 外星人？
4: 秘密基地？
5: 你是说这里是关着外星人的秘密基地？
0: 完全正确，就是这里。
2: 再不走，我可就要不客气了。
4: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5: 对，我们先联系迪洛教授，搞清楚这一切。
6: 我们监测到宇宙中有一个未记录的太空站，你们所在的神秘基地和太空站还建立了运输通道。
7: 我们还侦测到了强大的磁场，有个不明飞行物因为磁场干扰坠入地球。
1: 你是说 UFO？
5: 难道他们要把地球上的资源运输到太空站中？
6: 恐怕是这样的。
8: 这个基地一定藏着巨大的秘密。
6: 基地中巨大的航天飞船应该就是运送资源的工具。
5: 那就让我们去查清一切吧。
0: 嗨，我是研究飞碟的专家，我可以帮助大家进入基地哦。
7: 我怎么觉得这个家伙怪怪的？
4: 小声一点。
3: 大家跟着我。
1: 妈呀，他什么时候出现的？
3: 看我的。
1: 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5: 别闹了，快点跟上。
1: 哇，这艘航天飞船好大呀。
0: 也许这是外星人回家的唯一工具。
4: 那里可以进去。
0: 跟我来。
4: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哎，那个记者哪去了？
1: 石头、可诺，你们去探查一下这里的情况，我和可乐去调查下面的飞碟。
2: 是铁算盘，
1: 又是铁算盘。
3: 只要搞清楚这些电池是怎么给飞碟提供动力的，始星大帝就永远追不上我了。
4: 老大，你说的对，这下我们会变得更强大了。
5: 啊，那好像是密室。
2: 快看，是外星人。
5: 还真的是外星人呀！嗨，你好啊！
2: 快，我们要把他救出来。
1: 看我的！
2: 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5: 我是你的朋友。
3: 好了，现在我要亲自审问那个外星人。
6: 警报！有入侵者！警报！有入侵者！
7: 不好了，外星人逃跑了！
0: 糟糕，我们要掩护石头他们撤退。
8: 怎么回事？
5: 豆丁、可乐，我们找到外星人了，准备撤退。
2: 好嘞，你们先走，我来突突铁算盘。
8: 笨蛋！
1: 嘿，铁算盘，你好啊！
8: 笨蛋！
3: 萌宝战警，又是你们！
1: 老朋友，见到我开心吗？
3: 快快抓住他们！
7: 站住！
3: 不能上豆丁的当。其他人，快去抓住外星人！
9: 是。
2: 太好了，大家都逃出来了。
0: 现在该怎么离开基地呢？
2: 糟糕，他们追上来了！
5: 我们必须送他回家。
0: 没有飞碟，我们该怎么把他送回太空呢？
3: 也许这是外星人回家的唯一工具。
1: 有了，警察！
2: 哈哈，这真是个好主意。
3: 打歪了，不过这架飞碟真是太厉害了。
1: 铁算盘竟然在驾驶飞碟。
3: 萌宝战警，这次我要彻底消灭你们。

0: 去不是办法，我们要找到机会主动进攻。
1: 可是这个大铁罐一点破绽都没有啊！
2: 怎么样？这次看你们往哪儿跑！
1: 不好！
2: 这是什么情况？
0: 啊，它的攻击停下了。
1: 一定是飞碟坠入地球后发生了故障，这是个好机会。

0: 什么？你怎么会在这里？
1: 谢谢你们地球人，你们救出了我的朋友。
0: 你们赶快启动火箭，
1: 你们要小心啊。
2: 看你往哪儿跑，灰队长，给我把他打下来。
3: 看我的吧。
0: 不好，我必须去阻止他。住手！
3: 看我砸扁你这个小家伙！
0: 这些外星人并没有伤害我们，我不允许你伤害他们。
3: 你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吧。
0: 我不会允许你伤害我的朋友。
3: 救命！
4: 再见了，外星朋友。

0: 再见了，地球朋友。
1: 我就不信打不过你们。
2: 老大说的对，
1: 我们要加快建造连接太空站的通道，你们都给我等着。
2: 好的，老大。
3: 第14集，吴哥窟历险记。

0: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又来了，最近村子里的牛羊总是莫名失踪。
0: 难道真的像大家说的一样，是恶龙？
1: 只要抓住恶龙，他就会放了爸爸妈妈。
0: 不知道爸爸妈妈到底在哪里？
1: 太惊险了，还好我的车技一流。你们看，一座石头的神庙。
2: 什么神庙？我没有造过神庙啊。
1: 这是哪里？我猜这里的人一定都很热情吧。
3: 这么宏伟的神庙，我们一定是到了神秘的吴哥窟。
0: 肯定是他们，他们一定是大家说的恶龙。
1: 你们是什么人？这句话应该由我们来问。你们这些入侵者，
3: 我想我们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1: 没有误会，你们
4: 不行，我要想办法把他们引到村子。
1: 或许这的确是个误会。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歉意，请到我们的村子里做客。
2: 对对，我们是客人。
5: 我们族人会为客人准备丰盛的食物，请跟我来吧。
1: 当地人果然很热情。
3: 可是，
2: 别可是了，我们可不能辜负了丰盛的美食。
1: 我们，
0: 大家快来呀！
1: 大家快来呀！恶龙出现了！恶龙！什么呀？说好的热情好客呢？
6: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这下看你们怎么打！

0: 您的计划真是太棒了。
1: 嘿嘿，那当然，
2: 那些村民现在已经相信萌宝战警就是恶龙，只要
3: 什么？
2: 只要
4: 我不是让你们也去乌哥窟帮忙吗？
5: 丢丢丢，
3: 嘿嘿，萌宝战警已经被抓起来了，
5: 丢丢，
3: 该轮到我们了，
5: 丢丢丢丢丢，
3: 秘密武器来了，只要被这只高棉毒蜘蛛咬上一口，
5: 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6: 丢，快放开我们，
7: 现在你可以把爸爸妈妈还给我们了。
1: 我怎么可能把绊脚石找回来？
6: 你这个骗子，
7: 难道是你抓住了他们，然后抢夺了族长的位置？
6: 你这么做太卑鄙了。
1: 卑鄙？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来人，把他们全都给我关起来。
8: 是。
6: 你们别得意得太早，
7: 干得漂亮。
1: 怎么会这样？
7: 还好我们选择了相信萌宝战警。族长说你们是恶龙和入侵者，
6: 我才不相信那个抓住爸爸妈妈的坏蛋。
0: 不如我们来个将计就计。
6: 好主意，要让这个坏家伙吃点骨头。
1: 你们竟然串通起来骗我。
6: 喂，快说，卡纳姐弟的父母到底在哪里？
1: 哼，怎么可能告诉你。
7: 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毒蜘蛛，事情一定不简单。
6: 没错，我们跟上去。
1: 终于中了圈套，等高棉食人蛛打败这些恶龙，卡纳的父母就夺不走我族长的位置了。
6: 酷啊，没想到神庙下面竟然还有一个神秘洞穴。
9: 这里好可怕呀。这些蜘蛛怎么这么大？
10: 这里空间太小，一小步伸展不开。
6: 放心吧，一些蜘蛛而已，交给我们吧。
11: 萌宝战警出击！

0: 娇小胖太厉害了！叶小风，糟糕，他一定是被毒蜘蛛咬到了！
1: 什么？
0: 村子里有治疗蜘蛛毒的草药，我们快赶回村子！

0: 龟孙子，这里交给我们，你们要小心。
1: 终于赢了，
0: 我们快回村子，希望易小峰不要有事。不对，还没有结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这是传说中的高棉食人蛛啊！
1: 哦，豆丁，我们来帮你。
0: 我们得想想办法。他们害怕火焰和阳光。
1: 阳光？
2: 有了，我来试试。
0: 阿木，你要去哪儿？石头，可诺，我们一起上，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他。
3: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呀！
0: 快看，是阿木，
2: 看来我猜的没错，这里果然是个机关。
0: 不能让他跑了！耶！
4: 还好我们赶回来的及时，已经敷了草药，很快就会痊愈的。
5: 食人蛛输了，我还没当够组长呢。
0: 快说，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5: 我马上放了他们。
4: 太感谢你们了，萌爸战警。
0: 小意思啦、
1: 又可以开始新的冒险了。
6: 第十五集，探秘玛雅文明。
7: 给我站住！
8: 那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嘿嘿，没想到吧？
7: 快把东西交出来！
6: 不，
8: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又到了哪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救了你，我豆丁队长实在是太棒了。
1: 嗯，这真的能吃吗？
2: 当然了，很好吃的。嗯，
3: 数据显示，我们来到了16世纪的墨西哥，这里是玛雅人的居住地。
2: 原来你叫玛雅人。
1: 我不叫玛雅人，我叫赛文。
4: 刚才抓你的是什么人呢？
1: 他们是强盗。
5: 强盗？
1: 几个月前，这伙强盗忽然来到了这里，攻击我的族人，逼迫他们去开采圣石。
4: 圣石？那是什么？
1: 就是这种罕见的石头，据说它可以召唤神明。
4: 切，神明？开什么玩笑？
1: 你们跟我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记载下来的神明。传说当夜幕降临时，将三块圣石放入塔顶，神明就会降临。
4: 那你成功了吗？
1: 没有，我只找到了两块圣石。
3: 那只是个传说而已，不要当真。与其等着神明来救你们，还不如靠自己。
1: 靠自己？
0: 别担心，只要有我们在，几个强盗简直小菜一碟。
6: 快一点，你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圣石？
7: 这些石头太重了，我实在背不动。
6: 什么？看来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0: 住手。
7: 哎呦。

0: 我抓住他！站住！我检测到了矿场内的勘探设备，
1: 我找到他了，在那边。我们现在去摧毁他，让那些玛雅人重获自由。
2: 今天算你走运，小子！耶，成功了！我们又见面了，
0: 天算吧！原来是你在掠夺圣石。
2: 当然，没想到这些石头蕴含的能量竟然这么强大！什么？我的石头！
0: 干得漂亮！算了，等我修好设备，这种石头要多少有多少。想拿到这些圣石，要先过了我们这关。<笑>
2: 对付你们还用不到我亲自动手？再见了，盟邦战警！铁算盘逃走了，快追！呼叫阿堂哥。
3: 我们刚刚见到了铁算盘，可是我们现在追踪不到他了。这种小问题就交给我阿汤哥吧。找到了，真有你的，谢了阿汤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阿汤哥不会是搞错了吧？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
1: 你在干什么？哦，这是鹰神的神像，我正在为大家祈祷。切，不就是几块石头吗？我们不能亵渎神明，神明会生气的。啊！不好了，鹰神真的生气了。鹰神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不可能存在的。
0: 没错，这一定是铁算盘的陷阱，能量反应就是从这个雕像上传出的。嘿嘿，那就先让我们打败这个大家伙吧，盟邦战警出！

0: 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太好了，打败他们！这次萌宝战警一定跑不掉了。只要拿到圣石，我将拥有统治地球的力量来。
1: 你不用躲躲藏藏了。

0: 什么？为什么神明没有出现？
1: 我说过，那只是个传说。不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2: 怎么停住了？
3: 那个装置有非常强大的引力，我们已经到了它的引力范围。
4: 哦，我知道了，想要停止这个次元黑洞，必须要取下塔顶的圣石。
3: 它的最强引力，绝不能让它得逞。
2: 让我来。

0: 谢谢你们赶走了那些侵占村子的强盗。
1: 嘿嘿，这点小事情小意思啦。
2: 嗯，又开始吹牛了。啊，
3: 如果不是赛文的勇敢，可能我们也会被吸到次元黑洞里去。应该是我们感谢你才对。
4: 我好不容易研制出的超级武器，为什么又输了？
5: 老大，输给他们不是很正常吗？
4: 什么？
5: 老大，我

0: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持久的互联互通。文明交响第五期心桥无界，通过国际人文交流，各国人民聆听彼此思想，尊重彼此文化，走进彼此精神家园，在理解中消融隔阂，在沟通中凝聚共识，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成古拓今，生生不息。只要各国人民始终心手相连，不后退，不停步，共建美好世界的愿望必将照进现实。7月9日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1: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
2: 我有重要情报。
1: 什么情报？
2: 共产党的情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1: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2: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给你一个连，记住了，在共产党的眼里，老百姓永远是第一位。快去快回。
1: 是。

别追了，让他去吧。女人要经过炮火的洗礼，才能更好，懂吗？

0: 孙营长和乡亲们已经全部撤出，
1: 都给我撤！
0: 撤！撤！

报告司令，团河村被我占领，赶来救援的敌军被我全部消灭。我刚刚统计了一下，大概有400多敌人，我军也伤亡惨重。

0: 那些逃掉的老百姓有多少人？200多人。为了救这200多老百姓，邱三七死了那么多士兵，他脑子有问题了吗？是，我们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天就这么耗过去了。命令部队，从团河村出击，渡过汾河。我要在天黑前拿下整个团河地区，直捣宋哲元的军部。是。
1: 军座，平汉铁路被日军飞机炸毁，第20集团军在邯郸受阻。
2: 他们不是2天前就出发了吗？什么时候能到？
3: 他们说无法预计时间，一切要看铁路修复的情况。
1: 这中央军真是他妈一群废物，日本人一轰炸，他们就停滞不前，还找了一堆的理由。
3: 连个具体到达的时间都不给我，让我29军孤军奋战，华北他们还想不想要了？
1: 军座，中央军要是不能及时赶到，那我们的情况就非常的危险了。刚才得到情报，凉水河已经失守，旧宫也可能不保，大红门、小红门都正在激战，敌众我寡，我们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4: 无论如何都得坚守，哪怕是拼到最后一个人，我绝不屈服。
1: 我刚刚向伟作发出电报，告知我们的情况。伟作手谕，命令您 立即撤出南苑，到保定等待中央军北上。军座，29军这杆大旗不能倒啊！您不能意气用事，要以大局为重啊！我已命令后勤和医院，还有1000多个伤员先行撤离，所有前线的作战部署交由保定军部直接发放。 趁日军还没有合围，我们带上警卫团，轻装出发，现在就。

0: 军座，我马上给邱三七打电话，让他最少坚守到明天下午，以确保军部撤离。
1: 上尉。
2: 这个电话还是我来打吧。老孙是好样的，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虽然死了，但是他会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不是悲伤，不是痛苦。 而是要多杀日寇，替他们报仇雪恨。雪兵团，啊，是。团长，军座电话。军座，我是邱三奇。你说什么？
3: 让我们掩护军部突围，请军座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哥，宋军长他说什么？中央军被组织在邯郸，两三天内不会到。
3: 军部已经完全被日寇包围，军座准备率领军部突围。我们的任务是，在团河顶住日军的进攻，给军部突围腾出时间，至少要坚持到明天的下午。但我们现在拼的就是意志，就是咬着牙，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 完成掩护军部撤退的任务，人在。

0: 敌人昨天没有突破阵地，我们又火攻阻挡了他们。但他们今天肯定会加强进攻，因为拿不下这里，他们就休想进攻南苑。
1: 团长，但是昨天我们已经牺牲了800多名官兵了，今天一定比昨天更残酷。最关键的是，我们弹药不够了，我们怎么撑下去啊？
2: 子弹拼光了，就是用牙咬。
3: 用石头砸，
0: 也绝不能让鬼子前进一步。
4: 是。
0: 云，
3: 哥，二营罗营长刚才在缝合反击日军时牺牲了。
0: 你说什么？罗营长牺牲了。团长，二营不能没有营长，我现在马上赶过去。
3: 你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否则我……
0: 你放心我，团长昨天说了，战火中的女人最美，其实男人也一样。放心我。

0: 全饭桶。学生兵才几百人，我们有几千人，怎么就过不了凤河呢？
1: 司令，敌人太顽强了，我们本来已经过河了，但是又被打了回来。
0: 其他地方的战局都很顺利，怎么就这块骨头这么难啃？
1: 邱三七太狡猾了，他利用河流的有利地形，使我们的兵力和武器的优势都发挥不出来。
0: 我就不信了。昨天他耍诡计，但今天他就休想故伎重演。命令所有炮火集中轰击敌人阵地，工兵再强行架桥，把所有坦克装甲车都集中起来，碾也要把它碾碎。
2: 是。
0: 司令，我把他押来了。

0: 得正好。我马上就会让你和九三七见面了。
1: 团长呢？
2: 在那边。
1: 团长，团长。
2: 统领各副军长跟幺三二师的赵登禹师长在南苑军部去往前线的途中，在大红门附近遭到了敌人伏击，牺牲了。
3: 你说什么？统副军长和赵师长牺牲了？
2: 是。
1: 替他们报仇，血债血还。
2: 明白了。
0: 九三七。你亲自上阵了，把镜子带。

0: 上来，押到前面去。
1: 是。
2: 哥，你看那边。
3: 裘三奇，你看看他是谁。
0: 这个叛徒还敢胡言乱语！
2: 你不要现身，我身后有枪手，他们是在骗你呢。
4: 哥，你听他的，不要冲动，不要现身。
3: 裘三奇只要你投降，我保证马上就放了他。
2: 你别信他的话，你不要投降，投降了你就不是中国人。
1: 你放心吧，我不会投降的，老子没有求饶的习惯。
2: 我听到你说的话了，三奇，我以你为荣。
3: 裘三奇，皇军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如果你不投降，我们就杀了他，
0: 带走。
1: 是，带走。
5: 这他娘的卑鄙，用他来要挟我。
4: 哥，我们怎么办啊？
0: 这里要加强炮火。
6: 是。
7: 司令，我按您的要求给了他一个小时，但他已经喊话了，绝不投降。
0: 你来看，我们已经攻下了这大片地区，敌人的指挥官佟麟阁、赵登禹都被我击毙，这大部分地区都被我占领，怎么这个团河就拿不下来吗？
7: 看来裘三奇是要顽抗到底，但是看他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0: 你用庆字要挟他都没有用吗？
7: 没有用的。我看着裘三奇是铁了心要和皇军决一死战。
0: 那好，我就成全他。一个小时后，总攻开始。
1: 是。团座，团座，
8: 老庞，你怎么来了？
9: 我是来接你撤退的。南苑除了军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占领了。29军已经撤退了。我们宪兵团坚守了2天，刚接到撤退的命令，联系不上你，我亲自过来接你走。
8: 军部医院的伤员都撤退了吗？
9: 不清楚，联系不上。我估计这么长时间他们应该走了吧。团座，兄弟，你们已经坚守2天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0: 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裘三奇没有答应我撤退，因为他说他没接到撤退的命令，他必须坚守到底。他把他妹妹邱雨嫣和学兵团60多名伤员交给了我，让我带着他们撤退，而他自己和剩下来的战士退到团河镇上，决心在那里与日寇殊死搏斗。
1: 准备战斗。
10: 这是我最后见到他，也是我同他的诀别。我知道他为什么留下来，除了军部的任务，还有就是为了他心爱的爱人。大概老天也被他感动，下起了瓢泼大雨。

0: 是，刚才炮击后，不是就渡过凤河了吗？喂，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1: 明白了。
0: 秋三七已经没几个人了，他们利用一个小巷子做掩护，湘粤司令正在亲自监督消灭他们。这一天就这么耗过去了，这秋三七怎么就这么难啃呢？

0: 宋将军，司令命令，要求你立刻带青子过去，劝降邱三奇。
1: 怎么又去劝降？他不是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吗？
0: 邱三奇的人全部都战死了，只剩他一个人，他拒不投降。司令想活捉他。
1: 司令不是想要他的脑袋吗？怎么又要活捉了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您赶紧带人过去吧。

0: 九三七，你很勇敢，我们大日本崇尚武士精神，对勇士格外的看重。你仔细的想想，我们可以谈条件吗？可以。
1: 我可以和你谈条件，我的条件就是给我滚回日本去，
0: 把他给我带上来。
2: 三七，
0: 司令，他还有一颗子弹。 万一他们要自尽怎么办？
3: 一颗子弹只能死一个人，活着的人就会比死去的人更痛苦。他们谁愿意死？

这就是秋三奇的故事。当日寇在华北咄咄逼人，他却用他的机智勇敢和日寇顽强斗争。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参加了共产党，受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利用自己有利条件与日寇周旋，而他最后也为抗日献出了生命。他是一个真正的义士，义者无敌。

0: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0: 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

0: 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
4: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5: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持久的互联互通。文明交响第五期《新桥无界》，通过国际人文交流，各国人民聆听彼此思想，尊重彼此文化，走进彼此精神家园，在理解中消融隔阂，在沟通中凝聚共识，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成古拓今，生生不息。只要各国人民始终心手相连，不后退，不停步，共建美好世界的愿望必将照进现实。7月9日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6: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
7: 我有重要情报。
6: 什么情报？
7: 共产党的情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6: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7: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湘江。

0: 水手熊啸天贪恋福田镇富豪楚展之女楚玉和的美色，上门求婚被拒之门外，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带手下前去福田镇抢亲。倚天镇首富罗氏会之子罗克文也是楚玉和的追求者，当他听说熊啸天前去抢亲后，便急忙带家丁奔向福田镇。
1: 走了。

0: 叫弟兄们快马加鞭，谁累死了马，我犒劳谁。
1: 快，快滑！
2: 是。

0: 何儿，
1: 爹爹，
2: 何儿，爹爹怎么跟你说的？叫你出去躲一躲，躲一躲，你就是不听。熊孝天前来抢亲的队伍说话就到，赶快叫你母啊带你到后山去躲一躲。
1: 躲？我为什么要躲？
2: 废话少说，快走快走！
1: 不，我不走。
2: 哎呀，我的姑奶奶！
3: 你就不怕被熊啸天这个活阎王抢走，去当压寨夫人？
4: 不怕，我什么都不怕。
3: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熊啸天抢亲的人马进镇了，
2: 还有一路呢？还有一路，
3: 是倚天镇罗氏会的大公子罗克文。

这是怎么回事？

0: 今天我楚家是大难临头了，
1: 老爷，你快点想想办法吧。
2: 有请罗大公子。熊大当家的，可有话讲？识相的，
3: 滚！
0: 司马当做活马医吧。我出去应付，你在这儿，一定给我看好何儿。爹爹，还是让我去吧。何儿。
3: 你好好在屋里给我待着。事情是因我而起，我绝不能让您老人家受到任何牵连和伤害。
0: 何儿，你千万不能出去。熊啸天恶贯满盈，心狠手辣，他看见你就如同饿狼见到羔羊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爹爹怎么活呀？
3: 现在只有以死相拼，大不了让熊啸天他们抢回去一具尸首。
0: 不能开，不能开！千万不能开呀！爹爹，不开门不是办法，就咱家这道门，能挡得住熊啸天这群土匪吗？只要一开门，无异于引狼入室啊！
1: 只有跟熊啸天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他熊啸天的压寨夫人爱谁当谁当，反正我楚雨禾绝对不当。
3: 婚姻嫁娶是两厢情愿的事，我就是大心底里不愿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1: 跟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他要是来硬的，抢人怎么办？
3: 我有这个，他要是敢来硬的，我就让他事与愿违，人财两空。

0: 太山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训，一拜。
1: 小西熊啸天，拜见岳父大人。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

0: 今天我这一跪，这门婚事定了。爹爹，对不起，我爹爹只有我楚玉和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可能找两个女婿呢？两个女婿？谁说的？谁说的？你爹他只能找一个女婿，那就是我。你？对。
1: 你做我的压寨夫人，那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2: 何以见得？<笑>在这方圆百里，我熊啸天就是天。我想做的事情，它就没有落空过的。
3: 可今天，我会让你失望的。
4: 当家的，还跟他啰嗦什么？动手吧。
1: 怎么一脚没踩住，冒出个你呀？你算哪根葱啊？
3: 老子是黑风山的野狼，你是谁？
1: 我是猎人，专门在深山老林里打野狼的猎人。
3: 猎人，老子就先吃了你这个猎人！啊啊啊啊

0: 我们的冤家算是结下了。你听好了，我要是不揪下你罗克文的人头，我就不信凶。猴子好，走。
1: 下人，我记住你了。啊！罗大公子啊，请坐。
2: 您老是长辈，还是您先坐。哇，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好，咱们一起坐，
1: 请
2: 上茶。

0: 罗大公子，今天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带人及时赶到，我楚家肯定遭到灭顶之灾呀。玉和是我的命根子，要是被熊啸天抢走，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罗大公子，我得好好谢谢你。
1: 你老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0: 怎么？有什么不对啊？
1: 咱们是一家人。
0: 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笑>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可文呐，我知道你对玉和早有爱慕之心，迎娶之意。我楚某呢，对你这个贤婿也非常重意。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家派来说妻的媒人被玉和拒之门外。 也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原先我是不想出嫁，现在我想好了，嫁给罗克文。
3: 真的？
2: 婚姻大事。

0: 我岂是能随口说说的儿戏？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母妈，您马上去告诉我爹，还有罗克文，如果罗克文真的那么想娶我，三天之后，他必须迎娶我过门，举行婚礼。
1: 白子，你说熊啸天这次抢亲拜在咱们手下，他能善罢甘休吗？
2: 老子想妥了。 你不是不让我随意吗？好，我也不让你舒服。小伙子，在，马上去义天镇，把罗家和守镇家丁的情况都给我打听清楚。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少爷，您担心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了？快！
0: 快说说你是怎么想的！现在四镇八乡早就被熊啸天给糟蹋苦了，各乡各镇为了看家护院，都成立了自己的家丁武装，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七八个，区区几个土匪，他们还是能够应付的。但如果熊啸天倾巢而出的话，恐怕他们就很难应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把四镇八乡的人共同联合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形成一股势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同抵御熊啸天。大少爷，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如果您能够挺身而出的话，肯定会众望所归，一呼百应。这样一来，不但顺应了四镇八乡的名义。
3: 给咱们倚天镇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
0: 宁泽乡刘公子到。刘公子，欢迎欢迎，请请。水银镇，洪家掌柜到。洪
4: 掌门，
5: 大公子，
0: 请。水木乡威武镖局掌门人张先生到。
6: 请问这罗家在做什么呢？这是罗家少爷把四镇八乡的领头人物请来议事呢。议什么事儿啊？
7: 今天以倚天镇为首的四镇八乡抗熊联盟正式成立了。好。 这个四镇八乡联手抗熊的主意真是太好，
6: 就是说，今天你暗访的目的达到了。
7: 木妈，不瞒您说，昨天我还有一丝担心。
6: 担心什么呀？
7: 我担心罗克文是不是只会说不会做的书呆子，是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中看不中用？
6: 现在呢？
7: 现在我嫁过去。
6: 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母妈，您先回去。我先回去啊。您回
7: 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爹爹，让他老人家不用再担心了。哎呀，
6: 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我
7: 去找罗克文，他还能不管我吗？放心吧，没事的。
6: 好吧，自己当心啊。
8: 你说什么？
1: 那个罗克文把四镇八乡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到了倚天镇，成立了抗熊联盟。
9: 大哥，这可是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头面人物的到来呀！
1: 我是看出来了，这个罗克文是跟我死磕到底了。
9: 我还听说，这小子现在坐上这联盟的。

1: 看出来呀，一个书呆子，竟然还有这么两把刷子。嗯，
2: 对付这个罗克文，那是易如反掌啊。
1: 但是这罗克文身边不还有个摆子呢吗？
0: 摆子怎么了？
1: 一个家丁能掀起多大的浪？
0: 大哥，这次。

0: 你为什么拦我呀？真没想到，楚小姐这身装束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你认识我？你是谁？啊，在下李唯恐，楚小姐，失礼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楚小姐。
1: 我李唯恐可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助您。玉和，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
0: 你这里，你这里是我什么呀？
1: 是你什么？你这里不也是我的家吗？我不过是早来了两天而已，不对吗？对对对，这也是你的家。
0: 克文，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唯恐先生，
2: 罗大公子，您好。
1: 李先生，你好。
0: 大英雄，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柏子。
0: 克文，能不能让柏子带我去前后院转一转，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怎么样？
1: 没问题啊。
0: 那你跟李先生在这里好好聊一聊，他的很多意见也许会对我们有帮助。
1: 好。
0: 柏子，咱们走。
3: 去吧。是，楚小姐，请。小猴子，我倒是想出了一个智取的好办法。怎么智取啊？
4: 你马上派人下山，给罗克文下战书。
3: 下战书？《孙子兵法》曰。 兵不厌诈，我们必须摆出一副和罗克文决一死战的架势。罗克文一定会把重兵放在保护一天之上，然后我们摸清他去袭的线路，在那里设下埋伏。等他们的人马一到，我们一拥而上。我只要楚玉和，哎，我只要我的婆娘楚玉和，其他的一个不留。
5: 谁说我大哥这是一介鲁莽武夫啊？这不就是巧步迷魂阵吗？你的哥哥真的愿意出兵来保护罗家？一个排的兵力，驻扎多久？只要上峰不来调令，多长时间由您来确定。也就是说，这个排从现在起听从您的调遣了。
1: 您为什么这么轻易的保护罗家？这完全是出于我对您，特别是对楚玉和小姐的仰慕。
6: 楚小姐，这边是北厢房。
0: 哦。
1: 那边是东厢房。 楚小姐，这个院子我不太想进去。怎么，
0: 这个院儿不是罗家的吗？
1: 是。既然是，为什么又不想进啊？楚小姐，大少爷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
7: 这茶水为什么这么烫？一下烫死我呀你！哎呦，你还有脸哭啊？跪下，给我跪下！

原来你是为了六姑的事。我听柏子说，下人们都不喜欢他。玉和，柏子没说假话。别说是下人，就连我这个当哥哥的，也非常不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你也不喜欢？非常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只不过是。 父亲去世前，专门对我交代，说他如何如何命苦，叫我一定要善待他。所以呢，我尽管不喜欢，但是父命难违，也只好强忍着。好在他到了年龄，我呢，抓紧找个男人，把他嫁了就是了。咱们呢，多赔一些嫁妆，也就一了百了了。

0: 王广田被杀了。
1: 王广田被杀了，在哪儿？

0: 可文，这是谁的信啊？
1: 熊啸天。
0: 他信上写什么？
1: 给我下的战书。
0: 战书？

0: 玉禾，你回去做好准备，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你。
1: 好，我等你。
2: 白子，
3: 在。
0: 你把楚小姐送到家以后，就立刻赶回来。
2: 是。

0: 百泽，熊啸天用杀人的方法给咱们下战书，到底是什么用意？
1: 楚小姐，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你想出来了吗？
1: 现在四镇八乡成立了抗熊联盟，你想这个消息他熊啸天能不知道吗？
0: 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可问题的关键是，熊啸天他现在知道我们的实力今非昔比，兵强马壮，他这么送上门来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惜以杀人的手段来向咱们下战书？你想这会是他的真正用意吗？
0: 你的意思是，
1: 习武者最讲究的就是避实击虚。
0: 避实击虚，
1: 双方交手时你故意给对方露一个破绽，对方被你的假象所迷惑，便一拳打过去。这个时候你借力打力，痛打对方的软肋，你的对手就会败阵下去。熊啸天既然已经出招，那咱们就见招拆招。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软肋在哪里。
0: 在哪里？
1: 迎亲路上。
2: 猴子，猴子！

0: 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小翠儿，
2: 在。
1: 去把那个算命先生给我叫过来。
2: 叫他。
1: 哎呀，姑奶奶的命不好，得算算。你愣着干啥？快去！
2: 是。
3: 百泽，你刚才把熊啸天分析的有条有理，一针见血。可这回击的办法，你想出来了吗？
4: 办法我倒是想出来一个，
3: 说来听听。
4: 只是怕楚小姐听了又见笑了。
3: 你哪那么多废话，说。
4: 我的软肋在哪里，我找到了就可以防备。但熊啸天的软肋在哪里，我也必须找到。
3: 你找到了吗？

0: 你是神算子，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吉凶祸福一算便知。
0: 哼，你还挺能吹啊。好吧，如果你算得准的话呢，姑奶奶我必有重赏；如果算不准，我不但分文不给，还要把你轰出去，更要撕了你这神算子的幡。
1: 可以，可以。
0: 坐吧。
2: 你说什么？偷袭黑风寨熊啸天的老巢？
3: 这就是熊啸天最痛的软肋。
2: 我听说黑风寨山高崖陡，易守难攻。再说了，咱们要偷袭黑风寨，这人手从哪来
3: 啊？你还记得那个李唯恐吗？
2: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李唯恐从他哥哥那儿借来的一个排的兵。可是一个排30多人能行吗？
3: 咱们并不指望他们能打下黑风寨，我只需要他们狠狠地打一阵就足够了。
2: 为什么？
3: 猎人为了逮住恶狼，会事先把陷阱挖好，然后把狼崽子打得吱哇乱叫，而这个时候母狼听到了狼崽子的呼叫，就一定会拼死相救，这样一来正好掉进陷阱里。

0: 你这是为什么，小姐？凶，大凶啊！
1: 我神算的算了半辈子的卦，那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卦呀！小姐，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啊！
2: 不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不让你走。

0: 母妈，我回来了。哎，
1: 猴儿回来了，快去开门。哎，又回来了，母妈。
2: 母妈，我爹爹呢？哦，他一直在客厅里等你，快进来吧。
1: 百子，跟我进去吧。
3: 不了，我必须马上返回。大少爷等我肯定等着急了。
1: 再急也不差喝杯茶的功夫。
3: 谢谢楚小姐的挽留，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跟熊啸天都在争分夺秒，茶以后再喝。告辞。
1: 何儿，刚才送你回来的那个人，哦，他叫百子，是罗克文的保镖队长。百子，
0: 母妈，你怎么了？这个百子，我好像是似曾相见过。
1: 哦，那天在咱们家门口。
0: 痛打熊啸天和野狼的就是他。不，我说的是其他的时候。平时您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们俩肯定没见过。
1: 嗯，也许是我瞎想了。
0: 您别看百子是个下人，可他这个人啊，淳朴厚道，诚实忠恳。 罗家的下人们都夸奖他是个好人，他不仅人品出众，还有一身好武艺。我都想好了，等我过门以后，我一定要拜他为师，让他教我武艺。你想学武艺？谁有都不如自己有。等我把武艺学到手，我看他熊啸天能拿我怎么样？大小姐。
4: 您知道您的哥哥迎娶楚玉和是走的哪条路啊？你们这干什么？我当然是为了您破解破解，救您出苦海呀！哎呀，
5: 他们爱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关我屁事儿！
4: 哎，此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不这么说怎么说？金木水火土。
6: 东南西北中，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好吧，我去打听。六姑，我让你了解这些，是为了你嫂嫂过门以后，我要把罗家的所有的账目、钱款、房产。 等等的管理权都交给他。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为什么？你毕竟要出阁嫁人，虽然现在八字还没一撇，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如果
5: 你真的交给我，我可以终身不嫁。
6: 那也不行，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传男不传女，我不能坏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呸！
5: 什么狗屁规矩！
6: 楚玉和和米某好了，合起手来算计我。这是我的决定，跟玉和没有关系。
5: 是他，就是他。楚玉和就是个丧门星。
6: 放肆！你不许这么说玉和。
5: 不许！哼，有本事你找个封条把我嘴封起来呀！不可理喻，
6: 你真是不可理喻。
5: 我再也不可理喻我。
6: 你疯了！
5: 我是疯了，我是叫你罗可文还有那个丧门星逼疯的。

0: 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是真的。
2: 是真的 ，VR 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VR 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 VR 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
3: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 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 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 VR 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 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 VR 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
5: VR 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 VR 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 VR 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以前做饭。
6: 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 VR 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
1: VR 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 VR 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 VR 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 VR 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

0: 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

0: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3: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持久的互联互通。文明交响第五期新桥无界，通过国际人文交流，各国人民聆听彼此思想，尊重彼此文化，走进彼此精神家园，在理解中消融隔阂，在沟通中凝聚共识，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成古拓今，生生不息。只要各国人民始终心手相连，不后退，不停步，共建美好世界的愿望必将照进现实。7月9日晚9:10，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5: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
6: 我有重要情报。
5: 什么情报？
6: 共产党的情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5: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6: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大少爷，白子，你看这，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1: 谁叫你进来的？谁叫你进来的？啊！我得伺候您。
2: 滚！给我滚出去！怎么赖给我跪着？像条狗一样给我看门！我说话你没有听见吗？滚呐！

0: 怎么办呀？白子，你说说，这该怎么办？
1: 清官难断家务事，连大少爷您都没有办法，我这个做下人的能说什么呢？大少爷，您也别多想了，时间不早了，明天早上咱们还得早起迎亲，您早点歇着吧。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

0: 不就是这样吗？行了，你也别安慰我了，累了一天，回去歇着吧。是。母妈，您这是怎么了？
1: 和儿啊，明天你就要成亲，去罗家了。
0: 我成亲，您应该高兴才对啊！傻孩子，姑妈这是喜泪。按咱们这儿的风土人情啊，是要哭上三天三夜的，为表达难舍难分之意。难分难舍啥呀？我跟您一天都不要分开，
1: 一天都不要分开呀！
0: 我要带您一起去罗家。那怎么行？怎么就不行了？罗家是个大户，丫鬟都有好几个。他家的丫鬟再多，也不能跟您相比。我从小就没了娘，我是吃您的奶长大的。您就像我的亲娘一样。 一直关心我，爱护我。说实话，我一天都不能离开你。您年纪大了，我也要尽我的孝道，替您养老送终。
2: 和儿。

0: 哎，
1: 罗克文，这都爬了半天了，罗克文和楚玉衡怎么还不到？
2: 不应该呀，按道理来说，他们早就应该到了。

0: 咱们会不会中了罗克文声东击西的计了？罗克文？那不可能！罗克文哪有那脑子呀？可是他身边还有那个摆子呢。
1: 摆子？
0: 那就不好说了。好了，咱们去福田镇打探消息的探子回来了没有？
2: 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
3: 打探到了，罗大公子迎娶楚家小姐的队伍早就走了。
0: 啊，早就走了？他们往哪儿走了？

0: 这肯定是走了水路啊！老大，召集兄弟们，沿水路给我追。
1: 楚玉河是我的，一定要抢回我的老婆。上。
2: 土匪一点防备都没有，正好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3: 好，准备。

0: 你抢人，别杀了我老婆！
1: 大当家的，不好了！
2: 怎么了？
1: 国军正在攻打咱们山寨。
2: 大当家的，你赶紧救咱的人，赶紧回去增援吧！再晚了，咱们的老巢可就难保了。
1: 好了，今天我就放刘克文和楚玉和一马，告诉弟兄们，
3: 回山，走。
4: 终于彻底安全了。
5: 白子，
6: 在
5: 发信号。
6: 是，
5: 发信号。

0: 他们在叫你大嫂。
1: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喜欢他们对我的这个称呼，我喜欢。

0: 我来迎接我的新嫂嫂啊！
1: 求你了，你别闹了，行吗？我怎么闹了？赶紧回你房间去！
0: 凭什么让我回屋啊？凭什么？今天呀，是我们罗家的大喜日子，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你撵不走我，我今天呀就要尽情的乐呵乐。
1: 让他们笑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哭的。对对对，这男人呐，他就得能屈能伸，来日方长啊！今天让我顾此失彼，配了妇人又折兵的迷魂阵。 那绝对不会是罗克文这个书呆子能想得出来的。我猜啊，这八九不离十，那就是这个摆子。摆子？看来这个摆子是我的心头大患呢。此人要是不除，我想荡平倚天阵，那就是一句空话。
2: 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1: 滚犊子吧！交给你，
2: 大哥，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咱们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让那摆子从咱的眼前彻底的消失。
1: 啊？不是，你有什么办法呀？

我现在就有一个釜底抽薪的锦囊妙计。

0: 你先呐，坐这儿等着啊。
1: 母妈，您别走。
2: 和儿，
0: 我在门口啊，给你守着，没事的啊。
3: 楚玉和就这样嫁到了罗家，她不知道今后等待着她的又是什么。

0: 你们议论什么呢？
1: 站住！
2: 看你们谁敢走！我是瘟神吗？你们看见我就躲！你们刚议论什么？你来说。
3: 回大小姐的话，我们听人家说啊，大少爷娶回来的大嫂长得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她漂亮？哼，难道她还有我漂亮吗？
3: 这我们也没见过新来的大嫂。
2: 把她的盖头一掀，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4: 使不得呀，千万可使不得。
2: 怎么？
4: 新娘子的盖头必须在洞房花烛夜由新郎官亲自为她掀开，那样他俩才能一世恩爱，白头偕老，不然……
2: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5: 请留步。
2: 你一个老妈子敢拦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5: 我知道您是罗家大小姐。
2: 既然知道我是谁，你还敢拦我？你别以为你是楚玉河带来的，就狗尿胎长在了金銮殿，不知道姓什么。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大小姐放在眼里了吧。
5: 哎呦，不是。
2: 不是又是什么？
5: 大小姐，新房在洞房花烛夜之前是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
2: 任何人都不让进，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啊？
5: 祖宗，这是祖上传下几百年的规矩啦。
2: 什么狗屁规矩啊！规矩的连我见新嫂嫂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5: 一个黄花大闺女马上就要为人妻了，在入洞房之前呢，让她静静的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别人就都不要去打扰了吧。您要看新嫂嫂，就等明天吧。明天一大早，大少爷就会带着她挨家挨户的拜见各位亲戚和朋友。
2: 我就不，我就要现在见我的新嫂嫂。
5: 大小姐，我没想到您怎么？
2: 我怎么我？让开！你让开！你！
6: 母妈，您让她进来吧。
7: 和儿，
6: 让她进来。
5: 您进去吧。你怎么不进去啦？
2: 谁说我不进去了？
8: 嫂子在上。

0: 我们这厢有礼了，坐吧，谢嫂嫂。 嫂嫂，你跟母妈的争吵我都听见了，你真的是那么急切的想要看我一眼吗？这事啊，说来话长。我们罗家是这一代的首富，再加上我哥哥念过大学，而且又一表人才，这更是锦上添花。 所以前来给我哥哥说媒提亲的人是络绎不绝，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说媒提亲的人呢，都被我哥哥拒之门外了，所以他的婚事啊，也是一拖再拖。可是令我纳闷的，就是前些日子我这个号称独身主义的哥哥，突然间提出来，他要娶妻成婚，而且是越快越好。他的意中人。 就是嫂嫂您，我当时，我这个心里就纳了闷儿了。您楚玉和是七仙女下凡，还是嫦娥来到了人间？怎么能把我哥哥迷成了这样？所以呀，您一进家门，我就想看看您，看看您是不是货真价实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从明天起，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
1: 到时候我们可以天天见面啊！我们是姑嫂，你就让我看一眼呗。这，
0: 玉和，玉和呀，你千万不能揭盖头！你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嫂嫂，你带来的这个老妈子。
1: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呀，母妈，六姑，你不能这么说母妈。我从小是母妈带大的，她对我来说不是亲娘，但胜似亲娘。再说了，尊老爱幼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小姐就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么看来。 不懂规矩的是你。
0: 哎，行行行行行，我不懂，行了吧？
1: 你别走。
0: 怎么？你还没有训斥够我呀？
1: 不。你真的要看我吗？
0: 不给看就算了。
1: 我让你看。

0: 玉华，白子都跟我说了，是我让你受委屈了。你是指六姑？嗯，他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放肆，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敢欺负到你头上。怎么叫欺负到我头上？按照老辈的风俗。 新娘的盖头是不能随便揭开的。为什么？新娘的盖头只有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且必须由新郎官亲自揭开，这样他们俩才能够一世恩爱，白头偕老。可他非逼着你揭开这盖头，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不是欺负你又是什么？
1: 可文。

0: 你爱我，为我好的心情我能理解，可你这个当哥哥的这么说就错了。
1: 我错了？
0: 嗯，在我过门之前我想了整整三天。
1: 你想了什么？
0: 我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当好你的妻子，怎么当好这个家，怎么当好你的贤内助。
1: 你想出来了吗？
0: 我自幼也是娇生惯养，任性十足，从小也养成了说一不二、随心所欲的性格。在富田镇我楚雨禾不好惹，那是众所周知的，我认准的事情就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别说是外人了，就是我爹爹也拿我没办法。可是今天就不同了。
1: 今天怎么不同了？
0: 今天我做了你们罗家的媳妇儿，我这任性的毛病就必须得改一改。就拿今天六姑非要掀我盖头的这件事情来说吧，如果我跟她针尖对麦芒去较劲儿就不答应，那么到头来我们俩只能是不欢而散，心里结怨结疙瘩，今后我们姑嫂之间也很难相处了。这样一来最尴尬最为难的还是你，你夹在中间会左右为难，所以
2: 我楚雨禾
0: 要当好你的妻子，当好罗家的大嫂，就必须要做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息事宁人。
1: 息事宁人？
0: 对，息事宁人。
1: 大嫂这么做是对的。
3: 对的？对在哪里？
1: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罗六姑不怀好意，有意寻衅滋事。如果大嫂不退不让的话，罗六姑不还得不依不饶，蛮横撒泼，得寸进尺啊，这样一来他俩不得打起来啊。他俩一打起来，哼，罗家不还乱了套了。
3: 对对对，大家都说大嫂识大体顾大局，可不像罗六姑四六不上线。
1: 就冲这一点，我摆子就高看大嫂一眼。

0: 从今天起，这些就全都交给你了。
1: 这些是什么？
0: 这是咱们罗家金银细软的账目和金库、粮库、仓房的钥匙。
1: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这个家由你来当。
1: 我？
0: 对。
2: 玉衡，
0: 我交给你这些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完成我的学业。我爹爹拿出那么多钱供我念完大学，至今学费所用，没完没了的纠缠在这些家务事中，所以我想。
1: 可文，大丈夫志在四方，你有追求有抱负，正是我楚玉和求之不得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先试试，如果担得起来我就干下去，如果担不起来你再换人。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申算子嘞。
4: 那个算命的他还真敢来。小翠儿，
1: 在，
4: 去把那个算命的给我叫进来。
1: 是。

0: 你确定了吗？你什么狗屁的神算子啊？还什么狗屁的实话实准？你又吹吧你！
1: 我怎么吹了？
0: 你把我怎么破解的？那罗可文不是已经把楚云和平平安安的给接回家了吗？再也不相信你的狗屁的鬼话了。
1: 大小姐，您长脑子是干什么的？您也不仔细想一想，如果。

0: 好人心啊。我这趟来是专程为了拯救你而来呀。
1: 哼，拯救我？
0: 你罗六姑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入18层地狱，到那个时候您姑奶奶可就

0: 李先生，请。请坐。这次多亏了李先生鼎力相助，你亲自带兵奇袭黑风寨，让熊啸天。 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才能让我顺利的把玉和娶进家门。你李唯恐李先生，
1: 是我和玉和的大恩人。玉和，拿出来吧。这是什么？
2: 金条，
1: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李先生一定要笑纳。你笑什么呀？客文兄也太小看我李唯恐了。
2: 怎么？
1: 我这次带兵袭击黑风寨，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自愿。
0: 个人的自愿？
1: 不错。
2: 我自愿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对客文兄和玉和小姐的仰慕与尊敬，二是出于对熊啸天这个横行乡里危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的憎恨。
1: 玉和小姐，
2: 不，我得改口了，还是请大嫂把金条收回去吧。
0: 不行，这个你必须收下。
3: 请兄嫂相信唯恐小弟的一片赤诚之心。如果你不收下，那就是看不起我。
0: 客文兄，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3: 客文，恭敬不如从命。既然李先生一片诚恳，再争下去也不好看。以我之见，咱们先替李先生保管，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他就来拿。
0: 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4: 好，这样最好。哎，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哎，跟我说说。这俗话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两虎相争必有一死啊。再说了，你和这楚玉和那都属火命啊，这两火相遇必有一伤啊。
5: 现在楚玉和的火，那是越烧越旺，那必然是有能人在他的身后添柴是山峰啊。能人？
4: 对。
5: 谁？
4: 柏子。
5: 他？
4: 对。
5: 这个柏子，不过是个下里巴人，他哪能有那么大能耐？
4: 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是因为这个摆子，让楚玉和的火已成燎原之势，而你呢，灰飞烟灭，就像那即将熄灭的炭火炉，仅存几缕青烟而已。
5: 这楚玉和克你已成定局，你肯定不是楚玉和的对手，
4: 只有死在他的手里了。
5: 那这可怎么办啊？
4: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是命理。

0: 注定的难以破解。
1: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0: 您当真要我帮你？
1: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0: 不，我不要钱。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3: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4: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3: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4: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0: 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

0: 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 身上乏力，没有

0: 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客官里边请。

0: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我有重要情报。
1: 什么情报？
0: 共产党的情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1: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0: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湘江。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啊。
1: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0: 你当真要我帮你？
1: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0: 不不不不，我不要钱。
1: 那你要什么？
0: 我要的是你这个人。
1: 什么？你要我这个人？
0: 嗯啊，你别误会，我要你这个人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
1: 哦，我听我听，只要能除掉楚玉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来，
2: 柯文兄，大嫂，兄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兄嫂能否应允？
3: 魏红老弟，别太客气，请讲。
2: 我的学业已经完成，下面就面临着择业了。我就想找一个超凡脱俗、世外桃源、清清静静的做一个普通人。如果克文兄和大嫂能够高抬贵手收留我，给我在

0: 罗家某个差事，唯恐将不胜感激。
1: 什么？你想在罗家谋份差事？
2: 这不是百年苍松做笔杆，大材小用了吗？
0: 此言差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我的理想和追求是小了一些，不过我相信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2: 唯恐老爹，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罗家的水太浅，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0: 陆氏一间一日三餐，柯文兄家大业大，不会在乎多我李唯恐的一双筷子吧？
1: 你哥哥不是驻守在县城里吗？你可以让他想想办法帮你谋份差事啊。
0: 大嫂，我实不相瞒，我哥哥已经接到上峰的调令，不日即将开拔奔赴新的驻地。从此后，我在这里将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了。再说了，官场腐败，尔虞我诈，我已经厌烦至极，就想。
1: 你真的不想走了？
0: 坦白地讲，我甚至已经爱上了这里。
2: 唯恐老爹，此事来得突然，你容我仔细想想。
0: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柯文兄，大嫂，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天气又这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带来了照相机，我要给你们拍几张结婚照，这可是非常值得留念的。
3: 釜底抽薪？
4: 正是，把那个摆子从罗克文和楚玉和的身边撵走。
3: 这个摆子是罗家不可或缺的人物，想撵走他难。
4: 这就要看看您自己能否想出办法了。
3: 有什么办法？
4: 你问谁呢？
0: 对，看着对方，来，保持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5: 你好，真好看。
0: 拍了，
4: 漂亮，真是太漂亮。啊，
0: 再换一个动作啊，保持住，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3: 臭美吧你们，走着瞧。

0: 微笑，开了。
1: 老四啊，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2: 是。
0: 非常好。
1: 大少爷，您让我找的黄老四，我给你找回来了。
2: 好，我知道了。
3: 玉和，让唯恐老弟再帮你多拍几张，我去去就来。
4: 嗯，你去吧。
2: 大少爷，
3: 跟我走。
2: 是。
4: 百子，那个黄老四是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
1: 回大嫂的话，那个黄老四是罗家的佃户。
4: 佃户？
1: 他租种了罗家七亩的地，按道理应该交15担稻谷作为租子。但是去年大旱，佃户们种的地全部都干枯绝产了，

0: 再加上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这天灾人祸压得他们穷困潦倒，喘不过气来。
1: 大少爷，
2: 您醒醒好，您醒醒好，您再延缓我一段日子吧。
1: 延缓延缓延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我是真的，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大少爷。
1: 这我可不管，我总不能让你白种我罗家的田。

0: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别来这套，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大少爷，我求求您了！
2: 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这位大哥，快起来！大少奶奶，
1: 大少奶奶，我求您帮我说句话吧，大少奶奶。
2: 柯文，
3: 这事儿你别管啊。
2: 柯文，昨天晚上你才说这个家由我当，现在怎么就变卦了？
3: 黄老四欠租子，那是以前的事了。
2: 以前的事就不是罗家的事了。好，你来管，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管的。
3: 百子已经详细告诉了我黄老四现在家里的近况，所以我决定
2: 又给他延还。
3: 不是延还，那是什么？
2: 是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3: 什么？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对，免。

0: 不丁无缝的蛋。
1: 这楚玉和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0: 哥哥，这会儿你可领教楚雨禾的厉害了吧？哎，败家呀，败家。
1: 你又想说什么？
0: 好人他来做，恶人你来当。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十五弹稻谷就全免了。咱们罗家就算家大业大，也顶不住他这么慷慨大方、拱手相送啊！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咱们罗家这点家产，就全让他给败光了。你我兄妹就只能做那沿街乞讨。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0: 不，我就要说，当初你决定娶楚玉和为妻就是错误的，你招惹了熊啸天。不但给咱罗家埋下了祸根，你把他娶进来以后又放手让他当这家，就更是错上加错。
1: 不，
0: 你什么你？这才刚过门一天，他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你说的话他全当耳旁风，这不是事实吗？这日子要是长了，他还不得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啊？哼，罗可文呐，罗可文，你可真窝囊。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我想让你现在就把它修掉，你舍得吗？你肯定舍不得，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必须马上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让他楚玉和
2: 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什么都不管的家庭主妇。只要他能一心一意地伺候你，给咱。

0: 老孙，
1: 大嫂，大嫂，
0: 老孙，大嫂特地来看你们了。
1: 大嫂，您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呐！
2: 别这样。
0: 大嫂给你们带了一些米，够你们吃一阵了啊！拿着。
3: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2: 哥哥，我说了这么半天，也不知你听进去没有。
4: 我可以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可是我又能交给谁呢？
2: 我？
4: 你？不行。
2: 我为什么不行？
4: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又是我早晚得嫁出去，成为人家的人，对不对？如果我找回一个倒插门女婿呢？哥哥，你会不会就改变主意？
4: 那也得看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谁，是不是我信得过的人。如果我信得过，可以；信不过，不行。
2: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亲口说的，到时候你可不许反悔啊！
4: 我绝不反悔。
5: 百子，我问你，咱们倚天镇像黄老四家这样揭不开锅的有多少户？
0: 回大嫂的话，像黄老四这样的人家不下百户。
5: 有这么多？
0: 要不说怎么火烧眉毛了？再这样继续下去，非得饿出人命来不可。

0: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了？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
1: 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有什么呀？有摆子给我带路，有什么不放心的？摆子，摆子净给你出馊主意。
0: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免了黄老四的租子，你心痛了？谁像你呀，慷慨、大方呀，那可是十五担稻谷啊！十五担稻谷怎么了？十五担稻谷在咱们身上就是九牛一毛，可是，在黄老四身上呢，那就是人家全家的命。
1: 全家的命，
0: 克文。 你现在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了，你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看什么呀？
0: 看看咱们倚天镇的乡亲是怎么活着的。
2: 摆子是你罗克文最信任的，我豁出我这张脸皮，就找他了。我要把生意做成首富。
0: 克文，过来。 过来，来，你坐。克文，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啊？我想让你再破费破费。你想要买什么？你猜。
1: 首饰。衣服。不是。
0: 那我猜不着了。我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人心。
1: 人心。

0: 刚才我在镇里转了转，像黄老四这样揭不开锅的家庭不下百户，所以我就在想，
1: 你在想什么？
0: 咱们粮仓里不是还有不少陈年稻谷吗？与其放在那儿发霉烂掉，让虫子蛀了，不如开仓放粮给黄老四这样的家庭，既可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度过饥荒，又可以把人心凝聚在一起。你看这。
2: 玉和，你太过分了！
3: 我怎么过分了？
4: 谁家有钱像你这样啊？
2: 你小点声行不行？
4: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梁，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3: 可文，你再说一遍。
2: 我再说一遍，听好了，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5: 大少爷和大嫂怎么吵起来了？
4: 你装什么糊涂？
0: 还不是你挑唆的好事儿！我挑唆？你就是你，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可文，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4: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0: 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你只顾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你只看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亏你还是读过大学的人。
4: 你怎么一点怜悯同情心都没有？我怜悯同情他呢？谁来怜悯同情我？你就只知道你自己。就拿咱们家看家护院的家丁来说吧，你知道有多少家都揭不开锅了吗？我告诉你，咱们30个家丁都揭不开锅了，他们每天都靠着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度日。熊啸天对咱们贼心不死，虎视眈眈。
0: 一旦他们杀上门来，这些家丁是要豁出命去跟他们拼杀的。可文，现在他们是吃了你一口粮食，可将来他们是要用命和血来还的。我真是恨铁不成钢，这么浅显的道理，你罗可文怎么就不懂呢？你也不懂啊？我不懂。对。
4: 玉恒，这是干什么？我爹爹给我的陪嫁，500现大洋银票。什么意思？
0: 既然你那么心痛你的稻谷，我出钱买就是了。
4: 玉恒，你非要这么干吗？
0: 对，我就要这么干。
6: 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都听着，罗家大嫂开仓放粮，挨家挨户都有份儿，大家快去领粮。

0: 大嫂，你们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1: 大嫂，你给我们的不是粮食，而是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啊！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将永远牢记，世代不忘。
2: 楚玉和为黄老四免租子开仓放粮的事情，迅速传遍四面八方，人们交口称赞这位罗家大嫂是菩萨心肠。
3: 楚玉和为此赢得了人心，同时也为他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4: 哎，你别闹了，行不行？
3: 不行，我今天就要摔，我就要
4: 放手。
3: 啊，

0: 你到底为什么呀？
1: 白子怎么了？他花言巧语的蒙骗我，他骗我上了他的床，他破了我的身。什么？不会吧？可下人们说的呀，有鼻子有眼的呀，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
2: 百子绝不是那种贪恋玩弄女色的龌龊小人，这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的。说的也是呢，
3: 玉和，
2: 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你得多加点孝心。
3: 乱了，全乱套了。
2: 这我不管，罗可文，你今天必须当机立断。
3: 我当什么机立什么断？
2: 把那个百子从咱们罗家赶走。
3: 赶走？这不行。
2: 什么不行？
4: 罗家需要他，我更需要他。
5: 什么？你需要他？你需要他？你不需要我是不是？
2: 行行，我今天我非得我跟你拼了！
4: 大嫂，大嫂，
6: 小红，出什么事了？
7: 大小姐跟大少爷打起来了。
4: 别闹了！哎哎哎！别闹了！哎。
2: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0: 凭什么离？那个摆子，他又奸了我，他让我这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再也嫁不出去了。可我让他罗格文赶他走，他就不肯。你说，一个下人竟然比我这个大小姐还重要，我能不跟他打吗？我，
1: 六姑，你跟别的女人还真不一样。
0: 我哪儿不一样了？
1: 右肩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别说没有，就是有，谁也不能像你这样大吵大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人有脸，树有皮，就冲这一点，你说摆子右肩你，我不信。哇！
2: 行了，别闹了，这回我听你的。来人，大少爷有什么吩咐？
3: 立刻把摆子从我罗家赶出去。
2: 我不用他赶，我自己走。

0: 白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你倒说话呀！白子，你要不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就是走了，这屎盆子也会扣到你头上。咱们走人不是不可以，可必须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
1: 那个罗六姑简直太不要脸了，他这明摆着生恶人先告状嘛！
2: 恶人先告状。
3: 木马，他是为了跟大少爷争夺家产，才特地来找我的。
4: 他来找你？
2: 他利用色相勾引我，引我下水，我没有顺从他，他就给我来这招。
4: 哎，你怎么还不去？
2: 就去，就去。
4: 慢。
5: 可文。

0: 这件事你是不是再想一想？
1: 有什么好想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啊？
0: 现在听到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也得听听摆子是怎么说的才对。
1: 好啊，罗克文，你可看清楚了啊！他楚玉和竟然跑到咱们兄妹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撒尿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我连脸都不要了，我还跟你讲什么道理？你楚玉和胳膊肘朝外拐，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我
2: 干什么你？
3: 别打
1: 了你！
3: 你们俩别打了！
1: 推我你！楚玉和，你真敢推我！
3: 动手！
2: 放手！
1: 楚玉和，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我。
4: 哎呀，行了，你们姑嫂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1: 我跟他楚玉和好说不了。
4: 行了行了，压压火气，压压火气啊！
5: 救神呐！
4: 罗兄，您看这样好不好？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俗话还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作为旁观者来问六姑几句，好不好？
1: 你是谁？凭什么来管我们罗家的闲事？
4: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才是。罗大小姐愿不愿意当着哥哥嫂嫂的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呢？
1: 什么问题？
4: 你说摆子诱接你是什么时候？
1: 昨天晚上。
4: 在哪里？
1: 在他摆子住的屋子里。
4: 摆子住的是下人的房子，条件既脏又差，远不如罗大小姐的闺房，他为什么不去您的闺房呢？
1: 这
4: 还有，既然是诱接，那就得先引诱，对吧？你说说，摆子是怎么引诱的？
1: 他答应娶我，做我们罗家的倒插门女婿。
4: 他为什么要做倒插门女婿呢？
1: 还不是图我们罗家的钱财吗？
5: 满嘴胡言，摆子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我给他现打羊他都不要。
1: 那是装出来给你看的，这人心呀，隔肚皮，他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0: 可文，还是让李先生把话问完吧。
5: 李先生，请你继续。
4: 是。罗大小姐，百子答应你是什么时候？
1: 前天。不对，是大前天的夜里。
4: 到底是前天还是大前天？
1: 前天。
4: 你肯定？
1: 肯定。
4: 罗兄，我没有问题了。
5: 刘姑，你先回去，我和你嫂嫂商量商量这事怎么解决。
1: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赶他走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吗？
5: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让你先回去。
1: 我明天过来听信儿。

0: 既然是这样，白子，你就更不用走了，我们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1: 母妈，你们相信我有什么用呢？关键是大嫂和大少爷，他们能不能相信我呢？
2: 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我相信百子是清白无辜的。
3: 那六姑说的那些
4: 假的，全都是假的。
3: 假的？
4: 对，他在捏造事实，编织了一个荒唐故事，栽赃嫁祸给百子。
3: 栽赃嫁祸？

0: 你有证据吗？
1: 我的证据有三：时间、地点、原因。
0: 请你具体说说。
1: 首先说时间。

0: 这怎么不可信？既然是百子诱见他，那主动的应该是百子才对。百子应该去罗六姑那里，而不是罗六姑去百子那里。再说了，苟且之事应该避人耳目。
1: 他罗六姑那里不是更私密、更安全一些吗？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人撞见吗？
2: 可文，我觉得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0: 最后这个原因尤为重要，让百子做罗家的倒插门女婿。罗兄，请您直言相告，您是不是答应罗六姑什么了？
2: 六姑是跟我闹过分家产，我拒绝了她。拒绝
0: 的理由是什么？
2: 我说她毕竟早晚要嫁人的，我罗家的财产怎么能够让她带走呢？
0: 那倒插门女婿这事，
2: 是六姑她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什么？我这么跟六姑说过。
3: 我说，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必须是我信任的才行。
4: 百子就是你最信任的人。六姑企图拉百子下水，这不也就合情合理了吗？
5: 至此，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6: 您回来了？
4: 废话，不是我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快点给我倒杯茶。
3: 老娘连裤带喊了半天，这嗓子我都冒烟了。大小姐，您的茶。啊，
4: 这茶怎么这么烫啊？你要烫死我是不是？这茶，我给您晾半天了。嘿，你还学会顶嘴了是不是？给我跪下，跪下。 张嘴，自己抽自己耳光。

0: 李先生，请。
1: 您看，我们这儿美吗？这真是太美了。李先生，
2: 大嫂，您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0: 我看您今天询问罗六姑，头头是道，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您是个大侦探呢。
2: 大嫂，您可别挖苦我了，我可以坦言相告。 我在大学期间酷爱看一些文学书籍，尤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我是更加爱不释手。英国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是我崇拜的偶像。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

0: 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之源，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

0: 四种，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阴转晴，27到37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阴，5到21度。盈津雷阵雨转阴，24到34度。小津多云转阴，15到31度。岳西多云，20到32度。达州晴，26到38度。

0: 大邑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德昌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延边多云，22到34度。军连多云转晴，25到36度。古蔺晴，24到35度。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7: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
8: 我有重要情报。
7: 什么情报？
8: 共产党的情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7: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8: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

0: 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1: 是不是罗六姑的居心何在？
0: 是。
1: 为分家产是他的最终目标，这点毋庸置疑。利用何家害百子，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 他要打击的真正目标是您。我 ？Yes。
0: 这么说，百子是为我挡枪？

0: 大嫂，是你啊？
1: 怎么一个人在屋里啊？就不憋闷得慌？走，跟我出去走走。

0: 小红，
1: 来了，
2: 大少爷，
0: 看见你大嫂了吗？
2: 大嫂她出去了。
0: 出去了？去哪儿了？

0: 这儿的山水多美啊！
1: 大嫂，您不会是带我来游山玩水的吧？
0: 你看着这么美的山水，你的心胸难道不觉得顿时豁然开朗了吗？
1: 豁然开朗？
0: 百泽，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来替克文。 当然还有那个罗六姑，我替他们向你赔礼道歉。
1: 向我赔礼道歉？
0: 嗯。
1: 你们可都是我百子的主人呐。
0: 主人仆人都是人，无论谁做错了事，就得认。

0: 来吧。我要出去一趟，你不用跟着我了，就在家等着我吧。
1: 知道了。
2: 可我想不通的是，楼六姑为什么敢这么胆大妄为？
3: 这背后会不会有人挑唆指使？
2: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3: 要不要我找楼六姑身边的贴身丫鬟小翠问一问？
2: 小翠能对你说实话吗？
3: 小翠已经叫楼六姑折磨得支撑不下去了。
2: 那好，这事儿你去办，但是你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更不能传到楼六姑的耳朵里。
3: 明白。

0: 玉禾，我想跟你商量件事。拿去。我不是为了这个。你不是说要拿回去吗？
1: 我那天昏了头，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啊！我冲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收回的意思。这样的话，你今后还是少说。
0: 我保证。
1: 柯文，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商量，想要留下李唯恐李先生的事情？
0: 是是是。玉禾，你觉得李唯恐这个人怎么样啊？
1: 我跟他聊过几句，他反应机敏，脑子活络，思维缜密，见多识广。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0: 难得你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想，
1: 你想把他留下来。
0: 有百子这一武，加上李唯恐这一文，我罗克文岂不是如虎添翼了？
1: 可我怕大材小用，耽误了人家的前程。
0: 所以我这心里啊，才特别矛盾。才犹豫不决。可是李唯恐呢，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说他想留下来，他想。

0: 留下来，而且态度啊一次比一次坚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那就先让他留下来吧，反正咱们家房子多，腾出一间来收拾干净，先让他住下，等他什么时候住够了又想走了，咱们再给足盘缠送他走不迟。
0: 好，咱们就这么办。

0: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
1: 侯爷，
0: 不是你，小子跑哪去了？是不是正义观香炉下来信了？
2: 正是正是，
0: 还愣着干什么？给哪拿出来、啊！

太好了，这太好了，这小子领赏的啊，走。

0: 小子，你喊什么喊呢？让狗咬了！大哥，倚天镇来信了！啊，
1: 信上怎么说？
2: 百子哥，小红姐，你俩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小翠，你别害怕，我跟百子哥就是想问你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是关于罗六姑的事。
2: 他的事儿我可不敢说，六姑就像母夜叉，我能不害怕吗？我说什么，要是让他知道了。
3: 那他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你怎么叫他吓成这样？
2: 我的胆儿早就被他吓破了。既然这样，我就不多问了。我只问你一句：罗六姑最近身边有什么外人进出没有？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
3: 算命先生？
2: 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4: 神算子，大哥，我这神算子的外号，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呀！好，太好了！等楚玉和把百子钱脚赶走，我后脚就杀进逆天镇，血洗罗家。
5: 我要抢回我的楚玉河。大哥，猴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嗯，猴子呀，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不当讲的？讲。
4: 现在就好比抢人家的残羹剩饭，那样有意思吗？这不是毁了大哥你的一世英名吗？不是，
5: 猴子，那你的意思是不让我抢回楚玉华？
4: 大哥，猴子就给你物色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主儿
5: 啊！真的假的呀？谁呀？
4: 罗可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

0: 整个倚天镇都知道，我跟罗家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罗家的人，我要刀刀见血。六姑和我，你他妈怎么想的？
1: 大哥，这个罗六姑可和你说的罗家人，那可是两回事儿啊！
0: 啊，说说看，
1: 大哥，听我细细道来。
2: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3: 看来这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是大有文章啊。

0: 这六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大哥，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等待时机成熟那天，猴子定安排一个时间，你和六姑单独见上一面。
1: 不是，那你还等哪天干啥呀？明天就安排。
0: 现在罗六姑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她接受你，那得有个过程。如果你现在去找她，以她那脾气，那不一脚把你撂出来才怪呢。这俗话说得好，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可文。
2: 你是不是还想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一宿啊？没，我哪儿有？你昨天晚上不就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宿吗？啊，我跟你说啊，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必须得看会儿书，要不我睡不着。但昨天晚上不知不觉，我就怎么睡着了，我也不知道。
3: 玉禾。
2: 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有意要冷落你。
0: 没有就好。那你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2: 马上就睡啊！咱们现在马上就去睡觉。
0: 那你养成的习惯呢？
2: 此一时彼一时，有些习惯一定要改一改。走。

0: 先生，请。大少爷吩咐，您就住这间屋子了。不知李先生对这间屋子是否满意？
1: 满意，而且是非常满意。小红，你回去替我谢谢大少爷和大嫂，就说我李唯恐，不胜感激。

0: 小翠儿，
1: 大小姐有何吩咐？
0: 我先去我哥那儿，你就不用跟着去了，就在家守着吧。如果那个算命先生来了，你就把他叫进来，然后再去叫我。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可文，
3: 嗯，
2: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3: 什么事儿？
2: 明天就是阴历四月初八了。
3: 四月初八？怎么了？
2: 四月初八是云梦山广寒寺的庙会。
3: 你想去逛庙会啊？
2: 嗯，我非常想去。
3: 玉恒，你看今年的这个庙会咱能不能不去啊？
2: 为什么？

0: 我今年不同以往了。我知道，不就是今年我嫁给了你，得罪了活阎王熊啸天吗？难道这还不够吗？可文，我实话告诉你，这真的不是我不懂事理、任性贪玩，而是什么？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
1: 我爹爹带着我，每年四月初八都必须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事，以此超度我母亲的亡灵。四月初八，其实就是我母亲的忌日啊。哦，原来是这样。
2: 玉和，
1: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把白子和唯恐叫来，咱们商量一下，然后
2: 再行定夺。今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 请找我陈算子嘞！
1: 今天把你们二位找来呢，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先生，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那就麻烦小姐了。
0: 你可别乱翻东西。
1: 请小姐放心，放心。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二位说说，这个云梦山庙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3: 你俩谁先说？
4: 白子兄，你是罗家重用和信赖的老人，还是请你先说吧。
5: 李先生，我还没有想好，还是请您先说吧。
4: 既然你谦让，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刚才听了大少爷满怀深情的叙述，我从心里更加敬重我们的大嫂。大嫂的母亲谢世已二十余载，可大嫂心里依旧怀有孝道，念念不忘。孝道在大嫂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实乃吾辈之楷模呀。
3: 李先生，咱们现在在商量云梦山庙会去还是不去，你怎么说起我来了？你这可是文不对题，也就是俗话说的驴唇不对马嘴了。
6: 大嫂请少安勿躁，
4: 小弟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
3: 咱们之间用不着什么开场白，你就直来直去，想到什么就说嘛。
5: 你别靠我啊，快回你大嫂的话。
4: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之事，去吧，万一熊啸天趁机偷袭我们怎么办？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否有绝对保障？不去吧，大嫂的一片孝心又不能得以尽到。
3: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
4: 我能不能提一个折中的方案，一个既能保证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又能实现大嫂寂寞的方案？
3: 你说。
4: 我们就在罗家的院子里搭建一个法坛，请几个知名的大和尚前来做法事，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

0: 玉华，你看这样，别问大嫂同不同意了，我第一个举手反对。你反对？没错。我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我没有母亲。你没有母亲，这叫什么理由？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是在庙里边长大的，所以我知道，做法事祭奠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那里才是你们母女相见的地方，所以我的意见必须去。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小红姐，
2: 小翠，你来干什么？我来找六姑，她在大少爷那儿吗？她不在，那她跑哪儿去了？好，我下决心了，云梦山庙会，咱们去。
1: 大小姐，
3: 吓我一跳。
1: 你在这儿干什么？管得宽啊，
3: 和河水长大的。不是我管得宽，是小翠找您快找疯了。这个罗六姑，既然大少爷已经拍板定夺，那么怎么去？以什么方式去？ 怎样才能确保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关键中的关键？我的意见是，组织四镇八乡的全部人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谅他熊啸天也不敢对咱们轻易下手。
2: 我反对。
3: 你又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2: 李先生，我可能没你这么会说。
3: 我只是觉得做人呢，不能太自私了。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我怎么就自私了？你想过没有，把四镇八乡的人马全部调集起来，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可万一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熊啸天来一个趁虚而入，而四镇八乡遭到他们洗劫的话，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
2: 这个结果，李先生，你想到了吗？
4: 百子说的有道理，我宁可放弃。你这个百子，说必须去的是你，节外生枝，百般阻挠的还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明确，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既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同时又能兼顾四镇八乡不受损失的万全之策。
4: 您怎么才回来？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5: 我不是有事吗？哎，你怎么进来了？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事儿，我跟您算得一清二楚。您是不是想撵走百子的事儿彻底泡汤了？我真没有想到。
4: 罗克文那么听楚玉和的，他不念我们兄妹的手足之情，不但没有除掉百子，反而又拉进来一个李唯恐。
5: 他不仁，那就别怪你不义。
4: 他楚玉和能够拉拢人，您为何不能呢？
5: 我做梦都想拉拢人，可我去哪儿拉呀？
4: 您能拉拢的人，那可是大有人在呀。
5: 大有人在。
1: 在哪儿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1: 你？就你啊？
2: 不，小的可没那份非分之想，更不敢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只不过是我祖子鞍前马后的走卒而已。
1: 你的主子是谁？
2: 熊啸天。
3: 好，就这么决定了。白子，你去安排一下。
4: 是。
1: 百子哥，
3: 小红啊，有事吗？
1: 那个算命先生又来了。
3: 是吗？
1: 我亲眼看见小翠把他从后门领进去的。
3: 又来干什么？
2: 砂锅不敲不漏，窗纸不捅不透。我已把真相全盘托出，至于如何续作，那还是姑奶奶下决心吧。
1: 无力不起三分糟。猴子，你图个啥？
2: 我跟着大当家的数年，早已成为生死兄弟。您问我图啥？您说呢？我当然是为了既能成全二位的百年之好，又能积德行善，即便是将来死了，那也能图个活龙全尸。
1: 乌鸦嘴，什么死死的，晦气。
2: 是，小的再也不说了。
1: 我跟熊啸天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如果熊啸天能帮我除掉楚雨禾，并且从我哥哥手里夺回罗家的全部财产，我罗六姑就以身相许。
3: 小红啊，算命先生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5: 我知道。
3: 我先走了。
5: 麦子哥，你干什么去？
3: 我要跟着那个算命先生，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哦，
6: 罗克文要和楚玉和
2: 明天要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会祭母。
1: 这可是我刚才偷听到的，这是一个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的绝佳机会啊。
2: 好，我这就回山禀告大当家的。
1: 你告诉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熊啸天得让我看看，他有什么资本迎娶我罗六姑。
2: 大小姐。

0: 文。
1: 啊？
0: 你看我这整天无所事事，是不是让百子教教我骑马打枪和武功啊？
1: 你看谁家的女人整天舞刀弄棒的呀？我看还是算了吧。
0: 我可不愿意只当相夫教子，伺候男人的附庸。
1: 你看这家里家外的事儿啊，都是你来掌管，你哪有时间学呀？
0: 时间是挤出来的，家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骑马打枪我也一定要学。
1: 太任性了吧。

0: 大少爷，大嫂。
1: 摆子，你看你这一头汗，出什么事儿了？
0: 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们汇报一下。
2: 什么重要的情况？
3: 啊？六姑真的是那么说的？
4: 哎，大哥，那猴子对您那是忠心耿耿，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0: 你在说什么？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绝佳的机会。大哥，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1: 说，说。
2: 柯文，柏子说的，你都听进去了吗？我还是不相信。六姑毕竟是我的妹妹，她怎么可能勾结熊啸天来加害她的哥嫂呢？
1: 怎么就不可能？六姑要分家产，不假，但是她还没有到杀兄弑嫂的地步。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你说怎么办？把她扫地出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以后多加提防就是了。
1: 侯总，
4: 在。
1: 明天咱们就去云梦山。
4: 大哥，按老规矩，半路打伏击。
1: 不，这一次老子要换一套打法，
4: 怎么个换法？
1: 这一次咱们在暗处，让他们在明处，打他个措手不及。

0: 李先生，你带几个弟兄，跟着大少爷和大嫂先进去，我带几个弟兄在这儿守着。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小心不为多。熊啸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会带着弟兄们在这儿拼死顶住。你带着其他弟兄，保护大少爷和大嫂从庙里的后门向山里转移。
1: 好吧，就依你。
2: 你马上去广寒寺打探一下，看看涂玉和罗克文来了没有。
3: 是。
2: 等等，换身衣服。

0: 潘卓，吉星高照，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进阶，进阶。
0: 我向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
0: 这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有没有来赶庙会啊？
1: 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
0: 正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没有啊？
1: 你还不相信啊？天没亮我就在这吃摊了，反正我是没看见。
0: 这不应该呀。
1: 哎，你让让，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0: 哎呀，这还能耽误你生意吗？啊？

0: 不会，
1: 班主，我再来问问您，这今天进大庙烧香拜佛的有没有特殊的任务？
0: 特殊的任务？那倒是有哎。
1: 有？怎么回事？您快说说。
0: 听说是两位从南阳回来的华侨阔少，他们是回乡祭祖，今天也到庙会来烧香拜佛。
1: 南阳阔少？
0: 两位阔少，我打眼过，那叫一个是英俊潇洒，一个是一表人才，当时我就看傻了。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没有了，谢谢，谢谢团主。大少爷。
3: 大嫂，怎么了？大少爷，熊啸天来了。别慌，幸亏你们乔装打扮，熊啸天的爪牙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马上从寺庙的后面上山。快！
4: 弟兄们，走！

0: 他们人呢？
1: 从庙的后门跑了。
0: 追呀！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跑掉。
2: 大少爷，大嫂，熊啸天他们快追上来了。这可怎么办？这样，你们先撤，我带几个兄弟留下来阻击他们。李先生，你看见前面那个山垭口了没有？
3: 看见了。
2: 我安排了黄老四他们在那边等待接应，你保护大少爷和大嫂安全到达那里，就应该会脱险了。
0: 好，大少爷和大嫂一脱险，我就带人来帮你。
2: 拜托了，弟兄们。
0: 你们谁愿意跟我留下来？
4: 我。
0: 你们都愿意留下吗？
5: 是。
0: 大少爷，我们全家性命都是您给的，现在这是我们报恩的时候。我给的？你和大嫂开仓放粮，那可是久旱逢甘露的及时雨，要么全家早就死了。大家说是不是？
4: 是啊。
0: 是
2: 翠帮瓦解人，
0: 哪怕丢了性命也是理所应当的。
2: 抓紧时间。 赶快保护大少爷和大嫂撤离！水根、铁柱、小六子，你们几个跟着我留下来，剩下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留给我们。
6: 是。
7: 大哥，大嫂，这是怎么做的？
2: 追！
7: 玉和，
2: 你干什么去？
0: 我要回去和百子他们一起打熊啸天。哎，你给我回来！大少爷，玉和，准备。大少爷，快走吧！
8: 玉和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
0: 大少爷，
8: 少啰嗦，我不会走的。
9: 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9: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
8: 护腰带就会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
9: 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
8: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9: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
8: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 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8: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8: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带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8: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8: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

0: 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风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0: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

0: 我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会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发钻井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
2: 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里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
3: 托不起来，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
3: 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
1: 大的支撑力，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戴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
3: 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百八十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戴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
7: 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9: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 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风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700余年匠心传承。

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十五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我有重要情报。
1: 什么情报？
0: 共产党的情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1: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0: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湘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少爷，快走吧！玉衡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大少爷，饶了我，我不会走的。你们两个，架着大少爷，快走！放开！
1: 白泽，
0: 大嫂。 你来干什么？
1: 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
0: 谁叫你来的啊？
1: 没谁叫，我自己愿意来，好玩。
0: 胡闹！你拿着。

0: 己的性命当好玩呢？一会儿这儿就是枪林弹雨，你拿什么玩？赶快离开！
1: 我不
0: 走。
1: 我就不。
0: 混蛋！
1: 白泽，你注意你的身份，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敢骂我？
0: 对不起，你是大嫂，我不应该骂你，但我是真着急，马上和熊啸天开打了。如果你非要在这儿待着，一会儿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少爷交代呢？算我摆子求你了，行不行？
1: 不行，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会离开。
0: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楚玉和的命是命，你摆子和水根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既然都是命，那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大嫂，
1: 闭嘴。你看他们来了，
2: 快点，
0: 少留弹，
2: 快快快快！
0: 大嫂，你就在这待着，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乱跑，更不许露头，听明白了吗？
1: 好，
2: 快快快快！

0: 死一个，又打死一个，白子你太厉害了。
1: 小子，给我们，给我狠狠地打。
2: 怎么样，还好玩吗？
0: 好玩，太刺激了。
2: 你可真够愣的，

0: 大少爷，我们终于脱险了。
1: 好，李先生，你赶紧带人去救玉和和百子他们，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大哥，他们的火力可挺猛啊！大家这么冲，吃亏的肯定是咱们。啊！
1: 跟我上将！

0: 大哥，你撤吧，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停车！停车！过来！
0: 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

0: 玉禾，我真的很惭愧。你惭愧什么？你开仓放粮，救济佃户，我横加干涉，甚至还想收回本来就给你管理财产的权利。说到家。 我是舍不得那点粮食，最后你还是用你的私房钱。一说到这些，真是悔青了肠子。孔老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罗克文真的是个小人，那么多年的书都白念。
1: 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我不对你说，还能对谁说呢？对死去的水根和小六说。
0: 对他们说。
1: 对，他们才是最应该听到这些话的。可是他们听不到了。 永远都听不到了，
0: 玉禾，别说这些了，请你原谅我，不，请你宽恕我，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
2: 老子今天不光挨了一枪，还损失了我八个兄弟，这仇要不报，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3: 大哥，这不管怎么说，这次他们也有两个人死在咱们的枪口之下，只不过这数量上有点差距而已。放屁！你他妈以为我不识数啊？
2: 那两个八个，那差多少呢？大哥，我哪敢糊弄您呢？我只是担心呀。担心什么？这虽说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咱们这次毕竟吃了这么一点点亏。再说了，大哥，你现在也负了伤，需要好好的调养调养。咱们现在。 就要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瞅准了时机，不出手则已，再出手，那务必大获全胜啊！

0: 大少爷、大嫂，你们起来了吗？起来了，你进来吧。哎，
1: 我没有打扰二位吧？
0: 你这么早来找我们，肯定有什么急事，对吧？
1: 正是。
2: 什么事？坐下说吧。
0: 坐还是免了，我就区区两句话，收尾我得赶快走。走？你要去哪儿啊？我得去找我哥哥。你找你哥哥干什么去？大嫂，您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暂时不回答？啊，那你找我们？大少爷和大嫂成亲那天，我带国军去攻打黑风寨。
2: 二位不是赏给我几条黄鱼吗？我就想，
0: 你是想把那几根金条带走？
2: 不知方便不方便？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几根金条本来就是你的了，搁在我这儿也只是替你保管着。你稍等，我这就给你取去。
2: 那就有劳大嫂大驾了。

0: 唯恐现在告辞，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还会再回来的。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1: 这个李唯恐怎么说走就走呢？而且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2: 是挺让人费解的。你刚才也没问问他。
1: 我问了，可他没说。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什么很深的印象？他要用这笔钱去做一件大事情。
2: 大事情？
1: 对。好了，咱不说他了。 赶紧回去换衣服吧。
2: 怎么了？
1: 你忘了吗？今天是税庚和童锁出殡的日子。

姑娘，我在这儿呢。这次你们是怎么搞的？不但没有除掉罗可文和楚玉和，反而叫人家打的是丢盔卸甲、屁滚尿流。呸！还什么活阎王呢？我算是看明白了，他熊啸天就是摔破了牛皮、被崩了一脸牛屎的牛皮大王，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他也就是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吓唬吓唬人，蒙蒙事儿吧。如果这双方真是真刀实枪的打起来，他也就是个软蛋、松包。

0: 这就是我们黑风寨赫赫有名的大当家的。你就是熊啸天，
1: 这是别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今天一见六姑，果然非同一般。
0: 我怎么非同一般了？
1: 你刚才骂的话，那就像刀子，一刀一刀割我的脸，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0: 是啊，没错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
1: 我是指挥无能，我是让人打的丢盔卸甲的败兵之将。你真这么认为？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哎，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2: 死就算了，你还是留着你那条命去对付楚玉和罗克文吧。
1: 哎呀，我真没想到，六姑这么大度啊！我得这么感谢你啊！啊！
3: 黑风寨，
1: 压寨夫人，我非你莫属了。
2: 那我的条件？
1: 猴子已经跟我说了，
3: 罗克文和楚玉和的毙命之日，
1: 就是我们俩洞房花烛之时。
2: 既然知道，你就抓紧时间吧，别让我等的头发都白了。

0: 大少爷，大嫂，你们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到你这儿来，当然是找你有事了。
1: 有事你们可以让小红来叫我，还劳烦你们两位亲自跑一趟。可今天这件事，我和克文必须亲自登门。到底什么事？请收下我这个徒弟。
0: 大嫂什么意思？为了对付熊啸天。
2: 为了对付熊啸天，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我骑马打枪。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你能否有这个毅力坚持下去？
3: 我不怕吃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这点请你放心。
2: 孩子，你就答应吧。易大嫂呢？
1: 真的是一片赤诚之意。好，我就答应收下大嫂这个徒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师父，咱们说干就干，今天下午就开始，怎么样？
0: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1: 时不我待，我就是想尽快把本事学到手。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腿怎么了？没怎么。是不是练习骑马的时候又给摔了？你要是还把我摆子当师傅，就说实话。
1: 我看看，哎，
0: 这有什么好看的？又没伤着筋骨，就是轻了一块嘛，休息两天就好了，我才没那么矫情呢。
1: 大嫂，还真别说，我摆子还真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0: 师傅，你又夸我，你老这么夸我，就不怕我骄傲自满？
1: 别人我不敢说，但你楚玉和。

0: 来，我背你。
1: 这怎么行啊？哪有徒弟让师傅背的呀？
0: 少啰嗦，师傅的话就是命令。上来。

0: 玉和，当你从高头大马上掉下来的时候，你不疼吗？疼，疼极了，疼得我都快哭了。
1: 那你为什么放着舒舒服服的少奶奶不当，偏要练习骑马？
0: 那我总得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吧。要是我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打退堂鼓，那我以后还怎么激励大家多去勤学苦练啊？
1: 玉和，你真是个有心人。看好了。

0: 你看，这个是标尺，这个叫做枕星。我们的目标是前面四个罐子，三点连成一线，你就能打中目标。明白吗？
1: 明白了，三点连成一线。
0: 你来试试。嗯。心要静，手要稳，三点连成一线，激发。知道你为什么打不中吗？
1: 我是三点连成一线了。
0: 原因啊，出在你扣动扳机的手指上面。
1: 我的手指怎么了？
0: 你看，虽然你瞄得很准，可是当你手指一用力的时候，你的枪头不自觉的就会往下低，那你当然击不中你的目标了。
1: 用力，三点连成一线。师傅，我明白了，让我再打几枪。
0: 哎，我们的子弹很宝贵的，你还是多练习练习，把你的臂力增加一些，回头啊，有你打枪的时候。
1: 好吧。

0: 玉衡，你这唱的哪出戏啊？
1: 练手劲。我师父说了，我手劲太差，让我在这方面多多练习。
0: 白子净出。

0: 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玉和啊，玉和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1: 你看你，你快坐下，快，快坐下。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0: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
1: 这还差不多。
0: 咱们现在还年轻，以后啊你还要再生，咱们儿子女儿生他一大群。
1: 可是我还要练习。
0: 打住啊！你赶紧给我打住！以前我什么都依你，可今天起这个练习的事儿不许再提了。好好在家给我安胎。
1: 离生还有好几个月呢。
0: 那也不行。
1: 可文，你真的想看到我半途而废啊？
0: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1: 你知道吗？当母妈告诉我怀孕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想了很多。可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你是怎么想的？
1: 为了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能有平安的日子过，为了对付熊啸天那帮土匪，哪怕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我都心甘情愿。
2: 什么？楚玉和怀上我哥哥的孩子了？
3: 下人们都传遍了，大家都为大少爷和大嫂高兴呢。大小姐，你很快就要当姑姑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2: 哼，高兴，高兴。

0: 你们看见没有啊？什么叫百步穿杨？什么叫弹无虚发？什么叫……
1: 好了，大家知道你是大学生，净说些肉麻的话，弄得我怪难为情的。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行，要夸回家夸。

0: 大少爷，大嫂，
1: 唯恐。
2: 你怎么回来了？先别管我怎么回来的，我现在请二位去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1: 这叫盖德冲锋枪，一次能压30发子弹，打起来火力超猛。过去国军把这种枪只装备给特战队使用。
0: 好枪，真是好枪。
1: 请二位再看看这个。

0: 就能把它炸塌摧毁。另外我还弄来了3万发子弹，如果熊啸天再敢来犯，我们就用这些款待他。
1: 魏红啊，你的这些枪支弹药是从哪儿弄来的？
0: 大少爷，我实不相瞒，我是从我哥哥那儿买来的。
1: 买过来的？那得花了不少钱吧？
0: 银河大嫂给的那几根金条正好派上用场。
2: 闹了半天你找我们要金条离开这儿是为了去买这些枪支弹药？

这是美军盟友装备给国军最先进烈性高爆手雷，别看它个头不大，威力却大得很。像普通的房子，只要一颗手雷。

0: 放心吧，美人，我不会让你等到头发都白了的。
1: 大哥，
0: 你他妈吓死我了！
2: 啥事儿啊？
1: 大哥，咱这几日啊，光忙活着怎么对付这罗克文和
0: 楚玉和，
1: 咱忘了一件大事儿，咱山上的粮食可没了，这油盐酱醋也都见了平底儿，眼看着弟兄们就要饿得扎脖子了。
0: 一个吃的你也来找我，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这干咱这行的还能怎么办？抢啊！这
0: 他妈还不知道抢，抢谁呀？
1: 这俗话说得好啊，这柿子他专得捡软的捏。上清古镇，那是水旱两路的大码头，这来来往往的商人呢，他也是络绎不绝。这家家户户的家底，那叫一个一应是。
0: 上清古镇啊。上清古镇不是有个警察所吗？我从来不认那些警察。
1: 大哥，这弟兄们都快饿肚子了，咱还能顾得了这些吗？啊，
0: 可也是啊。
1: 大哥，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上清古镇的警察所，它一共就20多个警察，这所谓的重型武器，它也就一挺轻机枪，这战斗力啊，那实属一般啊。要是咱想拿下它，那就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是，这上清古镇不属于罗克文和
3: 楚玉和的结盟范畴。
1: 咱想干什么，那跟他毫无关系啊。他们也不会没事找事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咱就可以大干一票。
0: 好，这事儿我就依你。猴子，马上派两个兄弟下山趟溜子，如果时机成熟，我们就倾巢而出，插多子。
4: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

0: 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拔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拔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

0: 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
1: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在风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5: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7: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8: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持久的互联互通。文明交响第5期新桥无界，通过国际人文交流，各国人民聆听彼此思想，尊重彼此文化，走进彼此精神。

0: 家园，在理解中消融隔阂，在沟通中凝聚共识，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成古拓今，生生不息。只要各国人民始终心手相连，不后退，不停步，共建美好世界的愿望必将照进现实。7月9日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1: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
2: 我有重要情报。
1: 什么情报？
2: 共产党的情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1: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2: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湘江。

0: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2: 我怎么才能跟他搞好团结呢？

0: 白子兄，哎呀，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人过日子，屋里屋外的活计都得拿得起放得下。李先生，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是睡不着，想找你聊聊。
1: 找我聊聊？
0: 我弄来的那批枪支弹药，你都看了吗？
1: 嗯，看过了。的确是一批好枪。
0: 不是我李唯恐吹牛皮，今后只要咱们需要，我就会源源不断地把各种新武器都弄来。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因为啊，你有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哥哥。
0: 我哥哥现在已经晋升为营长了。
1: 是吗？那应该恭喜你们呀，这样一来以后弄武器就更

0: 方便了。
1: 肥水不流外人田，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白子兄，我今天来可不是想跟你聊这些的。
0: 那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1: 实不相瞒，我这次回来后，大嫂找我谈了一次话，非常严肃的谈话。
0: 非常严肃？
1: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你跟我。
0: 我跟你呀？
1: 我可以把大嫂跟我讲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你想听吗？
0: 你说。

0: 上清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明天一早我们分三队冲进去。第一队30人由三胖子带领，你冲进去之后直奔警察所，迅速交了他们的信，如果有人不服就地签名，别留活口。
1: 是。
0: 第二队人马由小猴子带领。
2: 是。
0: 进去之后见什么抢什么，我是个穷鬼不挑啊，只要是能吃的能用的都给我抢回来。第三队人马由我带领，我进去之后只抢一样东西，那就是人。
3: 大哥，你这抢人是为什么呀？
0: 吃饭嫌人多，打仗嫌人少，男的扩充到部队，至于女的嘛。

0: 柯文，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给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
0: 我这才怀孕两个多月，你会不会太着急了？
1: 我是真着急啊，我恨不得明天就抱上咱们的孩子。
0: 那你想出叫什么名字了吗？
1: 想出来了。如果生的是女儿，我们就叫她
2: 罗小河。
3: 为什么叫罗小河？
1: 女儿随妈呀。
2: 你是盛开在浴池中的荷花，
1: 所以我们的女儿
2: 就是小荷。
0: 那如果是儿子呢？
1: 如果是儿子，我就给他起名叫罗楚。
0: 罗楚？
1: 对，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儿，会让他把咱们罗楚两家的香火延续下去。
4: 大嫂她真这么说的吗？
5: 这个我还能骗你吗？大嫂还特别强调，让我必须重新认识你，尊重你，跟你搞好团结。只有这样，咱们两个才能真正的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他还说，伤了咱俩其中任何一个，他都会心痛。这些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4: 大嫂，他真是虚怀若谷啊。
5: 咱们怎么办？我李唯恐可以跟你摆子，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
4: 这些个都是个表面的东西，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啊？
5: 没有这个必要。
4: 只要我们两个心能够往一块想，

0: 字。
1: 莫非又出什么事了？
2: 大嫂，
0: 老四怎么了？
2: 熊啸天，熊啸天，
3: 熊啸天带人来打咱们了？
2: 不不不，
0: 老四你别急，慢慢说。
2: 熊啸天，熊啸天带着他的人马正在血洗上清古镇。

0: 加这个，快快快！
1: 肚子，大哥，警察死，让我彻底解决了。这次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
2: 太好了，叫上弟兄们，回寨。

0: 报司令，我回来了。何副官，我让你给我调查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调查清楚了。你说说看，
1: 打败熊啸天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楚玉和。
2: 楚玉和，
1: 楚玉和是个芳龄不到26岁的年轻貌美的少妇。
2: 什么？她是个女的？
0: 楚玉和的娘家
1: 在富田镇，她的父亲叫楚展，因为熊啸天逼婚抢楚玉和上山做压寨夫人，楚玉和坚决不从。
2: 以死抗争，从此两家结怨。楚展逃到了省城，开了一家绸布店，赚点小钱谋生。
0: 楚玉和婆家的情况呢？
1: 楚玉和嫁给的
2: 是倚天镇大富豪罗大少爷。
0: 他的名字叫罗克文，是这方圆百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可现在罗家的掌门人是楚玉和。熊啸天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活阎王，他依仗着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自恃胆略过人，作战有方，从不把咱们国军放在眼里。就连我们见了他，
3: 都要礼让三分。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熊啸天呢？我算是看透了，大哥，你这还是舍不得杀掉楚玉和呀？
4: 啊，我舍不得杀他。
3: 你别扯犊子了！这俗话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如此，更何况大哥你了？
4: 小猴子，你分析错了。
3: 我现在有6股，我怕谁呀？我恨不得马上杀进倚天镇，砍下楚玉和的人头，挂在大街上。<笑>哎呀，
4: 大哥啊，
3: 不是兄弟，我说你，你就是说说，痛快痛快嘴而已。现在的楚玉和，
4: 那可是今非昔比，玉宇一峰。
3: 这投靠倚天镇的人，他也是络绎不绝。再加上楚玉和身边还有李维孔摆着这哼哈二将，两个人有勇有谋啊！咱们现在呀，如果犯这么一丁点的细微的错误，那很可能就是致命的。这甚至都会招来无法挽回的灭顶之灾。
4: 那要照你这么说，我熊啸天就认栽了。不，承认失败他不丢人呐。这古人说得好，知耻而后勇嘛。
3: 大哥，你放心，这天无绝人之路，这老天爷呀，他绝对饿不死那瞎家巧。不是。
5: 你说这半天，你什么意思啊，大哥？我现在就有一个锦囊妙计。什么？让我去杀人？
6: 你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你。
5: 不，我不敢，我不敢。
6: 只有他死，才能你活。要想好好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敢不敢？

0: 害怕有用吗？还不如两眼一闭，爱咋咋地。
1: 我不会用枪，也不会用刀。
0: 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去行刺了？
1: 那你……
0: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既能除掉
2: 楚玉和，
0: 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
1: 万全之策？

0: 精彩，非常精彩。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的是节节败退，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楚玉和这样能打仗会打仗的将才。
1: 司令，看得出来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
0: 不错，我不但是感兴趣，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1: 您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
0: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么做。
1: 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
0: 越是感兴趣才越要拉大距离。就让楚玉和跟熊啸天豁出命去打，他们越闹得越厉害，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为我所用。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
2: 刘公子，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快里边请。
2: 佟掌柜，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2: 张先生，欢迎欢迎。
3: 里边请。
2: 人都到齐了吧？

0: 了，而且我们罗家也有后了。来，我们干一杯，我们干一杯。
1: 来来来来来，
2: 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0: 干杯！小红，酒。
5: 嫂嫂，
6: 少来一点，少来一点。
0: 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对不对？咱们呀，得一醉方休。我去取。
7: 来吧，来吧，大家吃，别客气啊！
8: 来来来，
9: 别客气，
7: 来自己动手啊！

0: 你在偷看？
1: 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你撒谎！
1: 大小姐，我不敢撒谎，我更不敢骗您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

0: 今天我就饶了你，以后该你看的你看，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违反了这个规矩，你眼珠子都给你抠下来，听明白了吗？
1: 大家都吃点啊。
2: 嫂嫂，我来敬你一杯。
3: 六姑，我不会喝酒。
2: 哎，就这么一点点，你是不会喝醉的。来吧，把这杯酒干了。
3: 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六姑，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2: 嫂嫂，你当着这么多嘉宾，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3: 不会喝就是不会喝，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
2: 嫂嫂，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甚至啊，有些憎恨。可是呢，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些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人心呀，都是肉长的。我罗六姑再不懂事，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今天啊，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向嫂嫂您赔个不是。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见识了。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怎么样啊，嫂嫂？这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
1: 玉和，我还是头一次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我真的很感动。这样，你咬咬牙，把这杯酒干了。怎么了，玉和？六姑，这样，
4: 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了，
1: 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妻债夫还。

0: 你怎么了？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晚着凉了吧。那你快回屋，上床躺着，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
1: 怎么了，大嫂？
0: 百子呢？
1: 您找他干什么？
0: 李天真有没有郎中？让他赶快去请一个。
1: 请郎中？谁病了？
0: 克文生病了。
1: 哦，我马上去告诉百子。

0: 老先生，我丈夫的病严重吗？看不懂，老朽实在是看不懂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时轻时浊。

0: 时而沉闷，而且时而飘逸。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似乎十分沉稳，但他的五脏六腑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老朽行医五十余载，治愈过无数的病人，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症。老朽真的无能为力了，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1: 等一下，大家停一下。摆子，抬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大家肯定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2: 前面有座破庙，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
1: 好，
2: 快来放下。

0: 你说什么？六姑把罗克文送进了阎王殿了？
1: 可不是吗？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呀。
0: 哎呀，这个六姑不简单呐，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
1: 他老辈怎么都说了，这最毒莫过于妇人心呐。
0: 不是，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

0: 李先生，你不觉着大少爷突然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事很蹊跷吗？是啊，本来都是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 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哪怕是天塌了，咱俩也得顶住了。
1: 你想怎么做？
0: 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
1: 这事交给我，你在家里撑着。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去找我哥哥，他有个同学是警备司令曹少华的副官。
0: 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
2: 我骑马去。好，路上注意安全。放心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拜托。哥哥哟，哥哥哟！
3: 楚雨禾。 你回答我，
4: 回答你什么？
3: 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4: 我不知道。
3: 什么？你不知道？
4: 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也很想知道。

0: 知道。
1: 你算了吧，你，你别再演戏了。
0: 我怎么演戏了？
1: 你给我老实交代，我哥是不是你害死的？
2: 你胡说！
1: 我胡说！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还两说着呢。
3: 哎呀，大小姐，你嘴上积点阴德吧，没有证据你信口雌黄，那是要遭天谴的。
1: 你个老妈子，你插什么嘴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
0: 母妈，你让他说，
1: 说就说。你楚玉和与歹人勾搭成奸，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吞了我们罗家的财产，你说是不是？
0: 我要告诉你的就只有两个字：
1: 放屁！你害死了我哥哥，你还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我
3: 哎呦，大小姐，
1: 起来！
3: 你不能这样！
4: 出什么事了？
2: 你快过去看看吧，罗六公跟大嫂打起来了。
4: 打起来了！
2: 楚玉和，
5: 大小姐，
2: 你疯了！
5: 大小姐，你不能这样！
4: 罗六公。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

0: 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

0: 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我有重要情报。
1: 什么情报？
0: 共产党的情报。
1: 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0: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湘江。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0: 他为什么要装呢？
1: 他为了夺我们罗家的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他还有必要去杀害大少爷吗？大少爷在，比不在更好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
0: 罗六姑，我提醒你，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更不要造谣惑众，无事生非。大嫂现在已经是心力交瘁，悲痛万分了，她现在能挺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而这个时候你作为小姑子应该万分体贴才是正常的吧。
2: 摆子，
1: 他楚玉和是你什么人？你这么袒护他？
0: 我摆子从来都是像理不像人，你罗六姑要是说得对，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1: 我哥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就着他楚玉和要人。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3: 你别这样憋着，你哭出来啊。
4: 和儿啊，
3: 你这样憋下去，你的身子骨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憋坏呀。
4: 和儿，
3: 姑妈看你这样，心疼。
5: 母妈，您什么都不要说了，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

0: 大人在上，请受小觑。一拜。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好，我等你。
1: 玉华，你听见了吗？他们在叫你大嫂，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0: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1: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咱们生儿育女一大群的吗？你怎么说走就走，扔下我一个人不？

0: 现在就向朝司令报告。好，谢谢。
1: 你说什么？楚玉和身边来人了？
2: 来人名叫李维孔，他的哥哥李维士是我在军校时同学。李维士现在是咱们184旅三营的营长。这个李维孔，他来干什么？
1: 向咱们求助。
2: 求助？怎么回事？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白子这是话里有话呀，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了？这可怎么办呢？何儿，
2: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跑哪儿去了？
0: 马上要下雨了，大家分头找，必须把大嫂找回来。
3: 是。

0: 和儿，和儿啊，你可醒了？
1: 哎呦，
2: 来，我这是怎么了？
0: 和儿啊，和儿，
3: 你可遭了大罪了。你昏睡了两天，大伙儿都快急疯了。
0: 我昏睡了两天，我怎么了？木木，你别这样，你倒是说话呀。
3: 我不想跟你说，可这个事儿呢，早晚你也得知道。
0: 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怀的孩子没了。

0: 白子还说什么？他和李先生请来了军医官，正在调查大少爷的死因呢。
1: 对，大少爷故去突然，而且事前毫无征兆。
2: 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查明，让事件水落石出。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应该去找楚玉和呀。
3: 罗六姑，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装糊涂啊？大嫂现在身体欠安，暂时还不能主事。你不是一直强调你才是罗家的大小姐吗？我们不找你，又找谁呢？
2: 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又何必多虑呢？你们想怎么调查？开棺验尸。
3: 开棺验尸？
2: 对，只有开棺验尸，才能查明大少爷的真正死因。
3: 这个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为什么？
3: 别管为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2: 罗六姑，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你哥哥是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里？还他一个公道吗？
3: 我想是想，可是我嫂嫂也是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
4: 谁说的？

0: 柳姑，
1: 怎么要走啊？不想再等等，看看结果吗？
2: 哎呀，哎呀，我这个头啊，有点晕。我回去歇一会儿，我再来啊。
3: 白子，你这敲山震虎之计用的实在是高。我看罗六姑已经招架不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1: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0: 上就能查明洛克文的死因，然后他们在顺藤摸瓜，很快就会找到我的头上。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郑军医官，快说说你的检验结果。
2: 我刚刚取了一些样本，需要回去做化验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少爷是中毒身亡。
1: 中毒身亡？
2: 对，这种毒药很特别，它不是像砒霜一样普通的毒药，而是为了杀人专门配置的。因此，它毁坏了大少爷多个内部器官，以致其毙命。由此可以下结论，此案系他杀。
1: 他杀？
2: 对，他杀。

0: 玉华，玉华，这样，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盏敷环。酒，问题一定出在这杯酒上。
1: 大嫂分析的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这只毒蛇确系罗六姑无疑。大嫂，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你抓回来，怎么样？嗯。
0: 百子，你怎么看？百子？
2: 嗯？什么怎么看？
1: 我说了半天。
2: 原来你都当耳旁风了。你说什么了？我说，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大嫂抓来。不，现在不能抓她。
1: 不能抓？为什么？
2: 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0: 白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投毒杀害大少爷的凶手是罗六姑，这点确信无疑。 可是咱们仔细想想，真的是他罗六姑一个人就敢这么胆大妄为吗？不是，他罗六姑的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而这个撑腰的人就是熊啸天。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那大嫂的刻骨之仇就不报了？当然要报。
2: 抓罗六姑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现在留着她，对咱们还有用。
0: 还有什么用？
2: 让她替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

0: 为咱们消灭熊氏匪帮创造有利条件。
1: 嗯，好，百子，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0: 大嫂，为了替大少爷报仇雪恨，实现咱们的计划，咱们第一步就是要稳住罗六姑。
1: 怎么稳？
0: 他罗六姑不是跟你演戏吗？他演你也演，而且你一定要比他演得还像。面对杀父弑子的仇人。
1: 我怕我一时兴起搂不住，
0: 搂不住也得搂。这可是难得，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1: 我该怎么做？
0: 你不妨这样。

0: 再这么再过下去，再这么下去，我被疯了，不行了。大小姐，您在家吗？
1: 您是谁？
0: 我是丫鬟小红啊。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等着，你来干什么？我到您这儿来，当然是来找您的。找我干什么？
0: 大嫂让我告诉您，她请您去她那里一趟。
1: 还请我？请我干什么？她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0: 小红，我嫂嫂那儿还有谁？只有夏娘陪着她，没外人。
1: 百子和厉维红也不在，
0: 不在。
1: 那他们在忙活什么呢？这谁知道呢？
0: 哎呀，大小姐，您快去吧，别问这问那的了，要不大嫂会着急的。
1: 嫂嫂，嫂嫂。
0: 六姑来了，啊，你嫂嫂，快坐，快坐。嫂嫂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明天课文就要出殡下葬了，我找你来是想商量商量怎么办。
1: 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你就让百子他们看着安排就是了。好，那就让他们安排。
0: 那个军医官不是开棺验尸了吗？我哥哥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查出原因了吗？查出来了。查出什么了？
1: 课文是得了一种叫什么什么综合症。什么什么综合症？那个军医官说。
0: 这种绝症，只要得了这种病啊，就没得救了。而且这个病来得非常凶猛，人走得也急。我哥哥怎么会得那种病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既然召唤你哥哥，咱们想留他也是留不住的。六姑。
1: 我楚玉和嫁到你们罗家，你哥哥又这么撒手而去，眼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儿。这么大的罗家就扔给我一个人，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嫂嫂，你真这么想？
1: 俗话。

0: 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烂骨头连着筋，我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
1: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
0: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属于火命，而且是命最硬的那种，不适合嫁人。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了。你看我过门不到一年，你哥哥就……而且我对柯文发过誓，我生是罗家的人，死是罗家的鬼，我死了以后就跟柯文合葬在一起，到了阴间我们还要做夫妻。
1: 嫂嫂，你真是我的好嫂嫂，我们罗家的好儿媳。
0: 六姑，我们既是姑嫂又是姐妹，罗家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还有那个熊啸天对咱们虎视眈眈，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以后无论大事小情，包括怎么收拾那个熊啸天，我都会请你来商量。
1: 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啊，尽管找我好了。
0: 一言为定，
1: 绝不食言。
2: 当家的，庙里香炉下有信了。
3: 猴子，六姑的信里怎么说？
4: 大哥，六姑急着约咱们见面。

0: 哎，大嫂啊，真没想到您的表演才能如此高超和精湛，我在外面听的就跟真的似的。
1: 看你说的，我有什么表演才能啊？
2: 我们现在稳住罗六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不出意外，罗六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0: 老四，你去吧。哎，
1: 果然不出所料，罗六姑他有行动了。由此看来，郑一贯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嗯，
2: 罗六姑这条毒蛇。
1: 我楚玉和非把他的脑袋揪下来不可。现在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俗话说，瓜熟才能落地，水稻才能渠成。咱们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罗六姑的警惕，从而打草惊蛇。这样来，会毁了咱们的大计。
0: 白藏，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1: 李先生，我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了？
2: 大嫂是聪明人，用得着你教训吗？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教训大嫂呢？我只不过给咱们大嫂提个醒而已。不，柏子教训我没错。我是有个爱冲动、不管不顾的毛病，平时又任性惯了，是该有个人时时刻刻提醒我。柏子，你提醒得好，我很爱听。
1: 大嫂。
3: 六姑，你这么急着约我来，是不是杀害罗克文的？

0: 漏了，你也太小看姑奶奶我了吧？不是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姑奶奶我呀，这次不光是大功告成，而且做的是天衣无缝。现如今我不但是处于和的座上客，就连怎么商议要讨伐你，都要请我一块儿去呢。啊！
1: 你瞪着你狗眼，你瞪着你熊眼，你们俩想什么呢？不信是不是？
2: 哎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行，我和大哥怎么能不信姑奶奶您说的话呢？啊，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2: 只不过我担心这楚玉和身边的这两个哼哈二将啊，那是个个顶个的精明啊。
0: 您现在是他的座上客，会不会可能是他装出来给您看的呀？对对对，你呢也别训小伙子，他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这《
2: 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还兵不厌诈呢？我还精明过人呢，他们是真是假，我能看不出来呀？你真当我是傻子？ 你别生气嘛，我这不是也是替你好吗？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你才是狗呢，
0: 也对，你才是狗熊呢。<笑>
2: 我是狗熊，行了吧？<笑>六姑啊，你跟我回山呢？这一圆了我封你做压寨夫人的梦。
0: 哎，这二也省得我整天的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啊！你想得倒美呀、啊、你啊！这
1: 怎么你反悔了？
0: 我罗六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反悔？但是，楚玉和一天不出，我们罗家的财产我一天不夺回来，我绝对不会跟你上山的。
1: 大哥，你想想。
2: 六姑在楚玉河身边，那就相当于咱的一个一眼线。嗯，咱能够随时了如指掌。如果一天真打起来了，那我们必将稳操胜券。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 我全交给你，
0: 此话当真？那你有啥不相信的呀？我熊啸天就是放个屁，也能把地翻个大坑。那我也学学那八面威风的女将军，我倒让他们看看，我罗六姑也不是吃素的。

0: 在，你怎么叫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百家姓我也学了一些，还是第一次听说姓一百两百的百的。对了，你是哪人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
1: 你爹你娘？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怎么？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你师父是？家师是华严寺的方丈，道监大和尚。
0: 道监大和尚。
1: 嗯。我听我师父说。 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捡来的？嗯。当时我只有几个月大，我师父把我抱到庙里喂养，让我一天天长大。

0: 我明白了，你师父让你拿着这个布条，去寻找你的生身父母，对不对？
1: 对。你找到了吗？我找遍了这附近方圆百里的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嗯，不过没关系。 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

0: 荷儿，想什么呢？我在想百子和李唯恐。
1: 你想他俩干什么呀？
0: 他们俩现在真正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要消灭熊啸天，他俩缺一不可。我不好好的想一想他们各自的优缺点，那怎么行啊？母妈，你说说你对百子和李唯恐的感觉好吗？
1: 哎呦，我一个老太婆能说什么呀？
0: 不嘛，我就想听你说说。
1: 好好好，我说啊，我觉着吧，百子实在，人也耿直，就跟自家人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就怎么做，表里一致，说到做到。李唯恐李先生，哎，我可不是说他坏话啊，哎，我就是觉着吧，他有点滑头，喜欢呢察言观色，你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顺人情，说好话，比较善变。
0: 荷儿啊，
1: 以后啊，多听听百子的吧。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3: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

0: 的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 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

0: 这个起亚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这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 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面，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障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的，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4: 抢购吧！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我有重要情报。
5: 什么情报？
4: 共产党的情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5: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4: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湘江。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百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我揍他去！哎，
1: 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跟百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揍人家？
0: 真的不是他，
2: 绝对不是。
0: 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呀，
2: 大嫂。 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呢？
0: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找你。

0: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哼，把生杀大权交给我？那好，我要是当了这个司令，我要把楚玉和留到最后。
1: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是您的遗迹呀！
2: 对，擒贼先擒王。
1: 大嫂，此计实在是高明，堪与诸葛孔明相媲美。
2: 你看你，又言过其实。
1: 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嘴边就没了把门的。大嫂。 今天您既然提到我的婚事，我也想向您袒露我的真实心态，您愿意听吗？你说。我首先郑重声明，我吕维恐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不想娶妻生子，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也有我的喜好，我更有我的追求，只是我要求的条件很高，甚至说有些近似苛刻。
2: 怎么搞？怎么苛刻？
3: 一切都必须按照大嫂您这样的条件找。我是宁缺毋滥，绝不含糊。如果真有这样的，我宁可等他10年8年。
2: 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我们还是赶紧去找摆子商量商量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
4: 这个计划可行。
2: 那我就依计而行了。

0: 大家吗？
1: 大小姐，大嫂来了，快去把她迎进来。哎，等等，我去吧。
0: 嫂嫂，您怎么来了？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跟你商量。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走，咱们进屋说。
1: 好，嫂嫂请。你说什么？你这次来，是为我保媒拉纤？
0: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嫂嫂。
1: 你给我说的这个男人是谁呀？你猜猜？我猜，我可猜不着。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是咱们身边的人。
1: 摆子吗？那是不可能。莫非？
0: 是那个李？哎呀，你反应可真快！没错，就是他，李唯恐。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了？李唯恐也念过大学，人长得又帅气，我看你俩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儿。
1: 可他是个下人，我嫁给他，那不是掉我的身价吗？

0: 李唯恐可不是什么下人，他是你哥哥的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正好遇到你哥哥的事儿，就留下来帮几天忙。他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会离开这儿的。
1: 嫂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烦我这个当妹妹的了？
0: 如果是，你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撵我走，我自己走就是了。
1: 哎呀，你看你，又信口胡说。 我要是真想撵你走，我就不会向你提这门亲事了。我看着李唯恐啊，是个人才，我也想把他留下来，可我又不好直接了当。
0: 你是想让我拴住他？
1: 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2: 大嫂去罗六姑那儿呢，咱们也得赶快走。
3: 赶快走？去哪儿？
1: 从黑风山到正一观，必走英峰大峡谷。
3: 你是想去英峰大峡谷那里勘察地形？
1: 对，
3: 咱们对那里的地形并不熟悉，不亲自到那里看一看，就做不到心中有数。真要是打起仗来，也只能说是闭起眼睛，虎打乱打一气。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去实地勘察。
1: 六姑。 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好跟李唯恐去说呀。
0: 是了，
1: 六姑，你犯难了。是有点难。是不是你心里有人了？
0: 哎呀，嫂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平时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心里哪有什么人呢？<笑>
1: 我看你这么犹豫不决，还以为。
0: 这样吧，嫂嫂，你给我3天的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啊，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3天，行，我就等你3天。

0: 这里正是咱们打伏击的最理想的地点。怎么理想了？熊啸天从黑风寨出来，直奔正义关。那条路是必经之路。这里四面环山，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在路两边的半山腰，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包围圈。双方交火，咱们居高临下。以咱们现在的火力配备，
1: 取胜应该不成问题。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就在这儿伏击熊啸天。另外，我还得给他熊啸天加点佐料。
0: 什么佐料？
1: 这个镇子上啊，有不少石匠，他们都有开山炸石的炸药。我们去弄一点来，提前埋在路上。等熊啸天的人马一到，我们就给他来个连环爆炸火龙阵。

0: 那就这么办，买炸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俩这是上哪儿去了？让我好一顿找。
0: 我们去了趟英峰大峡谷。
1: 英峰大峡谷，去那儿干什么？
0: 我俩给您找了处非常非常理想打伏击的地方。 小点声，当心隔墙有耳。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0: 你们都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我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1: 大嫂，自信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你应该要相信自己。一想到明天的大战，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咚咚直跳。每逢大事有静气。
2: 这才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备的素质。谢谢
3: 你这么鼓励我。
2: 李唯恐干什么去了？
3: 我让他去缠着罗六姑了，省得他像深山孤魂四处游荡，隔墙偷听。
2: 罗大小姐，我奉大嫂之命前来看看你。
3: 我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来这么久。
3: 只跟大小姐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
2: 别看这匆匆的一面之交，您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印象。是吗？我的眼光很独特，从来不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人。您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有三：气质、素质和品质。你挺能总结呀。 能对我详细说说吗？完全可以。首先说气质，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您的气质是阴柔之美。什么叫阴柔之美？您听我细细道来。
0: 罗六姑写给熊啸天的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1: 你自己看。如果你再不来，我这个压寨夫人就做不成了。嫂嫂现在正在逼我嫁人。这张纸条就可以证明罗六姑暗中勾结熊啸天，杀害大少爷，铁证如山。这条毒蛇。
0: 他还与熊啸天以身相许，私定了终身。我说他怎么对我提亲的事情推三违四的，原来根子在这里。所以，我们对罗六姑给熊啸天的信进行了偷梁换柱。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引起熊啸天太大的怀疑。
4: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盼团圆儿啊。这封信里面有问题。
5: 大哥，你看这封信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日午时三刻让咱带全体人马下山迎他，这是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全体人马。
4: 这四个字怎么了？
5: 大哥，你仔细想想，咱要去接他，咱带几个兄弟就足够了。
4: 干嘛非要全体人马？小猴子，当初在正义观，我红口白牙答应的六姑，给他个女司令当当，这是他第一次进山，你不让人家显摆显摆呀？你想一想，那是女司令啊，他前边一走，后头拜师好兄弟，唰唰。
5: 威风不？
4: 就是要换我，我也会这样。
5: 大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4: 小猴子，咱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屁放了。如果我对六姑食言，六姑怎么看我呀？啊，我又怎么面对六姑啊？

0: 咱还是谨慎谨慎再谨慎，这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呀。
1: 滚你个三思而后行的我就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我只要六姑，我只要我的六姑，哎，我只要让他高兴，他就是要我的心呐，我也开肠破肚给他挖出来啊。
2: 大小姐，时间不早了，唯恐就告辞了。
3: 欢迎你常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
2: 放心，我会不请自到的。告辞了。

0: 唯恐，说说吧。我专拣罗六姑爱听的说，听得她心花怒放。最后，欢迎我再来。这个我信，这是你的强项。
1: 白子，你别说话带味儿啊！我这可是去完成大嫂交给我的任务，
2: 所以你完成的很好。
0: 大嫂，这个伏击地点怎么样？不错，真是不错。是我选的。是吗？军事家都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我叫百子来勘察地形，他还不愿意，是我生拉硬拽把他拖来的。事实胜于雄辩。 眼前的一切都证明
2: 你是正确的，你是军事家。我不敢跟这些名将相比，但是比起满脑袋都是高粱花子的百子来，我还是绰绰有余的。这点我非常自信。李先生，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了。你看看百子在干什么，再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这不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吗？

0: 都过来。
1: 麦子哥，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好，一队去那边的山梁，二队给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不许先开枪，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1: 好。

0: 停止前进。
1: 他们怎么不走了？
2: 是这儿的复杂地形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1: 他们离咱们埋的炸药还有一段距离。
2: 沉住气，再等等。

0: 为什么停止前进？看什么呢？
1: 大哥，我看看前面，咦，有没有埋伏啊？猴子，前面就是正义关，咱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干到。命令部队，走。
2: 大哥，你看，这里地势险峻。
3: 四面围山的，一条土路直通沟里，那可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咱还是小心点。
4: 猴子，你是不是太高看楚玉和了？啊？这利用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儿，那是我的强项。<笑>楚玉和他能想起来在这地方打伏击，啊？
5: 走！大哥，稍等，这机枪准备。射击！不好，熊啸天发现咱们了。不，熊啸天没有发现咱们。 他们这是火力侦察，这就是老话说的敲山震虎。敲山震虎，
6: 继续射击。白泽，你负伤了。
5: 别动，乱动会暴露目标。
6: 我得赶紧给你报赞。
5: 说了别动，死不了。
0: 再看，老子把你眼珠子给抠出来！
7: 听我命令。

0: 不然就让这娘们给他包圆了。
1: 吃什么吃？吃了我他妈弟兄们怎么弄啊？
0: 啊！咱俩姐妹就没救，我错了，咱再不走。

住手！

0: 你们快去找许孝天了没？
1: 许孝天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
2: 给我追！
3: 大嫂，
2: 穷寇勿追。
3: 不行，不要追！
2: 大嫂，您看白子负了伤，如果咱们贸然去追，恐怕您的安全不敢保证，不如暂时先放他们一马。

我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0: 乡亲们载歌载舞可热闹了，他们说要闹个通宵，你怎么回来了？我有点累了。不会吧？这回打了大胜仗回来，你好像不是特别的开心。
1: 孟妈，我实话告诉你，让熊啸天逃脱了，你说我开心得了吗？这次你们不光打死了匪徒几十人。
0: 抓活的也20多，这可不是小的数目啊！
1: 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的是熊啸天的人头，那是再多的匪徒也没有办法替代的。
0: 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认死理儿。
1: 因为他在我心里生了根。
0: 你又干什么去啊？
1: 摆子负伤了，我去看看他。

0: 大嫂，大嫂，你怎么还没休息啊？我来看看你的伤口。
1: 小红刚刚替我包扎完了，没什么事。
0: 不行，我必须看。真的没事，小伤而已嘛，又没有伤筋动骨，养几天就好了。
1: 那也不行，快让我看看。
0: 快坐下。
1: 这么深的一道口子，你还说没事？
0: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不算什么的。

0: 明天还得上药，我明天再来。不用了，这样已经够给您添麻烦的了。这怎么叫麻烦呢？再说了，这比起你救了我们的命，又算得上什么？
1: 大嫂，以后啊，您还是少来我这里吧。怎么，你不欢迎我？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我只是个下人，您总是往我这儿跑，别人看到了会说闲话的，这样会给您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才不管什么影响，你也别老说自己是下人。下人怎么了？下人就该低人一等吗？我可不管这些，主人也好，下人也罢，既然都是人，那就应该平等。
2: 像您这样的主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0: 大嫂，百子哥不好了！
3: 小翠，到底怎么了？
0: 大小姐，大小姐她……
3: 大嫂，你快看！
0: 罗六姑这个狡猾的女人，她跑了。

0: 百泽，你带几个人跟我去把他给追回来。
1: 大嫂，我看还是算了吧。
0: 算了，他罗六姑是杀害克文的真凶，如果不是为了让他帮助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我早就用他的血来祭奠克文了。现在却让他给跑了，我……
1: 他逃得了今天，可绝躲不过明日。 他熊啸天不是没有彻底被咱们打败吗？俗话说，是狼就得吃人，是狗改不了吃屎。他既不可能放下屠刀，更不可能立地成佛。我们和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较量，绝不是一次两次而宣告结束的。有账不怕算，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让熊啸天和罗六姑。
2: 偿还他们欠下的这笔血债。好，百子，我听你的。大哥，你快醒醒吧！
3: 王八犊子！老子刚睡着，你就折腾我。
2: 大哥，你先别慌骂我，你看看谁是。

0: 六姑，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打我？六姑，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你要不告诉我为什么打我，你小心我跟你翻脸！
1: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0: 啊？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你不就是为了今天晚上的战事吗？
1: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枪。

0: 你竟然能叫他楚玉和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连我都该跟你一起丢人。
1: 他们现在在寨子里欢呼庆祝，那锣鼓声就像刀一样的在割我的心啊！熊小天呀，熊小天，你知道吗？我的心在流血，在流血呀！
2: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全让我打败了，你问问猴子，那不是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吗？
1: 你的指挥才能呢？
0: 你不是一天到晚的跟我说你怎么能怎么能吗？
2: 六姑，我也不想跟你狡辩啊，我承认我失败了，这天塌下来我扛，这里面没有你的原因呢。
1: 你打了败仗关我屁事儿？
2: 还不是因为你写的那封信。
1: 我写的什么信啊？
2: 猴子，给他看看。
3: 姑奶奶，这事儿啊我得跟你好好捋捋，是不是你让我大哥带全体人马去征衣关接你上山？要不然我大哥……
0: 我什么时候叫你带着全体人马接我上山了？
3: 嘿，姑奶奶，这白纸黑字那可写的明明白白，是你送上来的信吧？
1: 这不是我写的。
2: 不是你写的？
0: 我确定这不是我写的。

0: 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4: 得了。

0: 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

0: 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
8: 我有重要情报。
7: 什么情报？
8: 共产党的情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7: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8: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这真是一套经典性的作战方案呐、啊！我真没想到这个楚玉和这么用兵如神。
1: 可不是吗？熊啸天的人被消灭了三分之二，要不是他溜得快，他也早就成楚玉和的俘虏了。
0: 现在看来，我有亲自登门拜访楚玉和的必要了。
1: 拜访他干什么？
0: 现在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

0: 提前做好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1: 共军离咱们这儿还有2000多公里，他们靠两条腿到咱们这儿还早着呢吗？
0: 你可太小看共军的两条腿了，在打运动战方面他们才是专家，他们的运动速度那是相当的惊人。
1: 那我去联络一下李维孔，他上次酋长们派军医去开棺验尸还欠咱们人情。
0: 这个暂时不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切入点，这个时间切入点非常重要，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也不行，必须要恰到好处，这样才不能让楚
2: 玉和
0: 对咱们产生反感。

0: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收拾熊啸天。
1: 哎呀，大嫂，我们昨天才大获全胜，现在就想一口吃掉他。大嫂，您真是具有大将的气魄。
0: 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怎么打啊。
1: 据我了解，熊啸天所剩土匪不到30人，而我们现在兵强马壮，四镇八乡联合起来有300多人，从人数上来讲是10比1。现在我们已经有攻打黑风寨的资本，我的意见是攻打黑风寨，一举彻底捣毁熊啸天的老巢，解除我们的心腹大患。
0: 百泽，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还没想好，不过现在攻打黑风寨，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1: 怎么不成熟了？
2: 别看熊啸天现在只剩下20几个人，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当过兵，大仗小仗没少打。如果他们困兽犹斗，殊死抵抗，还是具备一定战斗能力的。再加上我们对地形不熟，如果贸然攻打黑风寨，吃亏的一定是我们。
1: 危言耸听！难道我们消灭的那些土匪就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仗吗？啊！
2: 那是我们捉了熊啸天粗心大意、过度相信罗六姑的空子。还有，熊啸天刚愎自用，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他才会大张旗鼓、大摇大摆地钻进我们的伏击圈。这就印证了骄兵必败这个道理，明白吗？经过英风大峡谷一战，形势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彻底颠覆了过来。
1: 既然你都承认现在是敌弱我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先胜者之勇，乘胜追击呢？
2: 熊啸天现在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更犹如是惊弓之鸟，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会时刻紧绷我们打过去这根弦，这样一来他们的战斗力不降反升。我们可以去攻打黑风寨，但如果我们一味强攻，我们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这种损兵折将的馊主意根本不可取。
1: 麦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2: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你在大嫂面前时时处处和我作对，我说东你就说西，我指南你偏向北，你不就是想在大嫂面前证明你比我强吗？
2: 李唯恐，你想多了吧。我摆子没你想的那么阴暗。
1: 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 你别把你那点私欲安在别人的身上。
1: 少来这套！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怎么敢打我？
0: 住手！你们俩这是想干什么？放手！

0: 给我松手！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啊？我实话可以告诉你，我特别爱听你们两个争论。这俗话说，水越搅越浑，理越变越清啊。你们俩这么一来一往，帮我分析敌情，弄清利弊，对我下决心怎么做是有极大帮助。你们俩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给我打架，明白吗？我没问题，关键在他。百子，你说。我不敢保证。为什么？因为他李唯恐龙，就是欠揍。百子，大嫂。
1: 这你都看见了，他摆子现在也太狂妄了。现在他已经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什么叫将大欺君，普大欺众？他摆子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啊！
0: 闭嘴，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1: 摆子，咱俩走着瞧。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百子跟他李唯恐根本不是一种人，我不想跟他共事。
1: 如果我需要他呢？
0: 你需要他？
1: 回答我的话。
2: 来李伯伯，你看把你累的，擦擦汗。
3: 今天真是热死我。哎呀！哎，狗熊，我那马骑的怎么样了？
2: 马骑的好啊，我跟小猴子还说呢，六姑这马骑的真好，地道。
3: 真的？
2: 真的。
3: 你没在奉承我吧？
2: 这里有啥不相信的？好就是好，不好我能说好啊？真行，六姑。
3: 那我这计谋就快大功告成了。
2: 啊？啊？计谋？有什么计谋啊？
1: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如果我需要他呢？回答我的话。

0: 摆啥？
1: 母妈，有事吗？
0: 明天呢是柳溪大集，
2: 玉和想去，
0: 他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1: 李唯恐去不去啊？
0: 这事儿还是李先生穿弄的呢。
1: 既然有李先生陪大嫂去，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
1: 不去。
3: 母妈，摆子还说什么了？
0: 他倒没说什么，可我觉着呀，

0: 还是不大对劲儿。
1: 玉禾，
0: 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1: 哎，木妈，您别去。
0: 那你到柳溪镇赶集，没有他跟着，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1: 他现在跟李维孔闹得很僵，今天他俩还打了一架。
0: 他俩为什么打架呀？
1: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让他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冷静也好。

0: 哎呀，六姑啊，你把我的头发都挤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计谋啊？
1: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啊，说。
1: 楚玉和他最恨谁？
0: 这不是我头发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肯定会恨咱们两个人呢。
1: 你说，如果楚玉和看到咱们俩在一块儿，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那还用问呢？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我肯定拔出刀来，我就杀过去了呀。
1: 你会怎么做？楚玉和也会怎么做？
0: 啊？
1: 明天啊，是柳溪的大忌。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他一定会去。到时候，咱们不妨这样。

0: 我们依计行事，兵分三路。是，大嫂，我能不能给您请一个小时的假？你要干什么去？
1: 我有个同学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来一趟不容易，想去看看他。看同学一个小时怎么够？我给你2个小时的假，2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儿会合。多谢大嫂，多谢大嫂，快去吧。
2: 木马，柏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躲清静来了？啊，木马，
3: 出来散散心，家里太憋屈，我闹心。哎呀，柏子，
2: 我知道你为什么闹心。你知道？柏子，你和李维红打架的事儿，赫儿已经跟我说了。 柏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那心胸咋就跟个针鼻一样大呢？啊，
3: 玉和呀，
2: 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最了解他的心思。现在他离不开你们俩，他要干的是大事，没有你们两个鼎力相助，玉和那肩膀还挑不起这个重。

0: 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咋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
1: 姑妈，我也不知道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0: 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应该离开和儿半步，因为只有你在他身边呢，我还有大家伙儿才放心。
1: 母妈，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去柳溪找大嫂。
0: 快去吧。
1: 哎，
2: 老板，这个多少钱？
3: 不要钱。
2: 不要钱？为什么？
3: 大嫂，你带人打垮了熊啸天这帮土匪，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这小买卖才做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嫂，我们老百姓感谢你啊。
2: 你卖我买，明码实价，这跟打不打熊啸天没关系。
3: 你能看上他是他的造化，大嫂，这东西你拿走，我是绝对不会收半分钱的。不信你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任何人收你一分钱的。
2: 那我只好不买任何东西了。你说什么？你看见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4: 可不是吗？
2: 他们在干什么？
4: 他在那边遛马呢。
2: 遛马？罗六姑什么时候学会骑马了？
4: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是绝对看清楚了，就他们俩。
2: 他们现在在哪儿？
4: 就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2: 他们带了几个人？
4: 就他们俩，没别人。

0: 那次，咱们去。
1: 大嫂，你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觉得你不能去。上次在英峰大峡谷让熊小天溜了，罗六虎跑了，我懊悔了好几天。今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我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我们五个对他们两个兵力上占优势。废话少说，赶快上马！上！上！上！上！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分析得很准确啊！
4: 楚玉和果然来了。
5: 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大名鼎鼎的楚玉和了。
4: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
5: 别着急啊，再等等。这已经到了嘴的肥肉，楚玉和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溜走了？

0: 我去追罗六姑。
1: 大嫂，你一个人咋行？
0: 追罗六姑，我一个人绰绰有余。
1: 大嫂，
0: 闭嘴！执行命令。
2: 是。

0: 这熊少天怎么不见了？
1: 奇了怪了啊！
0: 要不咱们就四处找找。
1: 不行，咱得赶快去跟大嫂会合。
2: 叫！
3: 叫！

0: 小子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等来我又怎样？举手向我们投降，我保你不死。举手向你们投降，别白日做梦。
1: 你马上就要做我的阶下囚了，还敢嘴硬？你勾结熊啸天，毒杀你的亲哥哥，我怀的孩子也流产夭折。
2: 罗六姑啊，罗六姑，我就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1: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0: 死并不可怕。
2: 20年后，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楚玉河，
1: 我还要回来找你们报仇雪恨。
3: 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娘们儿。

0: 楚玉和，在杀你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熊小天是你的亲妹夫，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求我，我就饶你不死。
1: 呸！
0: 我既没有你这个妹妹，又何来这个黑熊妹夫？别痴心妄想，有本事就来拿我人头！
1: 好，我就成全了你。

要是一枪崩了你，传出去会坏了我的名声。

0: 大嫂，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1: 没事。

0: 白子，白子，哎呀，荷儿啊，荷儿，荷儿，荷儿啊，做噩梦了吧？
1: 是，你梦见了白子，
0: 我回来了，白子呢？
1: 白子为了救你，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公抓到黑风寨去了。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0: 他们所谓的抗凶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熊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2: 那对这个摆子，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0: 那还用问呐，我肯定是一刀一刀的剐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不觉得杀了他太便宜那个楚玉和了？嗯，
0: 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
2: 照我的话去做，马上给摆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绝对不能让那摆子死掉。
0: 这为什么呀？
2: 我要在摆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

0: 大嫂，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上上上，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1: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卯极大风险的。
0: 风险再大也要救，必须救，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
1: 我就不明白了，百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您没了百子，不是还有我吗？
0: 我宁可要一个百子，也不要你十个李维孔。我跟百子比，真差那么远。那我问你。
1: 哪天在柳溪，你干什么去了？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0: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1: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我这个人胆小，可经不住您这么吓唬。
0: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怎么救百子？

0: 六姑啊，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你呀，就是个熊脑子。啊！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白子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
1: 把我活活掐死啊！
2: 那你这么做，到底是？猴子，来了！
3: 大哥，
1: 郭奶奶有何吩咐呀？我要下帖子。给谁下帖子呀？
3: 给楚玉和。
2: 什么？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1: 我要跟他谈判。
3: 李维孔。
4: 你到底想出就摆子的办法没有？
5: 强攻不行，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
6: 你真是个废物！
4: 您骂吧，只要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
7: 大嫂，
4: 老四，
8: 又出什么事儿了？
4: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六姑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0: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
1: 18日，18日就是明天。
0: 谈判的地点正衣冠，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敬上。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

0: 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

0: 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

0: 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

0: 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

0: 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4: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儿干什么？
7: 我有重要情报。
6: 什么情报？
7: 共产党的情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6: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7: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
8: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持久的互联互通。文明交响第五期新桥无界，通过国际人文交流，各国人民聆听彼此思想，尊重彼此文化，走进彼此精神家园，在理解中消融隔阂，在沟通中凝聚共识，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成古拓今，生生不息。只要各国人民始终心手相连，不后退，不停步，共建美好世界的愿望必将照进现实。7月9日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2: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0: 喂，常为您。
9: 四方

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9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在北京揭晓，四川科技战线再创佳绩。在国家科学技术奖提质控量突出实绩的评选导向下，四川省共有36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主持完成项目6项，参与完成项目30项，包括四川农业大学、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希望六合股份有限公司、铁骑力士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参与完成的华系种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等3个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参与完成的肝癌肝移植疗效提升的技术创新与临床应用等14个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更多奖项可以进入四川观察来查询。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我们四川有2位上榜，他们是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乐山前围居民罗明恒和勇救落水群众的外卖员刘应强。德阳中江县的刘应强同志凌晨路遇群众落水，不惧寒水激流，挺身施救，拼尽全力救下他人，自己却体力透支，溺水牺牲，获评烈士，用生命守护群众生命，向他们致敬。川超元年决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将于本周六全面打响。目前绵阳和达州2个主场已经完成了本轮公益广告位征集。按照活动规则，绵阳李记小小吃、江油肥肠、千禧屋文创、雪宝仙作3个本土商家成功获得本周六，也就是7月11号，绵阳南河体育中心绵阳队对阵梁山队比赛的赛场专属广告位。同一时间，达州市体育中心达州队对阵成都队赛事的赛场专属广告位被达州市达川区憨娃小吃店成功拿下，恭喜他们。他们将各自在20000多名现场观众及全网赛事直播镜头当中亮相。成都有奖发票活动你参与了吗？成都市商务局提醒，有奖发票活动将于本月30号晚上的11点半结束。中奖奖金还没有提现的用户，请务必于本月底前通过发票上传平台完成全部奖金的提现。因个人账户问题导致奖金无法到账的，请咨询相应平台解决。7月31号晚上的10点，仍没有完成中奖金额提现的，视同放弃领取奖金。没有发出的中奖奖金将予以全额收回，不再补发。特别要提醒一下，中奖发票已经红冲的，也就是说发票撤销或者是作废的，要退回所获奖金。逾期没有足额退回的，将视情形依法处理。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2026四川高考录取已全面启动。

0: 今天记者走进省高考录取场，从考生到新生需要经过哪些流程？目前录取进行到哪个批次了？一起来了解。
1: 目前省高考录取场正在进行本科提前批 A 段投档录取工作。记者来到录取场信息技术组，这里是考生信息的汇总地，负责考生成绩信息、志愿信息以及体检信息等所有考生的基础信息。今年四川考生的信息数据量达到了5200万条，
2: 一网通办，全程网办，掌上即办。也就是说，我们考生整个的，从我们高考报名到最后录取查询，8个环节全部在一个页面上进行，数据总量是5200万条，做到零差错。
1: 考生数据信息全部准备妥当后，就将根据各批次录取时间进入正式的录取过程。整个过程可分为投档准备、投档、高校审录、录检、生成录取名册5个阶段。为保证录取的顺利进行，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3: 我们主要是跟学校配合，监督学校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那么下载考生的数据，然后进行审核，然后录取。然后我们呢，对学校的计划的完成情况，他的那个考生的录取的专业以及他的退档的原因等进行审核，确保所有的录取考生都是我们有一个话叫什么，就是录取有据，那么退档有理，这样一个过程。
1: 本科提前批 A 段在川招生院校包括军事类、公安类、司法类、航海类、消防救援、高校综合评价等56所本科高校，共151个院校专业组。从投档情况看，一志愿投档4293人，计划总体满足率为99.18%，生源充足。
4: 军队院校报考热度高，今年我省本科提前批 A 段招生的军队院校一共是20所。一志愿投出档案1118人，计划满足率为99.17%，报考热度高。其中，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今年起在我省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的专业考生，报考十分踊跃。
1: 此外，公安司法类院校也备受考生青睐，首次在本科提前批 A 段招生的国际关系学院一志愿满额。省录取场也提醒各位考生及时关注录取进度。
4: 部分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的院校，比如军事、公安、司法等院校，专业有少量缺额，缺额计划将进行第二志愿投档。如第二志愿投档后仍不能满足计划，预计将于11日征集志愿。
0: 今天上午，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广安、内江、宜宾3市同步举行。取自小瓶故里的圣火一分为三，融汇红色精神与体育活力，串联起巴蜀大地的运动激情与奋进力量。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火炬手们一起牵手省运，点燃梦想。
1: 上午8点半，承载红色基因与体育活力的省运火种正式开启薪火耀曙三江同辉的广安站旅程。火炬传递线路约2.4公里，串联起邓小平故里旅游区、思源广场、广安理工学院3个点位，循着红色根源、城市记忆、青春赛道的脉络次第铺展。18名火炬手覆盖基层治理、技术一线、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拼凑出一幅鲜活的广安奋斗者群像。
5: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安人，能够参与到火炬的传递，我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自豪。希望全省甚至全国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广安作为东道主的热情。
6: 对这次参加这次省运会的这个护跑手，感觉无比的荣幸，很激动，期待各位选手努力奋发，能拼出自己的好成绩。
1: 同源圣火向前奔涌，田城内江的火炬接力也火热开启。本次传递线路全程约9.5公里，以大千原为起点，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等地。18名火炬手依次接力奔跑，汇聚起田城各行各业实干奋进的时代风采。
7: 作为我们内江的第一棒火炬手，我感觉特别的幸福，有一种特别骄傲和自豪的感觉。我希望能拿出我们资中女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拼搏的背兜精神，好好努力，赛出我们的风格，赛出我们的水平。内江加油！
8: 手中火炬承载拼搏与担当，往后我会把圣火精神融入各项工作中。

0: 全力以赴护航赛事，守护群众安宁。
1: 三江汇流之处，省运圣火同步在宜宾点燃。三公里线路串联起长江水幕电影广场、宜宾市民中心、宜宾天地三大城市地标。18名火炬手奔跑期间，队伍中近半数为道德模范、优秀党员、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各行各业代表携手接力，以榜样力量传递昂扬向上的省运精神。
2: 我们处在最基层的村干部，怎么样去发展农村？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看到我们的运动健儿在每一次比赛当中发挥，也给我们起到了一个非常的鼓舞作用。
0: 能在家乡宜宾传递圣火，我特别荣幸，也倍感温暖。在我看来，火炬不仅是体育精神的传递，更是爱心与希望的接力。我也会继续坚守公益初心，用平凡爱心展现温暖宜宾的城市魅力。
1: 据悉，收火仪式结束后，火种护卫队将护送内江宜宾火种灯前往广安市奥体中心，三地火种融合封存，静待开幕式融火时刻。
3: 近日，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中美棒球友谊赛在四川省棒球垒球曲棍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开赛。中美两国青少年棒球运动员同场竞技，交流互动，以棒球为纽带，延续跨越山海的友好情缘，推动中美青少年民心相通。
4: 按照赛程，来自美国的东北州立大学艾奥瓦队、底特律队与坐镇主场的四川队将分别展开对决。赛前，双方队员互赠球队徽章与纪念礼物，氛围轻松热烈，尽显友谊第一的交流底色。赛场上，双方均派出青年主力阵容出战，精彩场面接连上演。球员们用赛场上的切磋比拼，续写两国青年的友好情谊。
5: 今天可能还是以锻炼为主。我们四川这边今天安排的也是一些年轻的球员，给他们一些更多的交流的机会。美国他是更倾向于力量性打法，然后我们亚洲可能就是技巧性比较重一点。我们也在积极的跟外界联系，比如说韩国呀、美国，有机会我们还是愿意出去学习交流一下。
4: 与此同时，友谊的交流也延伸到赛场之外。比赛间隙，美方代表团还来到都江堰、熊猫谷、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等地，深度感受四川的地方特色与人文风貌。
6: 我来过中国很多次，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来成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赛场上小队员们的专业表现，最大的惊喜就是看到了大熊猫。我想这会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3: 体育聚人气，烟火带经济。近日，2026年大竹肉丁面杯第一届村 BA 男子篮球联赛开幕了。不同于单一文体活动，这场村里办的篮球赛正成为串联农产品展销、乡村美食、乡村文旅场景、提振基层消费的全新抓手。
7: 赛事开赛首日，乌木镇广子村人气爆棚。赛事的本土亲民属性持续吸引县域群众、周边城市游客专程到场观赛。赛场配套落地大竹好物集市，集中展销大竹肉丁面、本地卤味、特色小龙虾等在地美食与农特产品，构建起观赛式、逛集市、品特产的一站式乡村消费场景。
8: 此时此刻呢，咱们赛场上的呐喊声已经此起彼伏。在咱们村 BA 的赛场上，除了看篮球赛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大竹好物集市上嗦到一口当地的特色大竹肉丁面，以及吃到一口当地特色小龙虾。这样的夏天感觉真的是夯爆了。
9: 我平常还在重庆工作，听说那次大竹搞那个第一届村里，所以我今天专门回来。同时呢，来看了篮球可以品尝大竹的肉里面和小龙虾，非常巴适吃了。篮球也很精彩，喝点夜啤酒最安逸。
7: 相较于商业化高门槛的专业赛事，本土村 BA 根植乡村、贴近群众，零门票、接地气、氛围感强的特质，具备天然的群众基础和传播优势。
10: 参加这次比赛，然后不仅能锤炼自己的篮球技术和意志品质，然后更让我震惊的是这里的氛围。这里的氛围不仅让我、让球队，甚至于全村的人民、全县的人民都能够参加到全民运动当中。
7: 大竹当地也顺势将观赛场景和本地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美食体验绑定，观众从看一场球变成玩一整天，吃一顿饭，带一点特产走，原本分散的消费资源也搭起了引流的快车道。
11: 本次系列赛共有六次

0: 场比赛，预计将吸引超80,000人到场打卡观察。同时，本次村 BA 以体育加乡村文旅加特色农产融合为核心，配套农特产展销、乡村美食集市主题消费模式，拉动餐饮、农产品、乡村文旅多元消费近100,000元。
1: 一篇篇报道是记者的答卷，一段段讲述是时代的回响。昨天，四川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在四川广播电视台举行，全省33名一线新闻从业者带着扎根基层的采访见闻，饱含温度的时代叙事同台分享，生动展现新时代四川新闻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本次比赛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活动现场记者们依次登台，深情讲述他们记录时代温度、传递百姓心声的生动故事和所感所悟。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杨林回忆了奔赴祖国西极、专访戍边楷模布如马汗毛勒朵的经历。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记者杨澜则分享了一个关于看见与改变的故事。
2: 我选择了4个对我个人而言很有分量的新闻切片，因为他们串联起了我作为记者的职业轨迹还有所得的成就感，想表达一个核心，小记者也有大能量。
3: 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一次采访的机会，对于一个年轻的记者，对于新时代的四川广电传媒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是一定要珍惜的。新时代的记者不是走马观花的那种记录，而一定是俯身泥土的那种共情，不是流水线式的那种产出，而是扎根大地的一种笃定。
1: 脚下有泥，心中有光。从雪域高原到千年蜀道，从大国工程到烟火人间，四川记者用脚步丈量时代，以笔触记录变迁。经过激烈角逐，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日报社记者陈民祥、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江瑞峰、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记者曾茵茵等3名选手荣获1等奖，6名选手荣获2等奖，10名选手获得3等奖。
4: 好记者讲好故事本来就是我们业内一年一度的一个大赛，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演讲的比赛，更是我们采编队伍、我们记者队伍每年一次的一种思想的凝练，一种业务的交流，更是一种记者精神的传承。作为一个奋战在国际传播一线的记者，我希望接下来能够用更多温暖人心的报道去架好沟通内外的桥梁，去增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 一进入7月，四川盆地高温天天见，昨天盆地多地都突破了37度，今天考验继续升级，四川多地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频频刷屏。眼下正值秋粮、茶果等作物生长的关键期，也是需水量最大的时候，面对考验，眉山各地迅速行动，打出农业抗旱保收组合拳。
5: 在东坡区上义镇英勇社区，即将进入成熟期的玉米在持续强烈的光照下出现叶片灼伤和萎蔫现象，如果不及时补水会对产量形成影响。社区志愿者开来应急消防车，用高压水炮给连片玉米带来一场及时雨。
6: 近期高温天气频发，我们将持续做好全镇玉米保收工作，加强宣传和技术指导，强化雨情旱情监测，多措并举，及时为农作物补好水，确保好收成、好收益。
5: 作为天府粮仓核心区，在正常年景下，每亩玉米纯利润可达400元左右。高温干旱直接关系到农户的钱袋子。相比水稻、小麦等其他主粮作物，玉米耐旱性较弱，抗旱压力更大。为此，当地还采取了2种加粮法的科学抗旱策略。
7: 我们首先选采抗压性强的品种，比如深黄507，这类品种根系发达，可以接收深层土壤的水分。播种出苗后，东坡农业部门推广宣传使用黄腐酸类、腐殖酸类以及云台熟类之叶面肥，在玉米遭遇高温干旱时，能够帮助作物开源节流。
5: 而在眉山青神县百家池村，柑橘果实进入膨大期，这个时期果树需要大量水分以满足细胞膨大和光合作用的需求，但连日高温带来果树水分蒸发过快，补水问题让农户犯了难。
8: 现在气温太高了，用车子在湖里拉水来浇树，

0: 小时候太低了，用抽水机灌溉话，变压器用量不够，抽水机根本带不动。
1: 电力部门了解到农户用电扩容需求后，紧急开通抗旱用电专属绿色通道，当日勘查及时快办，解了农户的燃眉之急，以满格电力护航果园抗旱保收。
2: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变压器，我们已经扩容至200千伏安，能够满足用户长期的灌溉用电需求。同时针对现在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建立了24小时的应急响应机制，接到用户的报修或者用电需求，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将供电服务延伸至贴近地头最后一公里。
1: 在洪雅县中山镇邹岗村，茶农们刚刚完成夏季修剪工作，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当地农技专家与茶农一道实地查看土壤伤情和茶树长势，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3: 组建农技服务专班常态化深入到各镇村茶园，开展巡回技术指导，针对各片区茶树的生长情况和天气变化，动态优化管理方案，全力守护缺席茶园安全度夏。
4: 其实啊，对付夏天，古人们有着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去山居避暑、临水赏荷、高卧北窗。下面我们就要学习古人的纳凉方法，走进泸州市江阳区莒阳村的千亩荷塘。那里不只有赏花拍照的惬意，当地还打造了各类荷文化手工体验项目，让乡村近郊避暑赏荷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夏日最美的风景莫过于这一片盛开的荷塘。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泸州市江阳区泰安街道的莒阳村，在这里无需任何的装饰就能拍出荷塘大片，已经成为了夏日近郊的宝藏打卡点。除了大片的荷花池，这里还设置了沙漫和网红打卡地，给大家提供了多条拍照打卡的路线，有许多游客朋友们前来打卡，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6: 我们是泸州本地的，然后在抖音上面发现这儿很好看哈。
7: 对，然后就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8: 我们就是这附近的人，挑着出来看哈。我们莒阳村的荷花最近很出名哈，就是每一年这个季节都有很多很多的市民朋友来这儿来打卡拍美照。
5: 赏完户外的清风荷景，我们来到了一旁雅致的荷花书院。在这里我们可以改变刚才拍照赏花的惬意模式，转换到安静的慢生活模式。听说这里有许多荷花主题的手工项目，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9: 像现在我们6到8月份的话就是荷花盛开的时候，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也组织了一些荷文化的体验课，可以就是让孩子们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莲蓬书签啊、莲蓬风铃啊，这一些就是很多这种手工体验活动。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竹编，可以横向先摆七根，
5: 做出来就是像这个小船一样。
9: 对对对，就像这个小船一样。
5: 当当当当！现在我们的竹编小船就做完了，是不是已经成功70-80%了？
9: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做那个莲蓬书签，做好了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挂在这个竹编亭的下边。
5: 好，
9: 我们把这个签剪破，再把它剪出来。
5: 在中间剪。
9: 对，因为怕把这个边缘剪坏。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清理干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流苏穿进去。好了，那我们的那个竹编船莲蓬风铃就已经做好了。对，然后到时候你可以拿这个来做装饰，可以装莲子呀，然后或者一些花生啊、水果呀，那些都是可以的，可以放到里边去。
5: 千亩荷塘作为天然风景，荷花书院承载手工体验。其实热闹好玩的荷花池背后离不开当地的深耕打造，从完善修路栈道到后面丰富游玩业态，再到带动村民们的增收，这里小小的荷花已经变成了村里的致富花。眼下正值荷花的最佳观赏季，如果您也想逃离城市的闷热，解锁夏日清凉，不妨约上家人和朋友，趁着花期正好，一起来

0: 来曲阳村赏花吧。
1: 热浪席卷四川盆地，不止人类苦夏，动物们也在接受考验。成都动物园为了让园内的毛孩子们清凉一下，开启花式避暑模式，送上专属动物版避暑指南。
2: 清晨8点左右，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准时开展冰块配送作业，将重达80至90斤的巨型冰块逐一运送至全园23个动物馆舍。
3: 好的。
4: 重要的一项是给动物加冰，就是在它的环境里增加一个大冰块，那么是给它做物理降温的。现在我们每天会消耗的冰块数量在110块左右。在受舍环境方面呢，降温的喷雾、还有水池、遮阳伞以及空调等等设施。
2: 熊猫馆全天候开启空调，为怕热的大熊猫营造恒温凉爽环境。山魈、夜猴等馆舍加装遮阳网，起到防晒透气、隔热降温效果。鹿苑、羚牛馆、熊山、灵长类馆舍配备智能喷雾系统，并根据动物习性设置不同喷雾频次，保持圈舍湿润凉爽。虎、熊、大象等大型动物则可在专属水池、泳池内戏水泡澡，自在纳凉。园区结合夏季动物新陈代谢特点，优化饲料结构，增加西瓜、桃子、葡萄等应季消暑水果，助力动物清热解暑。
4: 食物方面，我们会增加一些消暑的食物，比如说西瓜、桃子还有葡萄，尤其是西瓜。那么我们从5月到10月底，每天大概会消耗170斤左右的西瓜。就为了预防动物中暑，我们会在兽医的指导下给动物再增加一些药品，比如说就堆在水里面，让动物去饮用来预防中暑。
2: 凉爽舒适的环境也让动物展现出多样的夏日生活状态。河马整日泡水保持降温，依靠皮肤特殊分泌物抵御紫外线。老虎、黑熊、羚牛泡在水中休憩纳凉。据了解，成都动物园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根据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动态调整防暑方案，细化各项降温养护措施，全力保障园内野生动物平稳舒适度过盛夏高温期。
1: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7: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8: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9: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0: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 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四川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今年上半年 PM 二点五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水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不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1: 我省着力开展灌区现代化改造，做强基础设施支撑，加快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0: 牵手省运，点燃梦想，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广安、内江、宜宾同步举行。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农历5月2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四川地处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区位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叮嘱四川要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夯实生态安全基底，交出生态环境保护的上游答卷。
2: 眼下正值汛期，内江市威远生态环境局监测中心站对国考水质断面、饮用水水源地、工业企业排污口等重点点位加密水质监测频次，实时掌握河道动态水质变化。
3: 常规点位按照每周2到3次监测频次，降雨期间加密到每日一次。从近期监测结果来看，辖区内主要流域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2: 威远河是沱江的一级支流，是抚溪河的上游，在威远穿城而过。曾经这条河因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排，水质一度恶化为劣五类。近年来，内江市以系统治理为抓手，持续推进流域水环境改善。
4: 这里是威远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的出水口。那么这座污水处理厂呢，肩负着整座威远县城近三分之一的生活污水处理。大家可以直观地看到，在出水口水质是清亮透彻。那么在经过深度处理以后，这里的出水完全满足四川省民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的标准，最终汇入抚溪河。
2: 数据显示，威远县累计新建改造污水处理厂11座，城区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达5万吨。2025年全年新建雨污分流管网11.5公里，同步推进24个威远河深度治理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成效也逐步显现。
5: 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威远河水质由治理前的五类为主，稳步提升至3类，五类劣五类水体基本清零。
2: 从一河之治看流域治理，内江12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已连续4年100%达标。
6: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推进国省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同时以优良水体保护为重点，深入开展全域美丽河湖建设，全力打造人水和谐的美丽内江。
2: 而在川西高原稻城县，一场生态修复也在同步推进。当地正以金珠省级湿地公园为核心，构建林湿互补治沙体系，修整生态暗线，重塑高原湿地水循环系统。
7: 通过梯级拦河坝的建设，形成了现在的多级湖面，

0: 增加了蓄水量，累计治理水域400多亩，同时系统性修复湿地植被群落，累计完成生态修复2.1万余亩，逐步恢复了高原湿地独有的草甸、沼泽、水域复合生态结构。
1: 没有以前那么干燥了，现在几乎很少遇见大风养沙，家门口多了一片天然氧吧，居住幸福感提升很多。
2: 曾经河滩上裸露的沙土，如今已恢复为灌木草地，县城周围的8万亩青杨林更成为了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目前稻城县的森林覆盖率达54.22%，草原植被盖度达86.1%。
3: 下一步，我们持续推进湿地精细化巡复，对剩余退化地块提质复率，完善长效管护机制，稳定现有的治理成果，同时深挖湿地生态科普文旅价值，完善配套休闲设施，坚持林湿联动一体化治理，持续守护高原水土与生物多样性。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也交出了一份上半年成绩单。1至6月，全省 PM2.5 平均浓度29.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2.4%。全省151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95.4%，水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接下来，全省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
4: 省委12届9次全会强调，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我省多地不断改善农村供水，开展灌区现代化改造，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5: 农村供水连着千家万户，关系着老百姓的民生福祉。近段时间，绵阳市延亭县正加快推进自来水安装入户，在富义镇富明村，工人师傅忙着为村民雷敬明接通入户管道，安装自来水表。
6: 现在这个自来水安起来又方便又干净又卫生，想哪个用就哪个用。
5: 雷敬明能够用上放心的自来水，正是得益于近年来延亭实施的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过去当地农村多依赖浅层井水和山泉水，不仅水量靠天吃饭，水质也难以保证。为从根源上解决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延亭采取市场化运营模式，新建金峰、莲花湖、两河3座智能化水厂，并铺设覆盖全县的主管网，偏远的山村也接入供水管道。
7: 以前一到夏天井水完全不够用，现在从安了自来水过后，很方便又清洁又卫生。
5: 经过持续努力，目前延亭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到94.5%以上，30多万农村群众饮水困难得到根本性改善。
8: 深入实施农村供水提质增效3年行动，统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以及县域统管专业化，努力推动乡村水务从有水喝到喝好水，从保供水向优服务转变。
5: 让农村群众喝好水，还要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灌溉用水。眼下，在达州宣汉县中心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抓紧进行渠道整治和建筑物修缮。
9: 到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40%，按计划干支渠和信息化等主体工程将在2026年4月底全面完成。
5: 中心水库灌区位于宣汉县东北部，设计灌溉面积5.3万亩，汇集群众23.86万人。灌区内是当地核心粮油主产区，由于年久失修，70%的渠系逐步丧失灌溉功能。此次升级改造将对47.5公里渠道进行整治和续建，同时配套建设水位监测、视频监控、自动控水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提升灌区标准化、智慧化管护水平。
9: 每年和新增节水量630多万立方米，新增粮油产能300多万公斤以上，年均实现光电效益超1100多万元，优化区域农业生产条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5: 治水兴农，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0: 接下来，我省将加快建设六横六纵水网主骨架，构建普惠均等的现代化供水体系，统筹推进灌区现代化改造，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化节水护水体系，以水利现代化赋能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
1: 链聚集群，智企新城。2026年全国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交流对接活动今天在成都举行，聚焦航空航天、具身智能、生物制造、新型材料等四大赛道。来自全国的500多名政企代表齐聚荣城，共商发展新路径。
2: 开幕式上，全国各集群代表共同发起促进全国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倡议书，围绕跨区协同错位发展、链动融通、抱团共生等六个方面作出集体承诺，着力打破地域分割，化解同质化竞争。
3: 大家在产业上呢各有不同，要让大家在各个产业上面发力，也各有自己的优势，通过跟大家交流，也希望在产业集群之间相互之间大家能够形成互动。
2: 从跨区协作到冲击全球竞争，四川集群培育正在加速起势。目前全省已建成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93个，其中国家级21个，省级72个，覆盖17个市州。在专题对接活动现场，不少集群代表就带着申报目标和产业蓝图而来。
4: 2026年，我们依托新兴盛作为链主企业，然后策划了双流区自算光电特色产业集群，申报国家级的特色产业集群。目前呢，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完毕，把四川的光电产业集群建成具有全国全球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参与全球竞争。
2: 活动同步举行金融赋能签约，邮储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分别与各地集群签署专项授信协议，为特色产业集群注入金融活水。
5: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到阿坝州马尔康市信访局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基层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纠治工作开展情况，并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带着责任，带着感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实做好，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6: 在马尔康市人民群众来访接待中心，于立军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群众诉求和问题症结，并与有关地方部门单位和律师一起商研解决方案，逐一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信访为民理念，立足案件实事，依法依规办理，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提升信访工作整体质效，以单个问题化解，推动一类问题系统解决，不断促进政策举措更加完善，工作作风持续转变。接访结束后，于立军对做好全省当前信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深入开展信访工作治本攻坚3年行动为抓手，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落实法治化路线图，全面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法治化。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源头治理，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要防范化解各类涉访风险隐患，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坚决守牢三个不发生底线，为四川现代化建设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 今天，四川算电协同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峰会在成都举行，大会以数智天府、算电兴川为主题，围绕绿色算力底座建设、算电协同发展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现场还集中签约了一批合作成果。
7: 此次大会设置了专家报告、主题演讲、项目签约、成果发布等环节，联动政府、行业龙头企业与科研机构，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浪潮下，如何更好地推进算电协同，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助力我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先行省。
2: 四川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东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之一，水电资源富集，清洁能源优势突出，具备算电协同发展的天然优势。目前全省已建成数据中心139个，智算占比从“十四五”初期的10%

0: 提升到现在的79%。会上，四川算电协同与人工智能发展合作倡议正式发布，将进一步完善绿色算力新基建，构建源网合储协同调控体系，以人工智能加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我们在算电融合上能够提供从能源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端到端的解决方案，通过液冷、智能配电、绿电、直供能技术助力计算中心。

0: 推动算电系统从试点走向规模化的落地。
1: 会上，成都汽车和先进产业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轨道交通智诊大模型等五个数字经济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2: 我们牵手华为，将共同打造面向轨道交通行业的 AI 场景化的应用解决方案，共同打造轨道交通智能体联大模型，助力整个轨道交通行业检测向智能化转变，从而降低全行业运维成本，同时优先推动双方合作的智能检测机器人产品优先在省内重点线路的落地。
1: 据了解，四川将在十五五期间实施高能级算力工程，力争建成15个大型及以上智算设施，打造全省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服务、算力设施安全平台，同时推动大型清洁能源基地与东数西算工程协同布局，在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组织实施算力电力融合重点项目。
3: 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地处川北的广元苍溪县正以苍溪梨为试验田，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趟出了一条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4: 走进苍溪运山镇省级三星级雪梨现代农业园区，翠绿的果子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
5: 通过标准化种植和科学管理，果子个头大，甜度高，今年的整体收成特别好，特别甜。
4: 以往的梨园一棵树一个样，果子品质靠天吃饭，如今镇农技园手把手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果子品质也上去了。
6: 通过推广平棚架和歪形架等标准化种植技术，便于采摘修剪，果品品质也大幅度提高了。
4: 依托遍布园区的监测设备，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手机就能实时掌握果园脉搏，获取精准的农事建议。
7: 我们能实时掌握土壤、伤情和气象数据，精准指导生产，农业效率提高到30%以上，优质果率也将大幅提高。
8: 好安逸，真的汁水特别多啊！
4: 地里种得好，更要卖得出、卖得好。在村播达人沈波的直播间，镜头实时对准采摘、打包、邮寄全流程。在距离直播现场不远的双排村，还配套了一座300吨容量的冻库。
8: 全程实景展示，消费者他们买的也放心。目前我们直播间的日均订单基本上稳定在100多、200单这个样子。
4: 从智慧大屏的精准决策，到监测设备的实时感知，到直播镜头将苍溪梨迈向全国，苍溪梨的数智之旅贯穿了从种植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
9: 下一步，在种植端持续完善园区数字监测体系，不断提升雪梨品质和优果率；在产销端升级冷链仓储设施，壮大电商直播队伍，同时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持续带动群众增收。
10: 据气象与负荷预测，今夏四川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将突破8000万千瓦。当前电力保供工作已进入关键期。在遂宁，当地电力企业一手提速电网重点工程建设，筑牢供电硬骨架，一手升级供电服务，优化营商软环境，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 盛夏时节，电力建设攻坚正酣。在遂宁市船山区龙凤110千伏变电站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工期闭环作业，全力冲刺项目收尾及投运准备工作。作为遂宁27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之一，该站投运后将有效破解龙凤新城及周边产业园区的供电瓶颈，为区域发展打通电力动脉。
11: 110千伏龙凤输变电工程目前进入建设冲刺阶段，变电站设备安装和输电线路架设已经完成，正在加紧进行设备调试试验，投运后将有效解决龙凤新城及周边供电瓶颈，为企业居民小区提供更加稳定的电力支撑。
1: 截至6月30号，遂宁27项迎峰度夏重点项目已全部具备带电投运条件，与全省12项重点工程同步建成投运，供电网络的不断

0: 织密补强，也为精准服务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底座。在安居区，电力部门主动对接重点企业用电需求，提供全流程服务。
1: 从项目选址开始就超前对接，主动帮助我们优化用电方案，还帮助我们检查用电安全，让我们电力供应保障有力，运行平稳。这样的电力保障让我们在遂宁投资发展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0: 迎峰度夏期间，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坚持电网建设加精准服务双轮驱动，一方面加强设备巡检，备足应急抢修力量，另一方面以供电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实行24小时全天候受理，确保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用电无忧。
2: 我们以新联新网格化服务深入推行电力精算、能效分析等免费服务，切实为广大用户降本增效。我们将以更可靠的电力保障和更贴心的服务举措，守护民生用电，赋能企业发展。
3: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青川县委书记李方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0: 今天上午，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同步举行。取自小平故里的圣火一分为三，融汇红色基因与体育活力，串联起巴蜀大地的运动激情与奋进力量。收火仪式结束后，火种护卫队将内江、宜宾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三地火种融合封存，静待开幕式融火时刻。
4: 近日，2026四川省研学旅游推进活动在攀枝花举办，活动涵盖研学旅游推进大会、基地考察、暑期研学旅游第一讲等内容，聚力整合优质研学资源，发布暑期研学新场景，深化川滇文旅研学交流，进一步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助力四川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四川本科提前批 A 段昨晚正式投档，在川招生院校包括军事类、公安类、司法类等56所本科高校，共151个院校专业组，考生报考热度高。从投档情况看，一志愿投档4293人，计划总体满足率为99.18%。近日，四川省野生雪豹种群数量及栖息地调查项目组完成甘孜白玉全域红外相机野外回收工作，其中一个监测点位先后记录到雪豹与金钱豹同域活动的影像，两大顶级食肉动物在同一区域栖息活动，印证了当地高原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栖息环境优良。此外，本次监测还捕捉到白唇鹿、猞猁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清晰活动影像。
3: 这段时间，不少地方正处于高温炙烤模式，而大熊猫老家雅安宝兴县却凭借凉爽的气候进入了避暑康养的黄金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宝兴东拉山大峡谷，开启清凉之旅。

0: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我有重要情报。什么情报？共产党的情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1: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 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0: 四川省气象台9号16时继续发布高温蓝色预警，预计7月10号到15号，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将达34到38度，其中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五市东部、巴中、达州两市南部、宜宾、泸州两市北部和南充、广安、遂宁、资阳、内江、自贡六市的部分地方，日最高气温可达38度及以上。请大家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西北部、西南部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个别暴雨，其余地方多云间晴。川西高原北部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川西高原其余地方和攀西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需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的发生。成都阴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自贡晴转多云，27到37度。攀枝花晴转多云，22到34度。泸州晴，26到38度。德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绵阳阵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广元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遂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内江晴转多云，27到37度。乐山多云，27到36度。南充晴转多云，27到38度。宜宾晴，27到37度。广安晴转多云，26到38度。达州晴转多云，26到38度。巴中晴转多云，25到37度。雅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眉山多云，26到36度。资阳多云，27到36度。马尔康阴转阵雨，14到29度。康定阵雨，15到25度。西昌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4到33度。
1: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1对1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 特务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一五七三，泸州老窖国教一五七三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

0: 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4: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包装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7: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

0: 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2: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4: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5: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6: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5: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7: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5: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十一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五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十八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6: 七月七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5: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8: 解放军来了！
9: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5: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8: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一件，每个人都穿一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吧。
5: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8: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5: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七月七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 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6: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儿干什么？
7: 我有重要情报。
6: 什么情报？
7: 共产党的情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明明说好悬赏换情报的。
6: 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7: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香江。
8: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石先生是在找什么人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1: 没有，金会长家的一只宠物跑丢了，我在帮他找。你在这是做什么呀？
0: 啊，我宪兵队有点急事，我看街上人太多了，所以想走个近路，没想到这么巧碰到二位。
1: 那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0: 那你们慢走。
1: 再见。走了。走了。
2: 我先问你，你明明有机会逃离香港，你为什么不走？
3: 老子凭什么走啊？我现在这副德行，到了哪都是苟延残喘。放心，我的断指之仇还没报呢，老子不甘心，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2: 不甘心？
0: 什么？
2: 我看中的就是你这种不甘心。我也相信你是个可以做大事的人。
3: 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2: 回到宫本身边继续工作，为我拿情报。

你是不答应呢？你有选择吗？记住，全香港，我是唯一可以让你活下去的人。 去吃顿饱饭，换身衣服，然后去这个地址。别想跑，我还能找到你。

0: 叶冲坐在钢琴前的背影显得格外孤单。神秘电话的突然出现，让叶冲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从踏上香港的那天起，他一刻也不敢忘记檀香教育他的任务。一想到那么多的通知，在香港暗流涌动的漩涡中挣扎，他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迫切。但是他知道，他必须克制自己的这种迫切。克制，从他成为谍报人员的那天起，就已经流淌在他的血液中。他知道，他们终会有相见的那一天。
1: 哎，我们这儿打烊了。
2: 伙计，我难受，真难受，
1: 真打烊了。哎，
2: 我要开方子，大夫。
3: 好，我们打烊了，明儿再来吧。
2: 别呀，我着急，特别急。
3: 你怎么了？什么症状？
2: 咳嗽，感冒，流鼻涕。
3: 啊，这个小毛病，没事。我那儿有现成的方子，啊，直接给你拿两服药，没事。
2: 不行，大夫，那个我还是得开方子。我有急事要回乡下老家，还是带着方子心里踏实。
3: 你真的非得要方子？
2: 对，方子，方子，您就给我开一副吧。我从小身体不好，特爱感冒，又总到处跑，还是带着方子回去。
3: 嗯，行，给你开一副啊。
2: 谢谢你啊。

0: 陆叔，怎么这么办？人家大夫死活不给我开，我硬要了半天才要来。就这么点儿？就这点儿，我就跑了一下午，腿都快跑折了。陆叔，咱要这么多药方有什么用啊？是不是跟找咱们的同事有关系？咱们要找的是大夫。没事，别瞎说。
1: 天色不早了，赶紧走吧，走。怎么样了？没有眉目。虽然这有这么多的药方，但是我总觉得肯定还会有遗漏的医院和药铺。要不这样，明天啊。 我再带几个兄弟去找找。
2: 好，老刘，辛苦你和同志们。
1: 什么辛苦不辛苦？哎呀，可惜这人还是没找着。
2: 是不是我的判断有什么失误啊？

0: 这三味药能治感冒吗？可是其他几个药方都差不多，唯独这一个跟其他不一样啊。香、姜、当归。 荣泰药铺，老六，你马上带几个同志看好这家药铺，记住，千万要做好保密工作。好，少爷，我也去准备一下，
1: 去吧。

0: 家里关注药铺呢，贼偷贼脑子干什么呢？怕别人发现不了你啊？
1: 没有刘叔，我就是怕被人发现。那个我猜呀，今天肯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连您都亲自出动了，是咱们的重要同志吧？我呀，一重视我就特紧张。
0: 你才来几天啊？管住自己嘴巴吧！啊，别瞎胡说，早点回去休息，晚上来接我的班。好，满大街都是宪兵。 啊，直接回家，别乱跑。
2: 哦，
0: 小七。

0: 真的要去荣泰药铺啊？
1: 通过这两次传递情报来看，这个人做事十分的谨慎，我必须亲自去看一下。

0: 哎，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有情报。
0: 有情报也不能进。
1: 我真有情报。
0: 给我站住！
1: 我有情报。
0: 再说我抓你啊！给我站好了。
1: 我有重要情报。
0: 什么重要情报？少废话！
1: 你让我进去，他肯定让我进去。
0: 再不走，我开枪了啊！
1: 别！共产党的情报。
0: 你是什么人啊？在这干什么？
1: 我有重要情报。
0: 什么情报？
1: 共产党的情报。
0: 走，
1: 放开我！
0: 快点。

0: 你们说好悬赏换情报的，该给你的我一定会给。说吧，
1: 我能帮你们找到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他叫湘江。
2: 里边请。谢谢啊，先生，哪不舒服？
3: 最近有点咳嗽，头也疼。
2: 那可能是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受寒了。来，我给你带带脉。嗯，先生。
3: 相附、姜黄、当归这三味药能治什么病啊？嗯，一副方子治一种病，但是这三味药搁一块儿，确实行。
2: 那您开过这样的药吗？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人就在荣泰药铺。军政厅每天都在搜索共产党的下落，都没有眉目。就凭你跟了东江纵队几天，就可以获得这么重要的消息，未免也太不合理了吧？除非你是叛变的共产党吧？我不是，我就是个跑腿的。
4: 我不是什么共产党。吉田さん、来ていただきたいと病院から電話です。
5: 分かった。すぐに向かう。
4: はい。
5: え、你不能不管我，我还没说完呢。
4: 老尉，
5: 老刘，
4: 少爷，
5: 怎么了？出事了，快走。

0: 这个叶冲行动够快的，老板来客人了，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没事，你忙吧。

0: 叶少佐走了，现在由我审问你。
1: 你是谁啊？
0: 小岛介，
2: 军政厅少佐，
0: 宫本苍野的副官。
3: 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如果你想保命，最好只对我一个人开口。如果过后有自称是宫本苍野或是小岛介的人过来审你，一定要当心，因为他们是亲共分子。你如果像对我一样跟他们说这么多的话，后果自负。还有，他们俩可是心狠手辣，我怕他们当场置你于死地。我可以告诉你几句话，让你保命。
1: 你就是小岛介啊？

0: 你知道
1: 吗？嗯。但你的秘密我都知道。
0: 什么秘密？
1: 你的底细啊，宫本苍野的底细啊，我全知道，更别说还有蓝豹的事。你干嘛啊？
0: Bug。
2: 谁让你把人给我直接打死的？
0: 可是他说，
2: 他说什么？
3: 说什么你都信的？人活着对我们还有用？你现在让我怎么调查他跟叶冲不清不楚的关系？说话！
4: 不知道现在湘江同志情况怎么样了？
5: 湘江做事非常周密，我们刚才走的时候看到了叶冲，估计今后的事情会变得更复杂。
6: 那看来叶冲现在知道湘江的存在了。
5: 都怪我太大意，险些酿成大祸，真没想到我的手下竟然出了叛徒，真是的。
6: 老刘啊，这事你也别太自责了，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确定那个坐堂大夫就是湘江本人，而且你已经把危险的信号及时的传递给我。
4: 是啊，老刘，幸亏你拼命赶到，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
5: 真是，
6: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先一步找到湘江的人，这样才能确保他的安全，然后及时的给他送出香港。
4: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下一步怎么办？
6: 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经过这次意外，湘江一定会提高警惕，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不要主动联络他，等到合适的时机他会来找咱们的。
7: 湘江的出现让叶冲的心中燃起再一次和组织取得联系的希望，他不能放弃这次机会。而这个湘江会不会也是和小庄联系的那个神秘人物呢？
8: 这个叛徒死得好，不然不知道还有多少爱国义士白白断送了性命。
9: 我有一个猜测，跟你联系的这个神秘人会不会是湘江啊？
8: 我今天守在电话旁边一天也没有什么声响，我还盘算着别是出了什么事情，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他那边出了动荡，有人叛逃。
9: 总算是有惊无险呢。前日东江纵队的叛徒知道他的身份，那他的安全必定存在着隐患，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事情不会有第二次发生。
8: 可是这个湘江未免也隐藏得太好了吧，跟我通了那么多次话就是不露面。
9: 我大概能知道他的大体方位。
8: 我相信你最擅长的就是钓鱼了吗？鱼儿那么灵巧，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这个肯定不在话下。
9: 现在啊，我们知道湘江出现的位置一共有四个，两个间隔500米的电话亭，荣泰药铺，还有你们第一次相约的石板街。把这四个地方连接起来，会有一个交汇点。我觉得湘江就在这个交汇点的范围内。
8: 就是说，只要我们暗中调查这一区域，就一定能找到他。
9: 既然他不想露面，一定有他自己的考虑，我们就不要逼他了。不过你还要时刻跟他保持联系，起码知道他是不安全的。如果有了合适的机会，他应该会让我们找到他的。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1: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0: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1: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
0: 哎，不喝了，我一会儿就回去了。怎么，有什么事吗？明天恒英就出院了，我还得回家准备准备。别乱想了，走了。

0: 我都没有去找你算账，你倒主动送上门了。
1: 宫本先生，看来您对我还是有一些误会啊。我来就是想向您解释清楚。
0: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呢？你不但没有帮我除掉禁香，还主动给叶冲写了一份口供，把刺杀叶冲的消息和盘托出，你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
1: 宫本先生，那份口供我实属无奈，那根本就是叶冲自导自演的一场戏，他想借刀杀人呢。况且以我当时的情况，也给不出那份口供。
0: 什么意思？

0: 这是怎么回事？代价呀！这就是我上次任务失败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怎么样，宫本先生？这足以表明我对您的忠诚吧。
1: 你今天晚上来找我，还有别的事情吗？我来就是想问问宫本先生，您当初许给我皇军的职位，我能要回来吗？你现在可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
0: 宫本先生。如果在这个时候连您也把我拒之门外的话。 那就是要我的命了，给我一条活路，收留我。您别忘了，咱们不是还有共同的敌人吗？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你可以留下。我正在香岛组建一个现查机构，正好缺你这样的人。明天你就准备准备。 去筹建处报名，至于职务嘛，你先做一个分局局长。等你干好了，我提拔你。
1: 宫本先生，我一定会为您、为皇军誓死效忠。

咱们现在是鸟枪换炮，您穿着这身衣服真威风霸气。哦，局长，局长

0: 我知道，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这帮兄弟过得那真是提心吊胆的。你要不在的话，那我们真的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
1: 是啊，东躲西藏了这么久，我蓝豹终于重见天日了。嗯。

0: 我昨天接到了大本营本部的命令，大本营的情报机关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两天后将由一个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由日本本土出发，乘坐平阳丸号抵达香岛。英国间谍，他来香岛做什么？自从我们占领了香岛。 英国的情报机关基本上处于毁灭状态，很多的英国人都被关在了赤柱监狱。据说这次这个间谍的到来是要与一位特务秘密的接头，是什么目的，他什么时候离港，我们都不清楚。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将对香岛构成威胁。
1: 宇冲，你这次识人断面的本事可以派上用场了，务必要在他们接触之前把人抓获。
2: 既然大本营已经清楚的知道他坐哪艘船来的香岛，为什么不直接在日本本土将他抓获呢？还要容他来香岛？
0: 事出紧急，情报部得到这个情报的时候，这艘船已经离开了日本本土，所以。
2: 才命令我们要在香岛把他截获。身份和体貌特征呢？
0: 只知道他是一个西方人。这个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您说这一船人上那么多西方人，这不是大海捞针吗？排查的难度确实很大，香岛各国的势力盘根错节，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证据就抓人。
1: 恐怕会引来更大的麻烦。好了，我命令，明天上午，军政厅全体出发封锁码头，对平阳丸号的所有西方人挨个进行盘查，不管用什么方法，绝不能让这个间谍漏网。
3: 是。

0: 叶冲，怎么无精打采的？昨晚上没休息好吗？
1: 跟自己的敌人睡在一起，能睡得好吗？
2: 不要影响今天的事情。嗯，我知道。
3: 长官，这是所有平阳丸号上西方人的资料。

0: 船上有58名西方人，排查起来非常需要时间。
1: 嗯，那就从出入境记录上开始查起，凡是有过来回往返的都暂时放过，凡是新来的都秘密带回。不过封锁码头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太长会发生恐慌。记住，你们只有20分钟。
2: 是
0: 是。
1: 来了。

0: 喂 ，please。Hello.
1: Hi there.

0: 少爷，老刘，坐。好。今天一早，佐藤叶冲、宫本带了大半个军政厅，全去了中环的皇后码头。这么庞大的场面，一定是个大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收获，这是我们在一个常用的联络站拿到的。
1: 现在还不是见面的时机，除我之外，还有7名同志，务必安排他们安全出港。

看来有人吧？看起来我来对了，真像个博物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人失踪了，我们得到消息，您今天见过他，希望您可以配合我们的工作。
6: 叶少佐，我今天确实见过很多人，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
5: 一个英国人，有人看到他进了西洋街231号，你的古董店。
7: 等你很久了，东西呢？
8: 我没有带在身上。
7: 你说什么？
9: 碳生活，绿色出行，
1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7: 我们的波段里有一个秘密电台多次发出信号，你带着人和测向车必须给我找到这个电台。
11: 是。
12: 人二怎么说的？
11: 纸条我已经烧了，上面只有两句话：花园街明天上午9时整。
12: 能确定是香蕉吗？
11: 可以确定，字迹就是香蕉的。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3: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看起来我来对了，真像个博物馆。
1: Thank you. May I help you, sir?
0: 这个表是我父亲送我的，他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很想修好它。其他表店人修不了，让我来这里试试。
1: 哇哦，那样。
0: 我想那些残暴的日本人，并不像您一样懂得它的珍贵。还能修好吗？
1: 你算来对地方了。
0: Excellent.
1: Yeah.
0: Yeah.

0: What's your motherland?
1: England. I come from England.
2: 是这样，我现在看了一下，你这个表损毁得很严重，但是这个表的配件现在十分的难找，可能需要等上一段时间。你会在香港待多久？
3: 没关系，我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2: 那怎么联系你呢？
3: 高罗士大酒店，伯恩康那里。
2: 伯恩
3: ？Yes。
2: 那你应该是刚来香港吧？因为现在那里叫松园酒店。
3: 哦、OK，Thank you。
2: You're welcome。
3: 这个是定金，只要你能帮我修好这块表，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更满意的价格。
0: No problem。
3: Thank you。Bye。

是这儿吗？对，就是这儿。醒了没了？门开着。探索。

0: 郭文君，现在是在香港，能不能改变一下进门的方式？
1: 跟叶少佐相比，我更关心的是帝国的安危。可曼奈克斯克斯，
2: 宮本少佐、何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3: 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因为他给了我很多洋钞票，然后我就跟着他，想等他到这个地方来了之后，我再带他出来。
1: 不是说人在里面吗？变成蝴蝶飞走了。
3: 出花，
4: 长官，有发现。

0: 先生，我是来收股东表的。
1: 少爷，日本人来了！少爷，少爷。少爷。

0: 二位少佐大驾光临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外面闹得天翻地覆，池先生在家里倒是悠哉悠哉的，合适吗？
0: 宫本少佐，这话我没听懂啊。外面闹不闹得天翻地覆，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
1: 没关系吗？在这儿跟我装傻充愣呢？要不我们回军政厅聊聊？
0: 开什么玩笑！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军政厅啊？我告诉你，今天你们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带着这么多士兵跑到我家里来，我念及着旧情，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宫本少佐又开始咄咄逼人，我不明白了啊！我池某人到底是哪儿得罪你们了？
1: 别在这跟我废话，此来待开。
2: 好，宫本君，石先生，是我们失礼了。实不相瞒，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人失踪了。我们得到消息，您今天见过他。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希望您可以配合我们的工作。
0: 有什么话好好说不就完了吗？

0: 叶少佐，我今天确实见过很多人，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
1: 一个英国人，有人看到他进了西洋街231号，你的古董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了，今天确实有一个英国人来过我的古董店。
2: 等你很久了，东西呢？我没有带在身上。
1: 你说什么？
2: 从下船开始，我就收到了日本方面的严密监控。你放心，东西我会给你的，但是现在放在我这里比较安全。
1: 等风头一过，把东西给我。

0: 这不就是你在码头摔坏的那块表吗？
1: 你会修表？
2: 不要以为你不会的事情别人也不会。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把这块表拿回去做调查，但是请务必要保护好它。
0: 石先生还真是爱好广泛的。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英国人把表给你之后去了什么地方？
2: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1: 除了修表，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日本人不会像我懂得这块表的珍贵。他还给了我这个。

0: 你是在耍我吗？这里面只有钱。我又不是慈善家，我做生意，他肯定是要给我钱的呀。一个英国间谍下了船，第一件事情是找你去修表，你信吗？
1: 叶少佐，你觉得呢？叶少佐是这样啊，这个人可能在你们口中是什么英国间谍啊，或者是什么危险人物，但是他来找我，他真的只是单纯的为了让我帮他去修这块表，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清楚。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可以把他抓住之后找我对质，我绝对配合你们，怎么样？
2: 长官，整个香道已经全部戒严。 可还是找不到那个英国人。
3: 废物！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这儿来了，我现在就调派人手，加快速度。好一个调虎离山！召集所有人，今天晚上之前必须找到这个人。共军，你先别自乱了阵脚。
0: 你们说完了吗？用不用把这块表拿回去调查？
3: 池先生，如果有问题，我还会来的。铁锈，池先生，那我先走了。
1: 慢走啊。

0: 少爷，什么情况呀？宫本怎么会来？我今天去古董店了，就在宫本说的那个英国人进门之前，我接受到组织上新给我的一个任务，让我找到一名英国间谍，并且截取他的情报。
1: 那宫本要找的英国人，会不会就是组织上提到的那个人？
0: 我不清楚。
2: 但是，既然宫本对这个英国人这么感兴趣的话，是不是间谍让他们自己查就清楚了？好的，先生，您办理好了。
3: 谢谢。先生您好。你好，小姐。
2: 我想开一个寄放临时物品的箱子。请问您是我们松园酒店的客人吗？当然。好的，请跟我来。我要开这一个。请问您是106房间的客人吗？不，我住在106。 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规定开寄存箱前必须先出示一下您的房卡，房间号码必须和寄存箱保持一致。先生，这个没关系，
3: 不过是一个箱子而已，我认为你有这个决定权。

0: 麻烦你帮我开一瓶香槟，省下的钱是你的小费。
1: 啊，好的，谢谢先生，您这边请，香槟马上送到您的房间。

0: 伯恩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没有走错，这是你的房间。你们想干什么？你不用紧张，我只是想找你聊聊天。
1: 哎，那是给田村先生的东西，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伯恩先生，这个地方不太适合聊天。
0: 我们换个地方。それだけ。走，二，你给。

0: 你认识刚刚被带走的那个人吗？我……等等，现在是皇军在场，被带走的那个是个嫌疑人。你如果知道任何关于他的事情，现在就告诉我。刚刚那位客人在机房处存了东西，还点了一瓶香槟。你跟我讲的这些，不准跟任何人讲。 一会儿我回来找你，走吧。
1: 好了吗，老魏？老魏，少爷。

0: 钱尚明，由日本南方军作战部署计划。
1: 从哪儿弄到的？
0: 英国间谍。得尽快联系到那个神秘电话的主人。
1: 我说什么？
2: 你还好意思说呢？哎，有家不能回，到了这儿还没有美女相陪，只能陪你这么个糙老爷们儿。
3: 阿诺，那你搞过追梦的事吗？哦，
0: 你冲谁发疯？
3: 算了，马吉给他。
0: 你以为我
3: 算了？
2: 不过要我说呀，这地方好像也挺好的，又有酒喝，又有曲儿听。
0: 哎，我不喜欢这儿，这么吵，一点都不安静。我喜欢安静的地方，

0: 怎么样？太好了，日本人肯定想不到。
1: 药店你去了吗？药店这条线似乎是彻底断了。今天下午老刘的人去抓药，发现坐堂大夫已经换人了，说是老家有急事，走了。这个新大夫是个什么人？
0: 已经确定了，不是咱们的人。我们虽然已经联系上了上级同志，可是。
1: 任重而道远啊，罗威，你也别犯愁了，这已经是我们现在目所能及到最好的局势了，你知道吗？自打我知道湘江的存在，我这两天一直在做梦，梦里我们又找到新的同志。我记得刚回香港那会儿，冯帆牺牲。 余英遇害，秋蝉下落不明。我连梦都不敢做，因为在我梦里，我不知道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

0: 是现在我知道，我们的同志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沉睡不醒，他们只是潜入到更深的地下，为了将来的某一天，某一个更需要他们的时刻，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他们尚且这样，那我们这些能在地面上的人还有什么顾虑呢？
1: 对，我们要放下顾虑和彷徨，我们也要战斗。
0: 我们一直在战斗。等新的发报机弄好以后，我们又可以继续当回信使的角色。
2: 哎，先生，您去哪儿啊？
3: 阅兵路。
2: 哎，还好我顺路，要不然拉不了您。坐好了，先出去办事啊。
4: 伯恩的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
5: 报告将军，是的。
4: 查出什么了吗？
5: 还没有。
4: 宫本君，三井洋行已经给我们大本营施加压力，伯恩以及三井洋行都跟我们有着密切的商务往来啊。在没有明确的证据之前，这个人必须要放掉。不过，你可以在暗中调查。狼总是在暗处观察自己的猎物，直至出击的那一刻。一旦出击，必须一击致命。
6: 佐藤将军。暗号化された電報を傍受しました。
7: ワンという男の監視を続けろ。一級所有土足見逃すな。誰に会い何を知ったか全て記録しておくんだ。
8: はい、
7: 行け。我们的波段里有一个秘密电台多次发出信号，你带着人和测向车必须给我找到这个电台。
8: 是。
9: 哟，宫本少佐，我听说了英国间谍的事了，宫本君这两天辛苦了。
5: 辛苦算不上，命苦。南北的消息还是一如既往的灵通啊。林少佐应该是公务缠身，怎么有空来我们司令部？
9: 哎，小冲，
10: 你怎么追债都追到这儿来了？
9: 正好。今天宫本少佐在，让他给我评评理。我初来乍到，没提什么要求。叶少佐那日说好请我吃香岛最地道的怀石料理，可是这嘴上人情卖完之后啊，他就百般推辞。今天无论如何，我得把这账讨回去。
5: 你们兄弟二人的感情真的叫人羡慕。行，不打扰你们了。慢聊。
10: 不是说这两天不要来联系吗？
9: 电话回复我了。
5: この連絡帳も我々の監視対象にしろ。
8: はい。
9: 情况紧急，否则我不会来找你。这马场怎么样？以后我就住在这儿了。这是日军参谋总部尾田家见不得光的私产，株式会社托我代为管理，刚好，绝对安全。
10: 好了，说正事吧。他怎么回复的？
9: 明天上午九点，花园街。
10: 花园街，
9: 花园街范围极广，北至界限街，南至灯塔市。要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接头地点，就算是我们按时到了，也不知道该去找谁。不过

来已经是万幸啊。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找他见面，他应该明白只有一种可能性。传递情报，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了见他，而是为了把情报

0: 长官，看你这个表情，是没找到的意思。这个电台简直疯了，一刻不停地发着报，直到刚才才刚刚结束。诡异的是，我们的测向车搜到的所有信号，来自于香岛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人在城里转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办法准确地搜捕到它的具体位置。
1: 怎么可能呢？
0: 是真的，实在太奇怪了。不管是谁，都没有办法，在以这么快的速度移动电台的同时，又来到下一个地方去发报。
1: 发报高手，
0: 看来我们要动用一个电讯方面的天才。您该不会是想？

从伯恩那里得到的重要情报能否向组织安全传递。花园街这位即将接头的神秘电话的主人是否真的和组织有联系呢？

0: 少爷，怎么里边说吧？然二怎么说的？纸条我已经烧了，上面只有两句话：花园街，明天上午9时整。
1: 能确定是湘江吗？可以确定，字迹就是湘江的。
0: 终于要和咱们见面了。哎，对了，少爷，下午军政厅来电话，佐藤约你，明天上午到他办公室聊重要的事情。重要事情，估计是有什么棘手的事情等着我去解决吧。哎，
1: 每天都有新困难，真是难为你了。
0: 过去的终将会过去，
1: 早点休息吧。
0: 你也早点歇着。

0: 服务员，来份今天的报纸。
1: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地方鱼龙混杂，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湘江在哪儿？
2: 别着急，我觉得他会来找我们的。
0: 哎，老板，请问一下花园路怎么走？
3: 啊，花园路啊，您一直往前走，左拐就到了。
0: 谢谢
3: 啊，没事。
0: 一副方子治一种病，但这三副药放一块儿确实新鲜。
4: 通信機器の位置を調べろ。南東方面を外し、北西方面に絞れ。
5: はい。
6: 对叶冲和林小庄的监视，不允许有丝毫的怠慢。听清楚没有？

血军暂停。

0: 什么叫人不见了？
1: 可是当时……
0: 可是什么？你个林小庄都看不住，你脑子呢？啊？你现在让我怎么调查他跟叶冲不清不楚的关系？说话呀！

0: 日本新政府想发粮送给香港群众，是吧？
1: 是的。但是现在前线战事吃紧，香港刚刚稳定，我们军粮的粮库是处于亏空的状态。池先生，作为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的财产能够保留到今天，你应该知恩图报。
2: 我放进去的情报被人取走了，并且我确定他就是来启动我的人。
3: 庄周梦蝶，
2: 是我们的联络暗号。
4: 早上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送过来的，说是给您的东西。
3: 的确是敌方在发报。
5: 这个发报的电台很奇怪，一般抗日分子发报的时候都特别小心，而这个人发报的频率却异常的频繁，而且不断的在更换位置。
3: 他是在车上发报的。
6: 宫本少佐，
0: 你不查别人的车非要查我的车，你是在跟我过不去吗？
5: 对，就你的车最有限。
0: 如果今天你把我这车后备箱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1: 几针情报是从香岛流出去的，你们两个谁给我一个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阁下息怒，与其追究已经犯过的错误，不如想想如何弥补。
1: 没有那么简单。
5: 将军阁下，属下有个办法，或许可以挽回当前的局面。
7: 日本人现在非常疯狂，封锁了所有的码头。我联系上的这些同志急需转移离开香港。
0: 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些同志都转移出去吗？
2: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你跟佐藤将军保证过，在你们接下来的合作当中，类似于借粮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佐藤将军大费周章的打声招呼了。不知道今天我们亲自拜访，有没有让你感到我们对于池先生的一片诚意呢？
0: 将军阁下，如果你要是想解燃眉之急的话，池某有一个办法。唐风，星河会的青年才俊，江湖人称小哥，叶冲叶少佐。日。
8: 姐夫，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啊。这人我也都见了，告辞。
0: 你呢？既然把我当作朋友的话，那我在朋友面前替我们的百姓发几句牢骚，无伤大雅。
2: 朋友之间理应坦诚相待的。我倒想问问池先生，我怎么觉得船上多了很多不该有的东西？池先生这么巧，这么晚也没睡啊？
0: 哼，是挺巧啊，叶少佐也没休息啊。
2: 我睡不着，出来转转，不知道怎么就绕到这里来了。池先生这也是迷路了？
9: 今越境のボートの一部ではな、高級車の後頭部座席を撃つのが流行ってる。大物が殺せることを狙ってな。

0: No，不养的。胡老大说，这批货他顶多出10000美金。这批货我从香港运过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价格上一分钱也不能少。
1: 这里是越南，并不是在香港，而且他非常希望能跟您交一个朋友。
0: 我也愿意与胡老大交这个朋友，但是毕竟货是我的，如果您实在是不想要的话，我可以带回香港。
2: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通知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3: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2: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4: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5: 是个中国人，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6: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7: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6: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
8: 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
6: 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7: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9: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0: 坚守自己的信念，
9: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10: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
7: 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公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8: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恋人关系啊。
7: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纯子，我的妹妹。
11: 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司令部有内奸，
12: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13: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7: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地呈现，
13: 秋蝉没有死。
11: 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 锁定了几个目标，
13: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12: 这就不是试探你，他是在检验你。

0: 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1: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2: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3: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偷袭失败有关系，
0: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150多。
3: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4: 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纠缠了。
5: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石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0: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
5: 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0: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6: 连冲哥你都不信了吗？
7: 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8: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晨。
9: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持久的互联互通。文明交响第五期心桥无界，通过国际人文交流，各国人民聆听彼此思想，尊重彼此文化，走进彼此精神家园，在理解中消融隔阂，在沟通中凝聚共识，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成古拓今，生生不息。只要各国人民始终心手相连，不后退，不停步，共建美好世界的愿望必将照进现实。7月9日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1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好，这里是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我是主持人陈晶晶。文明交流对话让我们看到了世界范围内教育、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增多，世界正携手推动社会的发展。

展与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中国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和和共生的东方智慧，让跨越山海的人文交流不仅拉近地理的距离，也温暖了人心。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文明交融、民心相通的世界。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文旅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导冷松教授，有请。

0: 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冷松。站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正见证一个充满温度与创造力的时代。世界各国人民以真诚与善意搭建起了一座座对话的桥梁，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中相知，在理解中共鸣。国家大型体育赛事不仅是竞技的赛场，更是文明对话的舞台。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我们通过14首古诗激活了所有表演，实现影视艺术和诗词文化的双向奔赴，在每一位观众心中叩响了深远而温暖的和鸣。而在我们的四川成都，我们也成功举办了2场国际的体育盛会，有精彩纷呈的大运会和魅力无限的世运会，他们都以四川特有的开放与热情、幸福与松弛，架设起了连接四川与世界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在大运会的致辞中表示，拥有2300多年建成史的成都，因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而始终保持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欢迎大家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有了这些接地气、冒热气、有灵气的国际活动，我们的文明交流与互鉴就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我们把熊猫、蜀锦、蜀绣、川剧、变脸等一系列的元素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世界见证了开放包容的四川风采。2024年，联合国设立了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范围内的文明交流互鉴越来越丰富多彩，而中国不仅是参与者，更是推动者。愿这条文明交流互鉴之链永远闪亮，把我们的命运紧紧相连。
1: 谢谢。
2: 非常感谢冷松教授的精彩分享，通过您的分享呢，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文明互鉴在推动全球发展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人民友谊的使者和桥梁。近年来，大熊猫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出差到多个国家，成为了中外友好关系的象征。
3: 大熊猫是世界的瑰宝，数十年来，大熊猫作为友谊使者，在世界各地成为无数家庭的欢乐源泉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它们憨态可掬、与世无争的形象，连接起不同国度的人们心中对美好与和谐的共同向往。让我们走进这群可爱的精灵，看他们如何点亮文明交流互鉴的温暖旅程。
2: 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科学家李德生老师来到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0: 您看，在我们今天现场呢，就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我也很想了解，为什么大熊猫可以超越文化差异，在全球范围内这么受人喜爱呢？
1: 大熊猫是远古走来的黑白精灵，是野生动物保护的旗舰物种。人们对大熊猫的喜爱不受年龄、性别等因素的限制，使大熊猫不仅是中国自然的瑰宝，更是国际友谊的桥梁。他们的身上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超越了语言和地域的界限，成为了前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2: 从大熊猫出国以后呢，我就觉得是不是可能连

0: 草先行，这个粮食是不是也是问题？就是竹子的运输和这个取材，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结合的。
1: 国外啊，其实应该有一半左右的国家吧，他们当地是有竹子的，通过这个营养检测分析，能够确实能够满足的。但还有一部分国家确实它就没有十一熊猫采食的竹子，那这种情况啊，也会从中国运空运过去。
2: 那李老师，现在啊，熊猫中心一共和多少个国家建立了这种友好合作的关系呢？有多少只大熊猫旅居在海外呀？
1: 目前熊猫中心一共与15个国家的17个机构开展过大熊猫的保护研究工作。我们先后繁育成活了大熊猫幼崽有32只，在国外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通常吧是在2到4岁就返回中国。
2: 我相信喜欢大熊猫的朋友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怎么保障大熊猫在海外得到最好的照顾？
1: 我们大熊猫出国前就会从大熊猫的场馆建设、技术支撑、对合作方的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系列的培训与合作交流，能够满足他这个休息和活动的需求。但我们也还要要求国外的合作机构，他要配备大熊猫的疾病防控的还有人工育幼的这些设施设备。那更重要的是人员培训和技术层面交流，我们这方面是进行了对合作方的专业的这个技术培训和相关的这些交流。合作方的人员吧，既可以安排中方的专家前往国外进行培训，同时我们也会有时候也会把他们请过来，一起开展一些培训。
0: 那我们知道大熊猫每一次出国呀，其实它伴随着都是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它不仅是一个可能生态和动物方面的交往。那么在您看来，有没有哪些国家为大熊猫打造的这个新家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呢？
1: 我印象中大熊猫到比利时吧，第一次看的时候就看它在到大熊猫馆前，它就有一个廊道中国红，体现了很多中国的元素。当时我还以为它是熊猫去之前比较短的时间完成的，后来一问说7、8年前董博先生他就打造了这个中国元素的熊猫馆，所以他非常用心，他对大熊猫这种爱那真是发自内心的。他其实在这个大熊猫出国前吧，来中国很多次进行了考察调研，把中国的很多元素吧，然后在那边建设这些设施。
2: 我们也看到啊，比利时为迎接大熊猫的到来是准备已久了。那李老师啊，您看在国际饲养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例呢？
1: 1999年我去美国，当时这个大熊猫华美属于在这出生的第一个宝宝，这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和美国的科学家共同合作的结晶，所以我们这个下一步这个很多的一些技术交流，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广作用。
2: 那当你们进行这样的交流的同时，有没有吸收一下他们一些新的技术？
1: 确实有，比如说熊猫这个奶瓶的奶嘴，那个时候我们人用的熊猫肯定是用不上了。
2: 对，
1: 那我们美国的同行专家他把熊猫的这个奶瓶包括奶嘴那个给我们送过来，确实比我们好很多。但后来我们也通过这个不断的研发，也能很好甚至是更好的满足大熊猫的需求。
2: 通过刚才李老师的分享，我们会发现可爱的大熊猫不仅是中国的国宝，真是受到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那接下来我们就现场连线一下法国的大熊猫资讯网站创始人热罗姆·普耶，一起来听一听他与大熊猫之间的故事，好不好？你好，普耶先生。
3: Bonjour à tous. Je m'appelle Jérôme Pouille et je vis à Toulouse en France. Et moi, je suis un grand passionné par le panda géant et également la culture chinoise. Alors cet amour pour le panda, il remonte à mon enfance. J'ai eu la chance de recevoir, alors que j'étais tout jeune, un panda en peluche pour Noël. Et c'est vraiment le point de départ d'un véritable engouement pour le trésor national chinois. Et j'ai créé il y a plus de 25 ans maintenant un site internet dédié aux pandas géants pour sensibiliser, éduquer les plus jeunes mais également les adultes aux menaces auxquelles

0: Elle faisait face l'espèce dans son milieu naturel et quels étaient les efforts également entrepris pour mieux sauver le panda et son habitat. J'ai eu l'occasion de me rendre plusieurs fois en Chine pour témoigner au plus près de là où vit le panda géant, à la fois de sa situation dans le milieu naturel.
1: Merci, 非常感谢热龙母带来的精彩分享啊！从热爱到保护，我们感受到了您对大熊猫浓厚的喜爱之情，也让我们看到了大熊猫。用它独有的方式将友谊的种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感谢您。大熊猫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行走的文明对话，大熊猫以萌态、和平、友好的形象跨越语言与文化，拉近民心，传递善意，促进和而不同，通过以非对抗、非政治化的方式促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尊重，这是中国加强国际人文交流的独特智慧。在这条历久弥新的文明对话之路上，又一座人文之桥经过中国的倡议和推动，正昂扬飞架，连通四海，那就是文明对话国际日。那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共同来了解这一属于全人类的节日。
2: 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联合80多个国家提出的决议，决定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3: 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的设立，以主题对话会、展览、演出等多元形式搭建起文明互鉴的桥梁。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文明交流互鉴全球对话系列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文明交响和和共生文明对话国际日活动，在北京举行的文明交流互鉴与人民相知相亲分论坛活动，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中碰撞出绚丽的火花。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发布110个项目，其中三星堆金沙漂流瓶中华文化全球推广活动、同声唱中国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来自熊猫家园的邀请、成都熊猫周系列活动和金熊猫奖活动4个项目成功入选，彰显了他们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独特贡献。
4: Action is much more important. So I would like to see these kinds of activities extend to more than just words, to really doing contacts with foreign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specting them.
5: I think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We are connected to UNESCO. We are connected to this important friendship association events. And we think those kind of events like Golden Bird Award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it.
1: 冷森教授，你又怎么来看待文明对话国际日这样的活动呢？
6: 这个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国际日啊，它提供了一个契机，就是提升人们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认识。那么对于文明多样性的认识有多深，它就取决于我们对对方是否熟悉，越熟悉越能理解对方。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对话机制，比如说我们中国非常积极参与甚至倡议的像上合组织、像金砖国家文明对话等等。大家呢看到了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这个设立，它不是简单的赋予某一个日子一个独特的意义，更在于呢将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呢能够常态化，能够形成一种机制。这是我觉得全球文明倡议所送给世界的又一份大礼物。
1: 是的，我们也确实一直在努力践行着以友好的姿态与世界进行对话。
3: 都江堰，这座延续了2000多年的水利奇迹，凝聚着中华民族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的智慧。2025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都江堰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友好交流。他说：“我每次到这里来，我都感叹我们的先人这种智慧，深谙我们这里的山川形势，把握水利规律，因地制宜，乘势而为，天人合一，非常伟大。”这一刻，千年古堰化身为人文纽带，促成了一场连接东西方、沟通古今的国际人文对话。不仅如此，在四川还有很多文化瑰宝，正以各自的方式

世界对话。2024年12月4日，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拥有2300多年历史的阆中古城，以舞草龙、写春联等春节民俗，以及井字形街巷、明清式民居院落和浓浓的年味儿，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春节。在广元剑门蜀道旁的翠云廊，是全球最大的人工古柏林，数千株千年古柏，不但亲历了自秦汉以来官民相近减伐的护林传统，更见证了蜀道文化的全球传播。这些在传承中与世界的对话，在自贡彩灯中得到了最绚丽的呈现。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非遗的光影盛宴吧。

0: 万老师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啊受众多人追捧，而且我知道自贡彩灯已经走向了全球很多个国家和地区了，是吗？
1: 我们自贡在全球一共有80多国家和地区有展出，然后占着整个的彩灯市场的份额占了92%。
0: 为什么自贡彩灯会受到世界那么多的人们的喜爱呢？
1: 因为自贡彩灯它其实是把那个中国那个美学与当代的价值融合起来，然后我们结合了传统的那个彩灯的制作工艺，加上一些中国的神话故事，把一些文化结合，在审美上打通了语言的障碍。最难忘的应该是荷兰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从2018年到2024年，我们在那个国家连续举办了8次，总共那几年下来的话，游客达到有200多万人。我们在荷兰的时候，当时第一年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在展出的时候发现，当地的老百姓哈就喜欢那种有故事性的、有互动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当地的一些在地文化，比如说他的那个童话故事，还有把他当地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荷兰的大风车，然后郁金香，把它结合起来。在结合的同时，我们也把新的一些技术把它融合在里面，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就传统的彩灯的一些走马灯的一些那种机械原理，加上一些现代的一些灯光的新的技术结合起来，然后那个时候展出的时候，风车它就可以通过光影来进行结合，郁金香的话是观众走到郁金香前面它可以自动的开合，那种进行彩灯的一些交付。
0: 我觉得刚才汪老师说到的故事性和互动性特别关键。
2: 说到底吧，这个彩灯能火哈，它还是科技、艺术、美学、文化的多项奔赴。所以呢，彩灯它是一个流动的文化载体。当自贡的这个灯和异乡的一种情，啊，和我们海外的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碰撞出了创意的火花，那么能让不同国家的观众在光影中找到情感的共鸣。所以我们一直说，类似自贡这样的国家级非遗，它是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0: 今天啊，万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自贡彩灯如何跨越国界，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美丽纽带，也非常感谢您，万老师，谢谢。如果说自贡彩灯是场对话的盛世华章，那么景德镇的陶瓷就是文明对话的无声语言。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去探寻景德镇陶瓷的环球之旅。
3: 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陶瓷文明的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本土文化，更与全球文明紧密相连，成为全球陶瓷匠人的向往之地。今天我们就遇到了一组来自保加利亚的年轻艺术家。
4: Hi, my name is Nelly Pavlova. I'm from Bulgaria. Here in Tuxichuan, we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work with different materials.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 with it. I would love to combine ceramics and glass also.
5: My name is Daniela Bujanova. We were invited here and I was super excited to come here. It's been my dream to visit this place. I hope in the future that I will have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some of the Chinese techniques that we learn here into my own artwork.
6: Hello, my name is Svetly Evgeniev.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I'm here since 1 month. I work a lot with the different materials that I can find in the shops here. For example, the porcelain and the black clays. I love working with different materials in search of a beauty of the thinness and whiteness.
3: 在景德镇，每一件瓷器都承载着丝绸之路的传奇。明代的青花瓷融入伊斯兰古料，清代的珐琅彩吸收欧洲技艺，见证着文明互鉴的辉煌，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文化使者。
7: 我们说送礼品嘛，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国家也好，都是希望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引以为傲的东西赠送出去，而且赠送出去的东西呢，它能够 代表双方的一种纽带。国礼词，我们以明代初年最有代表性的国礼词来举例说明。它当时用的青花料可能来自于海外，来自于古波斯地区。它的造型是仿造西亚地区的金属器造型，扁的、方的，但是图案呢，又是我们传统中国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从原料、造型、纹样上面去考虑国礼词的设计，来希望通过这个国礼词达成一个大家心意相通、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
3: 长期以来，千年瓷都景德镇吸引了全球数千名陶瓷艺术家、设计者、工匠，像候鸟一样栖息于此，共同追求诗意的远方。
8: 当时候2015年，陶溪川发起了第一届的候鸟计划的驻地之后呢，我们就一直陆陆续续的在推进，让更多的国外的艺术家有这个机会来到景德镇，感受在地的文化跟材料。大家都说艺术无国界，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在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进，通过陶瓷文化去做到世界大同。

0: 您看，陶瓷的静态美学也同样在讲述着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故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御窑瓷器研究专家邹源来到节目现场，有请。
1: 大家好。
0: 现在我们看到在邹源老师的面前就有一件精美的瓷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件瓷器呢，它是仿明代的永乐时期的，叫青花海水白龙纹扁壶，或者说是扁平，它是这个充分的表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它的器型呢是来自于伊斯兰地区的金属器的器型，它里面呢用的青料呢是来自于这个古波斯地区的苏麻离青。我们在瓷器上面呢就可以看到它在线条之间呢形成这种晕染的效果，就像我们中国的水墨画的那种墨染的效果，恰到好处，让这件器物呢呈现出非同凡响的这种艺术之美，
0: 非常的生动。一件瓷器啊，可以窥见中西方艺术的交流互鉴。那么在景德镇，这样的融合互鉴多吗？
1: 哦，非常的多。其中最典型的之一呢，就是大家很熟知的珐琅彩技艺。其实珐琅彩料啊，以及珐琅彩的这种绘制技术呢，在清代康熙年间的时候，就通过这个欧洲的传教士啊，传到了宫廷的照办处。这种技术呢，后来呢，逐渐也影响到了景德镇的釉上彩工艺，与当地本土的这种粉彩工艺啊，也相互的借鉴融合。
2: 可以说呢，这个景德镇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景德镇呢，可以说是千年窑火不灭的这样一个美学的实验室。那么现在景德镇的瓷器能够远销80多个国家，而且出口的这个年销售额是年年在攀升，它为我们全世界呢提供了一个东方美学的价值标准，把观赏性和实用性还能够结合，让大家呢用起来得心用手，看起来又赏心悦目。
0: 那么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候鸟计划是怎样的一个项目呢？
1: 候鸟计划呢就是艺术家驻场项目计划，它是呢面对那种想探索景德镇的优秀制瓷工艺，以及呢这个想体验陶瓷发源地的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艺术家开放的。这个候鸟计划呢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这10年来呢，我们吸引了56个国家的4600多名艺术家到景德镇来驻场参与这个候鸟计划。2025年的话，我们的这个候鸟计划的申请人数呢，就已经超过了1000人。
0: 这个数据啊，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景德镇的吸引力。说到这里呢，来问问现场的观众，你们对于景德镇、对于瓷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来的呢？举手示意。你好，
3: 你好，我叫嘉文。我来自斯里兰卡，我是四川大学留学生。I'm also really interested in ceramics. I want to know the residency period of the migratory bird program.
1: 非常高兴您能够关注我们的候鸟计划，谢谢。我们的候鸟计划呢，一般呢是3个月。候鸟计划呢，其实它是吸引了很多的我们说国际友人过来。这3个月呢其实是一个初期，有的国际友人在景德镇待的时间为此而会更长。最核心的一个我们说吸引大家来参与这个计划呢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支持。因为说景德镇呢，它不仅有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呢它有全球最完善的这种手工业制瓷的体系，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套成熟的线上线下的这个销售的渠道，让我们的作品呢能够很快的商品化。
3: 谢谢老师。
0: 谢谢，也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提问，也欢迎您能够亲自去到景德镇来感受瓷器的魅力啊。
1: 对对，非常欢迎各位去。
0: 当然我们也要欢迎更多的中外艺术家来参加候鸟计划。
2: 我们经常形容景德镇呢，总会提到说是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它用釉彩和曲线赢得了全世界的目光。同时呢，瓷器啊又不仅是一种工艺品，更是一种文化的结晶。那么大家如果纵观一下全世界著名的瓷器制造的城市，我们会发现它正好就构成了一个链。那么像我们中国的景德镇、土耳其的这个库塔西亚、法国的利摩日，还有德国的麦森、英国的斯托科特伦特等等等等，这些城市啊，不仅代表了各自国家的一个工艺的巅峰，也体现出不同文明对于精致啊、耐久啊和审美的一个共同追求。
0: 今天邹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瓷器的过去以及未来，我们要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感谢您带来的精彩分享。在国际交流的生动实践当中啊，建立国际友好城市是增进友谊、共享经验、共谋发展的有力途径。如今啊，我国的友城朋友圈已经有了3000多位好友。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东方的威尼斯，与意大利的维罗纳一样，都享有爱情之都的美誉。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有趣的共鸣。
2: 是的，在2016年9月，就是在 G20 的峰会中，20国集团领导人泛舟西湖，习近平总书记呢就介绍到，这是中国的爱情之都，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诞生在这里，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所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呢，是意大利的历史名城维罗纳，距离杭州有9000公里。习近平主席提到的这个故事呢，能够贯通古今，跨越山海。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去感受中国与意大利这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

0: 十八世纪，欧洲人发现中国蔷薇与欧洲蔷薇在花色和香气上不同，并将中国西南的野生蔷薇引入欧洲。欧洲蔷薇一年开花一次，中国蔷薇四季开花。欧洲人对其进行了杂交育种，显著改良了欧洲蔷薇的观赏特性。每年四月，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都是一片玫瑰的海洋，盛景能持续近四个月。2012年，陈旺慧引进了大马士革等八个玫瑰品种。根据不同海拔，小金县不仅培育了高品质的大马士革玫瑰，还将山东平阴玫瑰与当地的野玫瑰嫁接，创出了新的玫瑰品种——金山玫瑰。
1: 这个花瓣多。花瓣厚，花朵大，专家都说，玫瑰种得小金就找到自己的家了。而且保加利亚那个专家都说，小金的玫瑰它的茎又有太阳的味道，带甜香的。
0: 如今，小金玫瑰已开发出六大系列50余种产品，从传统花茶、精油到创新的玫瑰面膜、玫瑰生物护肤品，产业链不断延伸。
1: 这个茶就是我们那个早上凌晨3点钟采摘的，摘回来就经过工人挑选，选了有低温烘制22到24个小时。
0: 从中国蔷薇到欧洲玫瑰，再到如今的高山玫瑰，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绽放出的无限可能。

0: 可能以前我们谈到玫瑰精油就会想到法国，想到意大利，没想到在咱们四川的高原上有这么多的玫瑰的衍生品。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种植金山玫瑰的呢？
1: 我是从这个2011年那个时候，我们大山嘛野猪比较多，经常破坏老百姓庄稼地。我说因为玫瑰全身都长满了刺，也没有粮食味道，所以野猪不拱它。就这样我们的玫瑰产业就被野猪拱了出来。现在这个品种在国内我们种子面积是最大一个，国韩国日本，就是有香薰啊、精油啊、纯露啊，也卖到了中东国家，所以说他们很喜欢。因为玫瑰在国外它就是
0: 美好爱情的象征，
1: 对，就幸福之神。一说玫瑰大家都有共同的话题，而且没有一点点的这个隔阂，大家都很喜欢。
0: 通过刚才玫瑰姐姐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啊，玫瑰也可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一个很好的载体。
2: 因为刚才说了，玫瑰呢，它是一种它经济、它力量的一种象征。那么玫瑰的故事呢，又是全世界共通的。所以呢，讲好玫瑰的故事，不仅仅是讲好中国故事，也是讲好世界的故事。那么当 IP 走向世界的时候呢，我们的文明交响就真正能够和鸣。
0: 我想玫瑰姐姐的精油会受到那么多外籍友人的喜爱啊，正是因为它在里面加了中国人独有的匠心。谢谢玫瑰姐姐。或许人类文明最动人的篇章，正是这些跨越时空的智慧交融与生命传递。
2: 是的，主持人说特别好啊，从中国蔷薇到西方的玫瑰，再回到我们中国的金山玫瑰，从最开始野生的一朵小花，到我们英国摄政公园玛丽女王的玫瑰园，它成为了爱情和美学的一种象征。然后呢，又来到了小金，那么再到出口，这就是一个玫瑰的巡回和变迁，也是我们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好的见证。这些跨越国界绽放的玫瑰，不仅装点了世界的百花园，更成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一个鲜活见证。它们承载着中国古老园艺智慧的基因密码，以绚丽多彩的姿态在全球绽放，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的真谛。
0: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文明交流实践的生动图景，我们是在讲述现在，又是在回看历史，更是在展望未来。
3: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正是通过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世界各国人民彼此聆听对方的思想情感，彼此了解对方的制度文化，彼此走进对方的精神家园，进一步消除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共识，共同让世界文明百花园更加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成古拓今，生生不息。只要各国人民始终携手而行，心连心，不后退，不停步，就一定能把共建美好世界的愿望变为现实。

0: 下期节目，我们将从展望未来、续写华章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之道。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7: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花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2: 先生游水再战多快。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到前方上，
6: 这儿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四川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今年上半年 PM 二点五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水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不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1: 我省着力开展灌区现代化改造，做强基础设施支撑，加快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0: 坚守省运，点燃梦想。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广安、内江、宜宾同步举行。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农历5月2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四川地处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区位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叮嘱四川要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夯实生态安全基底，交出生态环境保护的上游答卷。
2: 眼下正值汛期，内江市威远生态环境局监测中心站对国考水质断面、饮用水水源地、工业企业排污口等重点点位加密水质监测频次，实时掌握河道动态水质变化。
3: 常规点位按照每周2到3次监测频次，降雨期间加密到每日一次。从今期监测结果来看，辖区内主要流域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2: 威远河是沱江的一级支流，是抚溪河的上游，在威远穿城而过。曾经这条河因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排，水质一度恶化为劣五类。近年来，内江市以系统治理为抓手，持续推进流域水环境改善。
4: 这里是威远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的出水口。那么这座污水处理厂呢，肩负着整座威远县城近三分之一的生活污水处理。大家可以直观地看到，在出水口水质是清亮透彻。那么在经过深度处理以后，这里的出水完全满足四川省民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的标准，最终汇入抚溪河。
2: 数据显示，威远县累计新建改造污水处理厂11座，城区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达5万吨。2025年全年新建雨污分流管网11.5公里，同步推进24个威远河深度治理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成效也逐步显现。
5: 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威远河水质由治理前的五类为主，稳步提升至3类，五类、劣五类水体基本清零。
2: 从一河之治看流域治理，内江12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也连续4年100%达标。
6: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推进国省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同时，以优良水体保护为重点，深入开展全域美丽河湖建设，全力打造人水和谐的美丽内江。
2: 而在川西高原稻城县，一场生态修复也在同步推进。当地正以金珠省级湿地公园为核心，构建林湿互补治沙体系，修整生态暗线，重塑高原湿地水循环系统。
7: 通过梯级拦河坝的建设，形成了现在的多级湖面，增加了蓄水量，累计治理水域400多亩。同时，系统性修复湿地植被群落，累计完成生态修复2.1万余亩，逐步恢复了高原湿地独有的草甸、沼泽、水域复合生态结构。
8: 没有以前那么干燥了，现在几乎很少遇见大风扬沙，家门口多了一片天然哑巴，居住幸福感提升很多。
2: 曾经河滩上裸露的沙土，如今已恢复为灌木草地。县城周围的8万亩青杨林，更成为了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目前，稻城县的森林覆盖率达54.22%，草原植被盖度达86.1%。
9: 下一步，我们持续推进湿地精细化巡复，对剩余退化地块提质复绿，完善长效管护机制，稳定现有的治理成果，同时深挖湿地生态科普文旅价值，完善配套休闲设施，坚持林湿联动一体化治理，持续守护高原水土与生物多样性。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也交出了一份上半年成绩单。一至六月，全省 PM2.5 平均浓度29.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2.4%。全省151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95.4%，水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接下来，全省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强调，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我省多地不断改善农村供水，开展灌区现代化改造，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10: 农村供水连着千家万户，关系着老百姓的民生福祉。近段时间，绵阳市延亭县正加快推进自来水安装入户，在富义镇富明村，工人师傅忙着为村民雷静明接通入户管道，安装自来水表。
11: 现在这个自来水安起来又方便又干净又卫生，想哪个用就哪个用。
10: 雷静明能够

0: 用上放心的自来水，正是得益于近年来延亭实施的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过去当地农村多依赖浅层井水和山泉水，不仅水量靠天吃饭，水质也难以保证。为从根源上解决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延亭采取市场化运营模式，新建金峰、莲花湖、两河三座智能化水厂，并铺设覆盖全县的主管网，偏远的山村也接入供水管道。
1: 以前一到夏天井水完全不够用，现在从安了自来水过后，很方便，又清洁又卫生。
0: 经过持续努力，目前延亭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到94.5%以上，30多万农村群众饮水困难得到根本性改善。
2: 深入实施农村供水提质增效3年行动，统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以及县域统管专业化，努力推动乡村水务从有水喝到喝好水，从保供水向优服务转变。
0: 让农村群众喝好水，还要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灌溉用水。眼下在达州宣汉县中心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抓紧进行渠道整治和建筑物修缮。
3: 到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40%，按计划干支渠和信息化等主体工程将在2026年4月底全面完成。
0: 中心水库灌区位于宣汉县东北部，设计灌溉面积5.3万亩，汇集群众23.86万人。灌区内是当地核心粮油主产区，由于年久失修，70%的渠系逐步丧失灌溉功能。此次升级改造将对47.5公里渠道进行整治和续建，同时配套建设水位监测、视频监控、自动控水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提升灌区标准化、智慧化管护水平。
3: 每年和新增节水量630多万立方米，新增粮油产能300多万公斤以上，年均实现光合效益超1100多万元，优化区域农业生产条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治水兴农，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接下来，我省将加快建设6横6纵水网主骨架，构建普惠均等的现代化供水体系，统筹推进灌区现代化改造，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化节水护水体系，以水利现代化赋能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
4: 链聚集群，智企新城。2026年全国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交流对接活动今天在成都举行，聚焦航空航天、具身智能、生物制造、新型材料等4大赛道。来自全国的500多名政企代表齐聚荣城，共商发展新路径。
5: 开幕式上，全国各集群代表共同发起促进全国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倡议书，围绕跨区协同错位发展、链动融通、抱团共生等6个方面作出集体承诺，着力打破地域分割，化解同质化竞争。
6: 大家在产业上呢各有不同，要大家在各个产业上面发力，也各有自己的优势，通过给大家交流，也希望在产业集群之间相互之间大家能够形成互动。
5: 从跨区协作到冲击全球竞争，四川集群培育正在加速起势。目前全省已建成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93个，其中国家级21个，省级72个，覆盖17个市州。在专题对接活动现场，不少集群代表就带着申报目标和产业蓝图而来。
7: 2026年，我们依托新盛作为链主企业，然后策划了双流区自传光电特色产业集群，申报国家级的特色产业集群。目前呢，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完毕，把四川的光电产业集群建成具有全国全球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参与全球竞争。
5: 活动同步举行金融赋能签约，邮储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分别与各地集群签署专项授信协议，为特色产业集群注入金融活水。
8: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到阿坝州马尔康市信访局，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基层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纠治工作开展情况，并接待来访群众。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带着责任，带着感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实做好，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9: 在马尔康市人民群众来访接待中心，于立军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群众诉求和问题症结，并与有关地方部门单位和律师一起商研解决方案，逐一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信访为民理念，立足案件实事，依法依规办理，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提升信访工作整体质效，以单个问题化解推动一类问题系统解决，不断促进政策举措更加完善，工作作风持续转变。接访结束后，于立军对做好全省当前信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深入开展信访工作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抓手，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落实法治化路线图，全面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法治化。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源头治理，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要防范化解各类涉访风险隐患，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坚决守牢三个不发生底线，为四川现代化建设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4: 今天，四川算电协同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峰会在成都举行，大会以数智天府、算电兴川为主题，围绕绿色算力底座建设、算电协同发展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现场还集中签约了一批合作成果。
10: 此次大会设置了专家报告、主题演讲、项目签约、成果发布等环节，联动政府、行业龙头企业与科研机构，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浪潮下，如何更好地推进算电协同，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助力我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先行省。
5: 四川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东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之一，水电资源富集，清洁能源优势突出，具备算电协同发展的天然优势。目前全省已建成数据中心139个，智算占比从十四五初期的10%提升到现在的79%。会上，四川算电协同与人工智能发展合作倡议正式发布，将进一步完善绿色算力新基建，构建源网合储协同调控体系，以人工智能加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1: 我们在算电融合上能够提供从能源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端到端的解决方案，通过液冷、智能配电、绿电直供能技术，助力智算中心能耗降到极低水平，达到绿色低碳的算力底座。同时，我们还将发挥区域的生态聚合效应，将绿色的算力与四川本地的特色产业，像白酒、交通、有色矿产等等深度绑定，推动算电协同从试点走向规模化的落地。
5: 会上，成都汽车和先进产业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轨道交通智诊大模型等5个数字经济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12: 我们牵手华为，将共同打造面向轨道交通行业的 AI 场景化的应用解决方案，共同打造轨道交通智能体联大模型，助力整个轨道交通行业检测向智能化转变，从而降低全行业运维成本，同时优先推动双方合作的智能检测机器人产品优先在省内重点线路的落地。
5: 据了解，四川将在15五期间实施高能级算力工程，力争建成15个大型级以上智算设施，打造全省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服务、算力设施安全平台，同时推动大型清洁能源基地与东数西算工程协同布局，在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组织实施算力电力融合重点项目。
8: 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地处川北的广元苍溪县正以苍溪梨为试验田，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趟出了一条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3: 走进苍溪运山镇省级三星级雪梨现代农业园区，翠绿的果子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
14: 通过标准化种植和科学管理，果子个头大，甜度高，今年的整体收成特别好，特别甜。

0: 以往的梨园一棵树一个样，果子品质靠天吃饭。如今镇农技园手把手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果子品质也上去了。
1: 通过推广平棚架和歪形架等标准化种植技术，便于采摘修剪，果品品质也大幅度提高了。
0: 依托遍布园区的监测设备，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手机就能实时掌握果园脉搏，获取精准的农事建议。
2: 我们能实时掌握土壤伤情和气象数据，精准指导生产，农业效率提高到30%以上，优质果率也将大幅提高。
3: 好安逸，真的汁水特别多啊。
0: 地里种得好，更要卖得出，卖得好。在村播达人沈波的直播间，镜头实时对准采摘、打包、邮寄全流程。在距离直播现场不远的双排村，还配套了一座300吨容量的冻库。
3: 全程实景展示，消费者他们买的也放心。目前我们直播间的日均订单基本上稳定在100多、200单这个样子。
0: 从智慧大屏的精准决策，到监测设备的实时感知，到直播镜头将苍溪梨迈向全国，苍溪梨的数字之旅贯穿了从种植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
4: 下一步，在种植端持续完善园区数字监测体系，不断提升学历品质和优果率；在产销端升级冷链仓储设施，壮大电商直播队伍，同时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持续带动群众增收。
5: 据气象与负荷预测，今夏四川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将突破8000万千瓦。当前电力保供工作已进入关键期，在遂宁，当地电力企业一手提速电网重点工程建设，筑牢供电硬骨架，一手升级供电服务，优化营商软环境，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6: 盛夏时节，电力建设攻坚正酣。在遂宁市船山区龙凤110千伏变电站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工期闭环作业，全力冲刺项目收尾及投运准备工作。作为遂宁27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之一，该站投运后将有效破解龙凤新城及周边产业园区的供电瓶颈，为区域发展打通电力动脉。
7: 110千伏龙凤输变电工程目前进入建设冲刺阶段，变电站设备安装和输电线路架设已经完成，正在加紧进行设备调试试验，投运后将有效解决龙凤新城及周边供电瓶颈，为企业居民小区提供更加稳定的电力支撑。
6: 截至6月30号，遂宁27项迎峰度夏重点项目已全部具备带电投运条件，与全省12项重点工程同步建成投运。供电网络的不断织密补强，也为精准服务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底座。在安居区，电力部门主动对接重点企业用电需求，提供全流程服务。
8: 从项目选址开始就超前对接，主动帮助我们优化用电方案，还帮助我们检查用电安全，让我们电力供应保障有力，运行平稳。这样的电力保障让我们在遂宁投资发展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6: 迎峰度夏期间，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坚持电网建设加精准服务双轮驱动，一方面加强设备巡检，备足应急抢修力量，另一方面以供电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实行24小时全天候受理，确保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用电无忧。
9: 我们以新联新网格化服务深入推行电力精算、能效分析等免费服务，切实为广大用户降本增效。我们将以更可靠的电力保障和更贴心的服务举措，守护民生用电，赋能企业发展。
10: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青川县委书记李方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6: 今天上午，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同步举行。取自小平故里的圣火一分为三，融汇红色基因与体育活力，串联起巴蜀大地的运动激情与奋进力量。收火仪式结束后，火种护卫队将内江、宜宾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3D火种融合封存，静待开幕式融火时刻。
5: 近日，2026四川省研学旅游推进活动在

0: 攀着花举办活动，涵盖研学旅游推进大会、基地考察、暑期研学旅游第一讲等内容，聚力整合优质研学资源，发布暑期研学新场景，深化川滇文旅研学交流，进一步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助力四川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四川本科提前批 A 段昨晚正式投档，在川招生院校包括军事类、公安类、司法类等56所本科高校，共151个院校专业组，考生报考热度高。从投档情况看，一志愿投档4293人，计划总体满足率为 99.18%。近日，四川省野生雪豹种群数量及栖息地调查项目组完成甘孜白玉全域红外相机野外回收工作，其中一个监测点位先后记录到雪豹与金钱豹同域活动的影像，两大顶级食肉动物在同一区域栖息活动，印证了当地高原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栖息环境优良。此外，本次监测还捕捉到白唇鹿、猞猁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清晰活动影像。
2: 这段时间，不少地方正处于高温炙烤模式，而大熊猫老家雅安宝兴县却凭借凉爽的气候进入了避暑康养的黄金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宝兴东拉山大峡谷，开启清凉之旅。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

0: 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0: 主席，夜里还冷，望泉他们跟老乡借了床被子。
1: 彭总和仲勋他们有消息吗？
2: 他们已经到了清华边梁村一带。
1: 清华边，清华边一带很适合打伏击。你马上给彭总和仲勋同志发电，我们要利用敌人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态，争取啊在清华边打上一仗，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啊出战必胜，鼓舞士气。
3: 是。

0: 主席昨天晚上来电，想让我们在清华边打一仗，来吧，都发表一下高见，看看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
1: 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却得到了一座空城。相信我们不在这儿阻截他们，他们也会集结重兵找我们。

0: 向我们进攻。青化边确实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但敌人也不傻，能走这条路吗？
1: 青化边是咸阳到榆林的必经之路，相信他们的选择不大。
2: 地图，来，一起看看。
3: 现在中央机关呀和毛主席已经向延安的东北方向转移了。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们要不要派一支小股的部队向延安的西北方向安塞去转移，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1: 这是个好办法。西安啊传来情报，敌人已经装备了大功率电台侦测设备，已经进入了陕北，所以中央要求我们所有电台保持静默，只收不发。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带一台大功率的电台，随这支部队直接去到安塞，沿途当中随走随发，给敌人造成我们主力的确到了安塞的假象。
3: 好，
4: 好，
3: 好，那这样的话敌人的侧翼就暴露出来了，而且必走青化边。彭老总，咱们的青化边就能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2: 好啊，好啊，双管齐下，我命令一纵二纵分别在盘龙川的西山和东山设伏，新四旅在青化边东北角隐蔽，就把南边给敌人留出来。只要他过了房家桥，我们就把口袋给他扎住。独一旅这是预备队，随时要监视安塞和延安方向的敌人。
5: 好，我立刻把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报告。
2: 同志们，这可是我军撤离延安后打的第一仗，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这一仗啊，影响是很大的，打赢了，它能够大大的提高边区军民的士气，鼓舞他们的斗志。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让敌人处于被动，所以必须要保证这仗的胜利。大家分头准备。
6: 是。

0: 怎么样了，魏主任？刚才不是说有点信号了吗？魏主任，不是说我催你，是盛参谋长这一天三个电报，他等着咱们这成果呢。
1: 发现共军大功率电台发射无线电活动信号，
2: 在什么方向？
1: 西北方向。
0: 不用看了，西北就安塞。出发，出发，
2: 出发。

0: 这是哪儿啊？
1: 延安西北，安塞方向。另外，董昭的整编第一军也报告说，在延安西北发现一支共军的队伍，经派我部追击，发现共军竟然一触即溃，丢盔卸甲，不堪一击。
0: 共军走到安塞方向，让我想想，咸鱼公路不太适合隐蔽行军，他们走到安塞方向，安塞到处是山林沟壑，这道复合共军一贯喜欢隐蔽行军的习惯，可你说一触即溃，我不太相信。
2: 这么着，
1: 胡掌柜，魏主任发来情报，侦测到安塞方向频繁出现大功率的电台活动信号。
0: 这样，命令裴章会率前方指挥所前往延安督战，命董昭率五个整编旅向安塞急进，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向北进军，整编第二十七师的第三十一旅向千化边前进，以保证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
1: 是。
3: 冯董，最新情报：敌军主力两个师五个旅已前往安塞，另外，敌军第三十一旅正急速赶往千化边。
4: 命令各部队，一定要在22日黄昏前夕到指定地点集结，做好伏击敌人的一切准备。
5: 是。
4: 来吧，研究一下该怎么办吧。

0: 别碰上龚俊啊，可别碰上龚俊啊，可别碰上龚俊啊。
1: 王参谋，通知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2: 是。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往前传。
3: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4: 报告，敌情有变。
5: 前方发现敌整编第三十一旅正朝拐卯村而来，但是现在拐卯村前面停了下，没有进入伏击圈。
4: 查出什么原因了吗？
5: 还未查明。我怀疑是不是走漏了消息，毕竟村里边有不少的老百姓。
6: 这里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我相信群众不会向敌人通风报信的。
7: 是不是敌人自己发现了什么，还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有误？
4: 我们的决心不能改变，派侦察兵去查一查，看看哪方面出了问题。
2: 是。
6: 潘总，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先把山上的战士给撤下来？天这么冷，我担心他们吃不消啊。

0: 现在可是伏击的关键时刻，不能抽。
1: 旅长，我们从临真出发，走走停停，行进速度是不是有点太慢了？胡长官命令我们掩护主力部队侧翼，这么走，这个任务恐难完成啊。
2: 你是担心胡长官的责罚吧？那我问你，老周，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由我们担着，那我们31旅的安全谁担着呀？
3: 老哥，你看，旅长也怕死。
4: 我说的对，都是两个肩膀顶个脑壳，我也不怕死的。
2: 王参谋，再派侦察兵前出侦察。
5: 是。
3: 他干嘛去了？
6: 不晓得呀。

0: 报告。
1: 进来。
0: 李继云在关堡村强行征粮，遇到老百姓抗拒，没有备齐干粮，在村里边驻扎下来了。
1: 彭总，看来敌人并没有察觉到。
2: 看着吧，最迟明天上午，李继云呢一定会通过清华边。
1: 彭总，咱的战士在山上都趴了两天一夜了，带的干粮也都吃完了，这么冷的天，是不是让战士们下来休整一下？
2: 按照你说的，马上把他们撤下来。但是啊，明天早上4点以前必须要进入指定地点。
1: 是。
2: 正确啊，现在这可是打伏击的关键时刻，不能因为敌人的异动动摇我们战士们的战斗意志。
1: 明白。韩柱，马上让后勤多煮一些姜汤，另外通知警犯多给大家准备点吃的。
3: 是。

0: 报告团长，也是命令各个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批休整。
1: 知道了。
0: 高连长，
1: 团长，
0: 传令下去，以营为单位，这下去休整。
1: 是，团长。
0: 叶永昭。

0: 还来不来了。
1: 快，喝口姜汤暖暖，得烫啊。
0: 这都亮点，敌人还来不来了？
2: 这儿离岩那么近，会不会是走漏消息啊？
0: 说不定是情报不准确。
3: 咋可能情报不准确？你又不是敌人，有你指挥，你能知道？
1: 来，别急嘛。
2: 哎，政委好。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来，喝碗姜汤暖暖。
2: 谢谢政委。哎，政委，敌人为啥还没来？
1: 对吧？你们说为啥还没来吗？
2: 我们来咋能知道？
1: 今天没来啊，不代表明天不来嘛，一定会来的。大家也可以替他胡宗南想一想嘛，他的主力从延安北上安塞，一定会派兵保护他的侧翼嘛。更何况，他们还有大炮、汽车、坦克，这是他们前进的唯一一条公路，不走这儿走哪儿啊？是吧？所以别急啊，大家再耐心啊，忍一忍，等一等。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个冰天雪地，就一定能把他们等来。
2: 习政委，你放心，不管等多久，只要敌人敢来，俺坚决不撤，
1: 对吗？但是呢，也不能把大家冻伤冻坏了，是吧？赶紧喝口姜汤暖暖身子啊！吃的马上也就到了。
2: 谢谢政委，谢谢政委。

0: 谁让你点火的？被公安发现怎么办？
1: 你别去！
0: 静儿，客人不在，出去。

0: 哪来吧你？
1: 给我的粮食！
0: 乞丐，
1: 还给我！
2: 乞丐，
0: 乞丐，
1: 我的粮食！
2: 干什么你？
3: 一会儿
2: 不服啊！
3: 一会儿
2: 滚！
1: 哎，给我一条狗！
2: 走走走
4: 走！哎呀，莫哭了，迪外，我这儿还有个拐的，我们俩一起吃。
1: 本想着当兵能吃饱饭，没想到还要当饿死鬼啊！
4: 哎呦，你买的，过来过来过来！哎呦。

0: 荒郊野岭的，让咱去追共军，追上共军我们先完蛋。
1: 菊儿，我们不怕明天了，只怕今天把豆子吃饱。
2: 齐书记，
3: 媳妇，给大家准备的啥吃的吗？
2: 乡亲们给大伙准备了洋芋、山药、
4: 黄馍馍、小米稀饭。
3: 好，
2: 正热吃热乎的，
3: 来，赶紧给大家分发下去。
2: 快
3: 快快，来，
2: 谢谢诸位，
3: 快赶紧吃，赶紧吃，
4: 赶紧吃啊！
3: 来，好。
2: 哎，谢书记，你熬了好几天了，给你弄点热乎的。
3: 这时候他们更辛苦，先给他们吃嘛。
2: 不是啊，
3: 来，
2: 谢谢政委。给，喝了兄弟，
5: 来这还有。
3: 同志们啊，我们啊，还是一定要做好敌人随时来的准备，并且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首战必胜。
6: 是。
3: 好，大家赶紧吃，赶紧吃饱肚子啊！那儿有粥，赶紧趁热喝，快！
2: 我猜计你就会给他们。
3: 嘿嘿。哎呀，一人一半。
7: 还有四条奖呢，啊？

0: 长官怎么说？
1: 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勒令我部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清化边，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0: 我们三十一旅命苦啊，危险处理不讨好的活儿都让我们干了。
1: 王参谋，电告胡长官，报告我部目前的位置。
2: 是，发报给胡长官。

0: 又是不对劲儿啊！对不对起他皇军啊！我不怕，都快点！好，明白。报告，冯总，敌人从头到尾已经进入我们的口袋阵了。
1: 南儿，看看，命令各部队发起进攻。

0: 老总，
1: 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2: 大哥，投降，投降。

伤不伤？又带俘虏。

0: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边伏击敌第31旅，全歼敌第31旅旅部及第92团，俘虏旅长李继云。此役是我军撤出延安后的首战胜利，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边区全体军民。
1: 不用站在那，赶紧坐。

长官，这里就是共产党的中央军委所在地。朱德、彭德怀不在上面这一线。啊，这一线是毛泽东之前住的地方，他直到18号才离开延安。

0: 看来毛泽东他们完全是在这儿卧薪尝胆呢，想做勾践。哼，跟你说，如果毛泽东最后一次在这儿纺线，他能想到下一个卧这个把柄的是我们。哎，就用这纺车纺的线给我做件衣服。
1: 是。哎。 这可比什么勋章都值得骄傲啊！胡长官，这是毛泽东留下的。
0: 哦，胡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

0: 这不是毛泽东写给我的，仓皇逃窜，他总得给他的同志们一个交代吧。这是写给历史的，抓不到毛泽东，我们就是这个纸条上的笑话；抓到了毛泽东，就是历史的笑话。
1: 报告。
2: 胡长官，我军第31旅北上途中在清华边遭共军伏击，受到毁灭性打击。
3: 怎么搞的？
0: 马上封锁消息，不外传，不上报。

0: 军指挥部的。西北野战兵团首次捷报，我西北野战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70里之清华边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27师31旅部及其一个整团，共2900余人。这一歼灭战有3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不到2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从旅长到士兵遭到重创。第三是敌我伤亡11:1，综上3点堪称模范战力。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6天。
1: 这晋阳的第一仗打得不好看呀！啊，
2: 没什么不好看，不过是一场小仗。共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挫败我们的锐气。大家不要上当，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此次31旅失利，原因无外乎3点：第一，兵力单薄；第二，疏于戒备；第三，没有走山上的山道，而是走了山下川道，导致了遭到共军的伏击。接下来我们要改变战术，主力部队要数路并进，走山上的开阔地带，滚动式前进，明白了吗？
3: 是。

0: 是吧？你这边罚啊，来，来，再一个，
1: 这点，手腕坏了，
0: 是不是？来，慢慢吃啊，
2: 还有的啊，都有啊，来。
3: 你实在，
4: 你想我娘了。
3: 不要想那么多了，
5: 我们在国军
3: 几年都没吃过白面包，结果可能是短头发。
2: 断头发？你这是听谁说的？我们共产党优待俘虏，这是政策。这侵华边一仗打下来，都饿坏了吧？几天没吃了吧？
3: 来来来。
2: 你们听好啊，以后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地跟着我们共产党为咱穷人打仗，我告诉你们，不光能吃饱，还能吃好呢。
3: 真的假的？我
2: 来，
3: 你不是说的
2: 吗？断头发你真有意思。
5: 摊主，你可真大方，你别瞎许愿，他们顿顿吃白馍，咱们连黑馍都吃不饱。当俘虏真舒服。
2: 说啊，你说的啥话呀？这是我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你心里不清楚啊？
5: 韩叔，你自己说，咱们当兵这么几年吃了几次白馍？鞋有点细，粮全给这些俘虏吃了，我想不通，我心里不舒服。今天我要吃。
2: 哎，你想不通你自己想想，这是政策，咱们照办就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呀？
5: 我今天就要吃。
2: 你给我放下！
5: 我就不放。
2: 少华，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吗？这违反政策，要军法处置的。滚粪！
5: 我就不放！
2: 怎么那么拗啊？你给我拿了。走，
6: 干什么？
5: 坐到下，坐到，不要干，坐到下，坐到你家不想死了，坐到下，坐到你不想活了吗？
2: 干什么？
5: 坐到下，那老狗子
2: 什么态度？
6: 跟我说，
5: 不要看。
7: 你们两个挺能耐的，啊，在战俘面前打起来了，无组织无纪律，这叫什么？这是典型的破坏俘虏政策。我问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压轴的一条是什么？不准虐待俘虏。从红军时期到抗战时期，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哎，就连日本俘虏我们都优待，更何况现在是人民解放战争。再说那些国民党俘虏，大部分跟我们一样，都是穷苦家的孩

0: 你有啥想不通的？
1: 李兴能这儿还是个娃嘛，心能白磨也能理解。这鼓鼓囊囊的装的啥呀？都拿出来，
0: 都拿出来，
1: 走。还抢回来了，给他们吃，心疼。
0: 就是，咱都吃不上，凭啥给俘虏吃？再说了，他们都被俘虏了，给他们脸了，打不过我们，吃的还比我们好。
1: 何都说了半天，我白说了啊！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成都有个武侯祠吗？不知道。我这几天看了本书，这个武侯祠啊，上面有两副对联。 这上联是啊，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至兵啊，非好战。这下联啊，是不审事，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啊。
0: 政委，啥意思嘛？
1: 啥意思啊？攻心为上。
2: 攻心有道理，说的对。
1: 来，拿着，回去好好看一看啊。 现在啊，咱们要打倒蒋介石，首要就是人心向背问题。战场上，我们要消灭敌人；战场外呢，我们就要争取敌人。敌人争取过来，这就是我们的同志。这样下去，我们的队伍人是不是越来越多？蒋介石队伍的人是不是就越来越少啊？可如何让他们加入我们？那就是要争取他们的心嘛。
0: 咱就用白面膜争取他们的心。
1: 这娃，是，咱西北是条件困难，吃不上白馍，他胡宗南的部队也吃不上几顿白馍。你们觉得这白馍金贵，他们当然也懂啊。你把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了，将心比心，这人心不就争取过来了？
0: 我明白了。
1: 好，回去吧。
3: 谢政委，吴长官，听说昨天国军攻占了瓦窑堡，这对国军来说有何意义？
4: 从战略上来讲，瓦窑堡是可以控制住绥德的，但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稳定民心，这个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生活问题。 你看我这个指挥部，你知道以前这是个什么地方吗？这是共党的边区银行，这些铁架子，这以前是装钱用的。共军逃跑的时候把钱都带走了，不过这没关系。目前我们缴获了共军400万的粮食，完全可以保证这些。还有什么问题？刚才。
3: 我看到了很多中共的战俘，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对待战俘的？这样吧，我带你去见见这些俘虏，有些话呢，从俘虏嘴里说出来，比我表达更有说服力，好不好？
4: 好，
3: 走。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我们立足他们。好，是。怎么样？叫你那些东西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叫我什么名字？报告王参谋，我叫严志远，曾经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你是哪儿的人啊？
1: 波斯夫兰人。
0: 你说话怎么跟个绵羊似的啊？一点也不像个共产党，更不像个共产党的营长。共产党的印章应该是么子样子的？
1: 首先啊，你说话语气要强硬一些啊！你的名字、职务，怎么我问什么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啊。
0: 你说话要用共产党的语气啊！你要称总裁是蒋介石，你要骂蒋介石是卖国贼，嗯，你要骂咱们国民党是瓜民党，知道吗？来，骂一个我听听。
1: 我不干。
0: 哎呦，骂！
2: 我不干。
0: 王参谋，记者已经就位了。
1: 我跟你说啊。
2: 你就放心大胆的演啊！演好了，我给你升官。你说你是感念国民政府的正义投诚过来的，那你讲讲你投诚的经过吧。
3: 记者同志，我是共产党鄞蜀军分区的一个营长。之前是我跟错了人，走错了路。以前我认为蒋介石就是卖国贼，国民党就是瓜民党。 后来正是因为胡长官颁布的告陕北民众书，让我们受到感召，深信蒋总裁和国民党才是正义的一方，所以专程从绥德南下投诚。以后呀，我们跟着……不好意思啊，
4: 你不是说你是共产党鄞蜀军分区的吗？怎么突然成了从绥德过来呢？
5: 记者同志，打扰一下，我是跟赵营长一起过来的。赵营长之前的确是在鄞蜀军分区，后来就到了我们绥德。一开始我们是住房在九镇观，后来又换房到了一号。
2: 赵营长，那我再多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上共产党的营长的？具体哪一年，我还真不记得了，好像是民国二，
6: 行。

0: 出来，
1: 又出来，出来，出来也没跑喽
0: 啊！哎呀，你看，就差一步。彭总，
1: 哎，
0: 你这又赢了。
1: 什么叫又赢了？
2: 彭总啊，您这份经营的光荣，
1: 哎，
2: 我都给您记着呢。就回了五步。
1: 胡说八道，我毁那么多棋吗？
0: 就是，胡说。彭总啥时候毁过棋啊？彭总那叫深思熟虑啊。
1: 就是，你这是挖苦我了。你
0: 确实深思熟虑。来来来来来。

0: 主席，自从撤离延安算起，半个多月了，我们已经转战了11个村子。关于中央，是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咱们也讨论了很多次了。为了安全起见，我的意见是，您最好是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
1: 我和少奇的意思是一样，安全是首要的。
2: 是啊，主席，到晋西北和太行去，在那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哎，这并非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段时间各地区的领导同志都发来电报，请我们重视这个问题。
3: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啊，我还是一句话，不能走啊，最好党中央也不要走啊。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我们一走就正中敌人的下怀，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入其他战场，其他战场的压力就大了，我们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其他地方就可以轻松啊，华北华东战场就可以啊好好的打几个胜仗啊。
2: 主席，现在是特殊关键时刻，要以大局为重。
3: 哼，什么是大局啊？党中央这棵大树扎在陕北就是大局。陕北沟壑纵横，胡宗南的现代化武器在陕甘高原上施展不开，没有什么大用处啊。而我们的西北野战军可以机动灵活地寻找战机，各个击破敌人。侵华边一战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另外，边区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好，一直可以掌握着胡宗南部队的动向。我们要牵着他的牛鼻子，在陕甘高原上打圈圈，先把他脱皮，再把他脱垮呀。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事实向全党、全国、全世界表明啊，我们党中央，我们党中央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我分工负责军事，我首先要留下来。
1: 主席，
0: 一句话，不打败胡宗南，我毛泽东绝不过黄河。
2: 既然主席坚持留在陕北，我看这样吧，我们调些兵力来陕北。西北野战兵团的兵力有限，加上中央纵队也就30000人左右，可胡宗南的部队20多万，太悬殊了，
0: 不能再调动部队了。边区巴掌大的地方，

0: 这里有个洞口，怕有诈，千万不要上了工具的当。
1: 吕座，如果能抓住毛泽东，那您一定是位居首功啊。
2: 吕座，一定要冷静啊，穷寇莫追啊！
1: 我想这一仗，也许能让我们彻底结束这次战斗。传我命令，全体部队放弃所有辎重，全速前进。
3: 是。
4: 放弃辎重，全速前进。
5: 快！
6: 是。
4: 放弃辎重，全速前进。
7: 快！
4: 快！放弃辎重。

西北野战兵团在子长县养马河地区歼敌4700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宇，首创在西北战场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

0: 美着呢，
1: 有空刮胡子了啊？
2: 仗打完了呢，还不刮胡子？
0: 哎呀，要说这仗啊，打的是真漂亮。敌人一进了养马河以北，就让咱给围住了。听说啊，这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离他们好像不到50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给包饺子。
3: 这仗能打赢啊，首功得算是王尚荣的。要不是他拖住胡宗南的增援部队，这135旅还真不好啃。
0: 谁说不是呢？哎，要说起来，这135旅啊，打仗确实是个硬茬子。啊，你说他能坚持6个小时，这也不容易啊。麦宗宇被俘虏的时候，身边可没几个人了，也不容易。
3: 也算个人物。倒真想会会这个光杆旅长啊。
4: 报告。进来。国民党反动头顶的旅长麦宗宇，我给带过来了。进来。
0: 说曹操，曹操到啊！

0: 在下麦宗宇。
1: 我是王震，这是我们政治部主任。
2: 你好。
0: 向两位长官谢罪。
1: 先不忙着谢罪，先吃饭。九儿，开饭。
3: 开饭喽。
1: 哟，去拿点辣子来。
2: 是。
1: 哎，给麦队长炖碗面，快去。
2: 是。

0: 你咋不吃啊？赶紧吃，一会儿面坨了不好吃了。我给你来点辣子。
1: 不用，谢谢。
0: 快吃。

0: 麦队长，这顿饭吃的踏实吗？
1: 踏实。
0: 咱们是啊，不打不相识啊。
1: 王将军，啊，从去年的七八月间，我们一路追着你们，从豫南到了陕南，多有得罪。
2: 啥得罪不得罪的？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啊！
1: 王将军，此话何意啊？
0: 你们当时提的口号是“消灭三五九旅，活捉匪首王振”，是吧？那我得感谢你们，没想要我王振的脑袋，只想活捉我吗？啊！是不是？
1: 我们那就是放放空炮而已，哪里追得上你们？
3: 麦旅长是广东人吧？听说是黄埔四期的。
1: 是，我和林彪、刘志丹都是同学。
3: 可是你却走上了一条反共、反人民的路。
1: 军人以执行命令被天职。
0: 不过刚才看你吃面的架势，心够大的啊。
1: 王将军，我这个人打仗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打仗，既然仗打完了，我就想认认真真的吃饭。
0: 好，以后咱就一锅里吃饭了，但可不是天天有面条啊。
4: 忙死了，这次床新被子乱和，你和政委两个人盖，不要给他盖。
5: 叔啊，
6: 这炕够热了，咱别烧了吧。啊，哎呀，
5: 政委意思不知道，在这后半夜更冷。
6: 叔，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
0: 哎，睡觉。两床被子，我和老王盖一床，你自己盖这床被子啊，睡觉。
6: 我睡这边啊。
0: 好。
1: 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战场上厮杀，现在我们就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

到了陕北才知道老百姓完全不站在我们这一边。

0: 我们在瓦窑补县城里根本找不到什么人，更找不到吃的，就连问路老百姓都不爱搭理。老百姓是向着你们的。罚的时候，老百姓也像今天对待你们一样，夹道欢迎，单视互相。那一幕，
1: 打一天仗你不累呀、啊？明天聊啊，睡吧。你听听，我们二王的呼噜是出了名的，能把窗户纸震破了。你要睡不着，就找两条棉花塞到眼里啊！
2: 不睡吧。

0: 吴长官，嗯，委座来电。嗯，发现共军主力正在向绥德方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命令我部迅速沿咸鱼公路北进，还命榆林邓宝山部第二十二军南下策应，南北夹击，一举将共军歼灭于嘉县、吴浦地区，或逼其东渡黄河。
1: 消息准确吗？
2: 今天上午，我们的侦察人员也侦察到，在绥德，米脂以东的黄河渡口，船只集中，并有共军多路小分队向黄河岸边移动。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0: 好，就按校长的部署，命令刘戡、董钊兵分两路，秘密向绥德米脂推进，围歼共军的主力。
1: 胡长官，
0: 嗯，如此调动部署的话，我军的主力
2: 全部压到绥德、榆林一线，这样延安北部的安塞还有延川一线就显得兵力空虚了。你说的有道理。盘龙啊，是我军的前线补给基地，这样派一个旅过去，加强戒备，以防共军偷袭。嗯，
3: 我建议 留下整编幺六七旅，加强盘龙的守备。
2: 好，命令西安的第七补给区增强对盘龙的补给，以确保我军北上部队的物资补给。
1: 是。

0: 看给您带什么来了？12000袋面粉，3个军1个军数的弹药，40000套夏装运往盘龙。乖乖，这可太详细了，从哪儿搞来的？咱们秘密战线的同志们搞到的。哎呀，通过这份物资补给报表。
1: 我们就基本可以掌握湖东南主力部队的调动情况。
2: 是啊，几位，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听吗？现在胡宗南误以为我军的主力呢会从绥德，还有米脂一带东渡黄河，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那就把他的主力部队向北吸引，调得越远越好。
2: 当盘龙啊，成为一座孤城的时候，我们就下手，把它吃掉。同意。我们最近啊，经过这几次打仗，最难的就是物资补给。如果仅仅只是依靠老百姓，这个担子和压力都太大了。清化边河、养马河，那是敌人往我们的口袋里钻。如果现在打盘龙的话，不容易啊。 您看，盘龙守军16骑旅可是胡宗南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再加上当地的反动武装，总兵力近7000人，这个是场攻坚战，我们不能轻敌啊！这样，起草一个作战报告，报请中央批准，还有，指挥部向新庄转移。
3: 是。
4: 现在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余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作战方针是继续过去的方法。 同敌人在现有的地区再周旋一段时间，目的啊，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

0: 报告，王志强的行政。哎呦，
1: 一来就嚷嚷，快坐下吧，就等你了。哎呦，哎呀，王胡子，你终于来了啊！这人就到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会。这次把大家呢叫来开一个联席会呢，一就是要传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二，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战斗做一个动员和部署。程军，来吧，你先给大家讲讲。
2: 好，同志们，主席啊来电已经非常明确的给我们部署好了战术。这个战术呢，就叫蘑菇战术。说白了，就是让我们趁敌人现在相当疲惫、粮草短缺的情况下，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拖垮、磨垮敌人，让敌人啊就像是蛮牛入泥坑。
0: 有进使不出，对。
1: 敌人呢，幺三五旅被我们歼灭之后啊，胡宗南现在显然是已经坐不住了。我们争取啊，在盘龙再歼灭他一到两个旅，把他死死的拖住，支援全国战场。
3: 彭总，
1: 嗯，
3: 打盘龙我主动请战，雅马河没打痛快啊。
1: 王胡子。 这次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最合适你的任务。什么任务？
3: 我说，
1: 当然，
3: 我说，
1: 再当一次飞毛腿。哎，你看，你不要小看这个任务，你听我讲，吸引刘康和董钊继续北上，为我们部队啊拿下盘龙，争取时间。王胡子，记住，鸡要打得狠。 又要跑得快，要像膏药一样啊，把敌人粘住，且战且退，节节抗击，要打出这王胡子的风格。
0: 彭总，让我再当飞毛。

0: 可以，我得这个要求，怎么就你事儿多呢？这飞毛腿光脚怎么飞啊？你得给我们部队战士每人发双新鞋吧。去年我从玉溪跑到陕南，很多战士的鞋都开天窗了，有的鞋跑丢了，打赤脚，太苦了。这个问题啊，你就得找我们这里面最称职的粮草官了，
1: 钟局。哎，
2: 看看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3: 钟局。彭总，没问题，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咱绝不能让战士们光脚去打仗。哎哎，
4: 钟局，咱们现在这么富了，
3: 你先把账记上，等打下了盘龙，一人发两双。
2: 不，钟局，你又给我画大饼，你啊！
3: 为了咱们这些战士能穿上新鞋，换上新衣服，这盘龙啊， 说什么也要拿下来。如果说上次青化边、杨马河，这是我们吃了敌人的两块肥肉，那么这次这个盘龙，我们一定要做好呢啃硬骨头的准备。来吧，我下边宣布一下我们的作战部署：一、第二纵队，第359旅一部；第三纵队。 联合地方部队，伪装成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的全部，要诱惑敌人，把他诱惑到哪儿呢？把他的主力部队呀，诱惑到绥德。同时，我们要派出一支南进支队，到达延安以南，来破坏他们的交通运输，切断敌人向北运粮。 我们的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瓦窑堡到清涧，等到敌军的主力呢到达绥德以后，我们立即发起对盘龙的进攻。到那个时候，同志们，敌人这个主力啊，就是想回来救援，至少他也得6到7天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绝对的把握。
2: 把敌人这个重要的补给基地拿下来。嗯，看看谁还有什么补充？
5: 周旋，这个鞋还是行吗？
2: 毛胡子，我要开小会，大声说出来。
5: 还是鞋，
0: 没鞋我这飞毛腿我飞不起来呀。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盘龙存放的物资是我军攻打绥德的保障，
1: 一定要守好。
2: 是，
1: 抓紧修建工事。
3: 旅长，现在缺木头啊，附近的老百姓赤化严重，拿钱都买不到木料。
1: 买不到就给我抢，门板、房梁、棺材板，能抢的都给我抢来。
2: 是。
0: 另外，村里的人能抓的都抓来。修筑工事需要人手啊，

0: No.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把这给我抬过去，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2: 点快
1: 点，快点快点，
0: 抬过去快，
1: 快点快点，
0: 来来来来，
1: 快点快点，老婆，热铁门不能拉呀，不能拉呀，
2: 还要你的寿材呢。
1: 去，把棺材给我抬过来，快点，快去！
3: 热铁寿材，热铁寿材，热铁寿材，热铁寿材，热铁寿材，热铁寿材，不能拉，不能拉，热铁寿材。
1: 大，
3: 大，
1: 快，
3: 热铁寿材，热铁寿材。

0: 彭总，好消息！嗯，刘看董昭已经进入绥德，胡宗南还号称是绥德大捷，现在盘龙已经成为孤点了。
1: 刘看董昭走远了，后院可就空了。现在我们可以考虑盘龙的事情了。
2: 是，彭总，李坤岗最近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 已经形成了带有交叉密集火力网的地堡群，而且在它的四周还有宽深六七米的外墙阻隔。现在里三层外三层，
3: 偏偏这个时候老天爷呢，又来凑热闹。
1: 这么大的雨很影响咱们的攻击速度，如果咱们贸然进攻的话，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
4: 我认为还是得打。
5: 刘
4: 看董昭两部如果急行军回援的话，不到四天就能到啊。是，如果我们等雨的话，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
6: 报告，军委来电。
4: 经过精密之侦查，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盘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
7: 你们怎么看，彭总？老话说，雷打天边，大雨连连。可您听这雷，始终就在我们头顶上，雨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再说这戏唱了一半，中途停了也不过瘾吧？
8: 是啊，彭总，我们不可贻误战机啊。
7: 越是在这个时候啊，越不能打退堂鼓。就这么定了，二号发起进攻，就三天，四号必须结束战斗。
9: 打，
4: 是。

0: 队长，共军进来了，盘龙不是咱们的了，您快把这些物资都炸了吧。
1: 胡长官给的命令是守住盘龙，守住这些物资。

1947年5月2日至4日，西北野战兵团发动盘龙战役，全歼守军6700余人，缴获大量粮食、服装和武器弹药。至此，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稳定了陕北战局，鼓舞了边区军民的胜利决心，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0: 道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治大财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饭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治大财疏、阴险虚伪的长败乡人，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
1: 啊，
2: 说什么了？
1: 啊，没什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治大财疏的。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共军的电台还说，毛泽东人还在陕北，陕北还是共产党的指挥中心。
2: 来，哎，小辉，咱是有日子没在一起聊天了啊。你还记得你到我身边有多少年了？
1: 从民国26年冬天到现在，快十年了。
2: 十年了，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1: 记得。胡长官问我，为什么要报名参加第一军？
2: 你说是为了参加革命。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1: 中山先生遗嘱的第一句就是，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贵军是国民革命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2: 我是不是又问你，如果反对革命怎么办？

0: 南北，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我在西北待了十几年，人家叫我什么西北王。其实我到现在才真正的了解陕北。你以为掌握了所有，其实呢，你可能什么都没抓住。陕北，它那么小，又那么大，大的可以装下整个天下。
1: 胡长官，您有什么命令，尽管吩咐，我去执行就是了。
0: 我答应过你，打下延安以后，就放你到美国留学。现在，这里忙得差不多了，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熊向晖，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7年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一直在胡宗南身边

0: 同志们、老乡们，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直没有离开陕北，一直在和边区的人民共同战斗。今天呢，我就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为大家庆功的。
1: 保卫边区！
2: 保卫边区！
1: 保卫党中央！

0: 同志们，在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在延安召开了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当时啊，我就说过，我们一定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取得最后胜利的。可是当时呢，有人说我彭德怀在吹牛，吹牛。 牛不是什么人都能吹的，是不是啊？啊！看看吧，这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们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就照现在这个样子打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呢就一定能够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军队，把延安夺回来，甚至解放整个大西北。 今天呢，我们这是在真武动祝捷呀，同志们，我们能在离延安这么近的地方开会，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已经牢牢地稳定了陕北的战局。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对。

0: 来了。
1: 你咋来了妈？
0: 我跟马平方书记来开祝捷大会，我知道你在这儿，就想来看看你。渴了吧？给你倒杯热水喝。
1: 这几个月你们都在哪里啊？我突然打听了几次，也没你的确切消息。
0: 我们也是一直在转移，有时候一天转两三回。
1: 遇到过敌人吗？

0: 有两次跟敌人擦肩而过，还有一次，敌人就在我们头顶悬崖上，但是都有惊无险。放心吧。
1: 特殊时期难免有危险，你自己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嗯，
0: 最近很累吧？
1: 打了几场胜仗，但是形势还是很严峻。我现在这工作责任重大，也就顾不上你了。
0: 我没事。

0: 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1: 七七，
0: 嗯，
1: 我们是夫妻，但你要知道，只要战争不结束，五年，哪怕是十年不见，也都正常。
0: 嗯，我懂，我一会儿就走。

0: 共军占领了三边，让咱们进退失据。要是再找不着共党首脑所在位置，恐怕咱们俩都得上军事法庭了。
1: 这共党啊，实在是太狡猾了，故意用电台来误导我们，每一次都被他们逃脱。
2: 主任，有新情况。
1: 最近的发报点很频繁，很集中，都在青阳下和王家湾一带。我估计啊，这共党的首脑机关和大人物应该都集中在那里。咱们要不要马上向胡长官汇报？
0: 先等等吧。魏主任，这一笔写不出两个魏字，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咱们这个无线设备啊，胡长官一直是将信将疑，你就算报给他，他也不一定信。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啊，先报给南京国防部，再报给胡长官。有总裁发布命令，胡长官一定执行。只有捉住了毛泽东，才算是真正为党国分忧。
1: 马上向国防部汇报。
3: 胡长官，魏大明来电说，共军电讯联络迭次频繁，肯定是毛泽东之所在。目前彭德怀的主力远在陇东，倘若我军以迅雷之势出击王家湾，实乃千载难逢的好事情。魏主任此番算是立了大功一件。
4: 消息准确。
5: 参谋长，总裁来电。
3: 总裁电令我部即刻出发，就算牺牲三个师，也要捉住毛泽东。

0: 那就好吧，命令刘堪布即刻出发，直扑王家湾。董昭部在西北方向做策应，共军主力一旦动议，伺机决战。
1: 是。
2: 德胜同志，德胜同志，
3: 雨翔同志，我在这儿呢。啊，刚刚收到的电报，刘戡、董昭的先头部队正在向王家湾赶来，预计到这里还有半天的路程。
1: 德胜同志，我请求留一个加强排掩护，把他们的伏击，你们赶紧撤离吧。
4: 良言虽好。
1: 并非久留之敌啊！
5: 看来我们也得走了。
6: 李德胜同志，李德胜同志，向导队准备完毕，咱们赶紧出发。
5: 卫国同志，小高同志，你们向导团这几个月辛苦了，带着我们翻山穿沟，确保我们安然无恙，
6: 你们功不可没呀！都是习书记早已准备，这上面。
7: 各处党组织、联络站，还有游击队、村民情况，还有藏粮情况，都一目了然。嗯，仲勋同志工作一向很心细，我们没想到的，他都已经做到了。仲勋的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的确是一把好手。陕北的工作离了他，还真是不灵啊。卫国同志，接下来走哪条路啊？
1: 穿过前面的沙漠，就到靖边地界。我呀，走过雪山草地，但是没有走过沙漠呀。我们就是不按照敌人的想法去行事。敌人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呀，我们偏偏要往西走，过沙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等着看看土匪的模样再走，也不迟嘛。
8: 德胜同志。 你们怎么还不动身呢？路不好走，我们得马上出发。
1: 好，走。

0: 指令同志，这里发现敌情，听之全军。
1: 出什么事了？
0: 前面发现敌人，
1: 叫大家保持安静，原地隐蔽，灭掉马灯，关掉手电，不准抽烟，不许说话，隐蔽，
0: 快，
1: 快点，快点，
0: 快快快！

0: 北航发现小狗控制部队，
1: 弟兄们，我给我正式上，一定要活捉毛泽东，要活捉，
2: 我上。

0: 听不到枪声了，有可能王东兴他们把敌人掩盖了。我们得赶紧找一个落脚点。
1: 对，魏国同志。
2: 哎，
1: 最近的联络点是在什么地方？

0: 近的联络点在小河村。
1: 部队行进不能打灯，摸黑能找到吗？
0: 有困难，保险起见，我去山下的村子找当地。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形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形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4: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5: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6: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7: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8: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整个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内，除了正在发掘的这六座和1986年发掘的两座，加起来8座大型祭祀坑之外，我们初步确认有10多个这种小型的祭祀坑，可能后续还会发现更多。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距离三星堆祭祀区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时间已经过去2年多。大家都在期待着2年来的发掘工作能翻开那尘封数千年的大地之书，带领我们重返三星堆。微风轻拂，春天的马木河泛起层层涟漪，万古江河风从未停下脚步，就如三星堆人一样，漫漫前路亦是归途。当他们再次乘愿归来，已经是3000多年后。

初见是惊鸿一瞥。2019年岁末，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令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如今，6个祭祀坑持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遗存，每一次重要文物的面世，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瑰丽独特的认知，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

0: 好，请。慢点啊。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对，往他们砸的时候就开始嘛。
2: 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过去曾塑造我们的现在，而我们的现在正在创造未来。这两边拉下，再一边走，再一边接住。
0: 再摇一下，好，起来，慢点，哇，好漂亮，哇，天哪，那个很漂亮，哇，这天，有点重吧，这个米珠，就搬这个面条，
2: 对，
0: 抬得起，你们抬，对，你们抬着点，然后我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啊，翟老师，你扶着这个，你过来一点点。 我再升高一点，
3: 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了这个 K8 的这样最后一件文物，演绎，编号10083，它是最后一件，而且它嵌的也比较深，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
4: 随着编号10083的演刑器被完整提取，此轮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文物提取就要宣告结束了。每天的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回忆起来。2021年的8月23号，我们大概提到第一件，在发起的时候想，那时候我们提的第一件完整的器物，反正说是在2021年的7月份，开始露出第一个眼睛的时候，就请了大概一个月助理身子全部出来，到2022年的8月份。
3: 才提上来的，这样的话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就是发掘出，你说看一眼的话，就萌萌的一个大虫蚁一样在坑内躺着。那其实是单体最重的一件器物，所以呢就是连土一块提的。清楚的记得每一件重要器物的出土时间，是考古人深藏不露的情感。正如那些埋藏在岁月中的瑰宝，厚土重重，也难掩光华。 对于考古人来说，祭祀坑就像是一个个住着往事的房间，房间里藏着3000堆人那遥远的故事与记忆。3到8号祭祀坑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相对完整器物4859件。 包括铜器2295件，金器6095件，玉器898件，石器140件，陶器15件，象牙781段，以及其他质地器物130件，如此丰硕的成果，足以抚慰即将告别的愁绪。
5: 废掘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生。3000堆人一梦千年，对于这些考古人来说，793天的朝夕相伴，又何尝不像是梦一场？三星这个神奇之处，什么都可能发生。它的创造力，那些想象力，可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啊，对我们的这个考古，给了我们很多的精神。 我有时候，都很激动，觉得古蜀啊，这个太不可思议。12平方公里，现在仅仅挖了1/2%，我们的三代，四代，一定继续把我们的考古发掘研究要引向深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你好点说，你好点说。
3: 在这个深秋时节。
0: 他们终究要与这小小的考古大棚告别了。今天，三星堆三到八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开始转向实验室考古阶段。
1: 来走。
2: 是，我觉得特别幸运遇到三星堆，但是比这儿更幸运的一个事儿就是，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批人。啊，谢谢大家。
5: 三星堆因为大家而变得更加精彩，那对于我来说呢，在三星堆我很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天色渐晚，考古大棚外，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专家互道珍重。曾经的惊喜与困惑，汗水与欢乐，就像照片一样定格在了大家的心里，也写进了三星堆的时代记忆里。聚散终有时，后会亦有期。
6: 一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高等级的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发掘，让我们期待三星堆三星惊天下。
0: 三千多年的回眸，三千多年的等待，三千多年的三星堆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到访。如今这些最新出土的奇幻器物将带领我们步入三星堆更为神秘的时空。如果文物可以说话，你想听见什么？如果时光可以重返，你想看见什么？
7: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三千多年前。

0: 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1: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文物来。
2: 很想去看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铸铜作坊中生产的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巧神器。
3: 他们是采用何种独特的方法去完成这些造型复杂青铜文物的组合？
4: 所以我想就回到那个铸铜作坊，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去构思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做法。
5: 当时的作坊吧，能观察到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研究起来比较痛苦的一些点。
6: 圆点，就是它增加它的整个破度。
7: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7件黄金面具。文物修复师周杰正在对面具鼻部进行矫形，但他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8: 周老师，你看一下，就这个红的。
9: 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鲜艳，怀疑它很可能是整个上过这种红颜料的，那就希望保留一部分，如果先给它保留下来。但是一加热，这儿加热，因为导热性，它有可能造成这儿要么变色，要么脱落。
7: 此时的马艳茹感到进退两难。
10: 你看这儿的小金珠是最多的、最密集的一块儿，1、2、3、4、5，只有5颗小金珠，大小还不太一样。
7: 五号坑的研究清理仍在继续，随着研究人员在土里发现了大量极其微小的金珠，更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也不断呈现出来。
5: 它的分布的状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更复杂一些。
0: 中了，这件器物应该是一个贯通器，刚才我清出来的像象牙呀、金器。
7: 精美的纹饰，繁复的细节，让我们难以捉摸这件器物的用途。然而像这样造型奇特的新器型，三星堆还远远不止这一件。
11: 这有一个角呢，这个怎么解释？这个角
12: 肯定是龙的。
11: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母啊？
12: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
7: 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青铜龙形器、虎头龙身像等等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它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它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13: 眉毛、眼睛、嘴巴，像不像？
7: 当大家的注意力被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所吸引时，考古学者已经将追寻的目光转向了难以被看见的地方。
14: 我们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把沙和那个的很小很小的碳屑把它洗掉。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更好地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木材或者是什么样的种子。
7: 学者普遍认为，距今约4500到2500年是一个典型的灾变气候阶段，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而三星堆文明正处于这一灾变气候阶段中。植物学考古与气候环境考古能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知岁月的长河。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是如何面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生命的智慧、汗水和热情呢？如果万物没有过去，那么万物又怎会有将来？如何让过去拥抱

未来，转身之间，重返三星堆的时光之门已经打开，我们又将看到怎样一个世界？当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桂园桥人迁徙而来，三星堆是沼泽与森林的世界，这个世界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0: 三星堆人清晨醒过来的话，他往西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龙门山脉啊，如果天气好的话，他可能看到这个狮子王峰。他在城内看到的当然就是房屋城址建筑瓦木河，然后出了城的话，应该会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稻田。
1: 三千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仍然是一片水泽之地，果树上挂满葡萄、甜瓜、猕猴桃，黄牛、野猪、大象、水鹿在林间时隐时现。土著的民居周围散布着人们开垦的小块田地，房前屋后豢养着猪、牛、鸡等家畜家禽。那时的三星堆人已经拥有了一座独一无二的城。
0: 三星堆这个城市啊，它和河流的关系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那个城市的话，通常是在河边，但是它这个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呢，是有一条小河啊，叫瓦木河。这条瓦木河穿过了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1: 三星堆人为什么让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呢？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要弄清楚瓦木河与三星堆这座城的关系，就必须厘清三星堆城市修建的过程。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城市建设经历了聚落、城邑、都城三个阶段。最早的聚落位于瓦木河的凸岸，接着修筑了瓦木河与鸭子河之间的月亮湾小城。后来三星堆小城和三星堆大城在扩建过程中将瓦木河逐渐圈入城内，直至铺展出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结构，成为商周之际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了成都平原当之无愧的王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瓦木河被一步步圈进了城市之中。
2: 一条河从中间自西而东穿过，把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城区是行政市属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
0: 你有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这样来利用这样的一条河，还有怎么来避免每天夏季成都平原就是现在来说基本上都会看到的洪水，如果他们可以避免，那它就一定会存在一种技术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成都平原可能水利的开端吧。
1: 三星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水利技术，但是这可能吗？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又该如何通过考古过程揭示出来呢？要拨开层层迷雾，还需万般求索。万娇对三星堆城市修筑的历史进行纵向梳理之后，他也对成都平原的多个遗址进行了横向比较，而这让万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三星堆一直用4000多年，用到了3000多年，然后后续还在用，那宝墩被放弃了。宝墩这样高山这样，紫竹这样，芒城这样，这么多城

0: 被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背井离乡的走了，三星堆还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啊？
1: 考古证据表明，宝墩古城的废弃与洪水有关。考古学家们认为，高山、紫竹、芒城的废弃也与此有关。但同一时间里，三星堆古城不仅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同样位于龙泉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的城市，会在气候环境上遭遇如此大的不同吗？在三星堆逐渐崛起的一千年里，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晚教反复对比这些遗址的地理时空分布，试图找出被忽略的信息。直到一张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卫星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0: 突然我看他的那个卫星地图的时候，看到了马木河其实是从那小石河分流过来的，刚好穿过了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给这个遗址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掌握了这个分水的技术？所以都江堰其实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这个技术的开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1: 由于三千多年来地理环境的变迁，我们目前无法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去找到那个可能的分水设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呢？如果三星堆人真的已经拥有了分水技术，那么在三星堆之后都江堰之前这个时间段内，成都平原一定还能找到相似的水地设施。如果找到这缺失的一环，整个论证的逻辑链条就坚实了。1983年，成都市方池街的建筑工地上曾经发现过一个古老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方池街遗址的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这就意味着最早在三星堆早期，最晚到都江堰之前数百年，成都平原已经存在分水技术。三星堆古城拥有自己的分水设施完全合理。
0: 哎，中间这一环这个重力寻他千百度终于被我扣上了。
1: 成都方池街遗址的发现令万交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古籍查阅中的另一个发现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0: 都江堰这个词其实出现的很晚，最开始一开始它不叫都江堰的，它叫坚堰。那边明明是岷江，为什么它要叫坚堰？就是所有的古籍在描述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和现实的地图都会有一定的差距。
1: 都江堰古名坚堰，之所以令万交疑惑，在于岷江水系没有一条江河以坚命名，而坚江正是小石河的上游，发源于龙门山的坚江在德阳境内与鸭子河汇流，最后流入沱江。
0: 我就在想，这个坚堰这个名称它是地名的一个漂移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时期就存在着类似于都江堰水利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最初的形态又是什么样的样子我们还可以未来在这个方面继续的去做工作。人不是被环境绝对的带着走的，我们这群老祖先兢兢业业的在建设他们的家园，作为一个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例证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例证的话，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1: 从高山到平原，三星堆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再惧怕黑夜的三星堆人终于能抬头仰望。 复苏的春天，三星堆人终于看见枯木开出花朵，凤鸟摇动天空。或许此时的他们还未意识到，在不久后的将来，在这片平原之上，他们将会创造出何其灿烂的文明。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了，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怎么有点祭祀的感觉？
1: 在熊熊的火光中，李海超似乎感受到了3000多年前的炙热。他做这个火烧实验，只为还原六号坑出土文物木箱子的过往。
2: 发现六号坑的那个时候呢，就这个木箱到底装的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为什么是一个碳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现象用最详细的一个方式去记录出来，但是我们依然看不到当时的场景。唯一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去模拟它当时的这种焚烧的场景。

红彤彤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云也燃烧了起来，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三星堆人冷峻的脸庞。在这个炙热的夏天，天空中飘着多少离去的悲伤，地上就有多少活着的渴望。离去的人化成了安澜的长梦，留下的人必将创造一个绮丽的大梦。现实照常热烈，生命依旧绚烂。

0: 六号坑出土的最神秘器物木箱已经被证人的发现。
1: 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了解六号坑整个木箱它形成的一个原因，当时也是将木箱做了一个180度的反转，从底下往上倾。
0: 经过大量清理之后，研究人员不仅在填土中检测出了丝蛋白，而且在木箱底部发现疑似朱砂的物质，并且还发现大量灰色与黑色的不明物质。这些发现都让木箱子显得更加神秘。
2: 现在这个是一个底朝天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底板，所以现在露出来的有这种成片的这种灰烬啊，板灰状的很薄，还有这种朱砂。
3: 这一块好像是这些见不到朱砂的地方，也同样也见不到板灰。
4: 不行，比如说它盖了一层带红色的布，
2: 这玩意儿只要稍微见一点火，立马就成灰了，根本就留不下来这种颜色。嗯，所以要不然就是弄完之后，要不然是涂在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的。你们发表一下意见呗。
0: 根据木箱发掘出来的状态，李海超判断掩埋现场一定发生了焚烧行为。但是三星堆人到底是如何烧的呢？怎样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海超。
5: 是，那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木箱的一个成因的问题。所以我想着接下来我们

0: 还是去做一个系列性的逆向的分章实验。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实验怎么去设计的一个问题，
1: 它可能是在外部进行了碳化，然后再把它放进来。
2: 虽然被焚烧、被掩埋，但它从未真正的消失。岁月长河，福脉千里，随着清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今天的人们正试图从历史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生动鲜活的三星堆王国。最近这段时间，文保基地特别忙碌，因为文物出土之后的清理工作非常重要，必须小心谨慎，而且还要和时间赛跑。出土后的文物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及时清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可能就会永远的消失，秘密就会永远成为秘密。
3: 这个东西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它这个漆壁太薄了，我以为它漆壁很厚呢，结果它很薄很薄。狗嘴吐不出象牙，
4: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3: 这次真的等吐出来，真的狗嘴里头掏出来一块象牙。
2: 耐心细致是文物清理的第一要务。
3: 对对对对，
2: 文物清理就是在泥土之中，在微痕之下去寻找那些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
4: 多套
5: 非常多，
0: 这里面没有一个。
2: 在清理文物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必须做好残件缺口的比对工作，建立文物数据库，为之后修复与拼接打下坚实的基础。
3: 绝对是，就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弄，明显是的，明显是。
6: 那没压的。这个位置，你怎么转一下呢？
3: 肯定是这头，是不是我们应该装一下，先从这头开始？
6: 这头连插口都没有，
3: 绝对是，看看严丝合缝，看到没？
6: 这样是对的，
3: 看到没？
6: 哦，
3: 量个这长度，从那儿量到这儿，因为它这儿还有一些交接。一米三，好，113，31，2.53米，2.84米。
7: 小狗素描
3: 拼起来2.84米，
7: 是不是说挖出来吗？
6: 这叫啥？
8: 这叫2.84米，
6: 这叫豆根，
3: 2.84米，
6: 直接上天了。
7: 对啊，
3: 一定要再往上面加上。
6: 所以我觉得好多挖都是从我们三星堆来的，好不好？
2: 文物清理工作看似枯燥，但在三星堆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三星堆本轮发掘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仅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就有2290件，文物清理工作量巨大。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前来助阵，大家小心谨慎又满怀激情触摸着手中的文物。

一件件文物在文保人员的手中慢慢苏醒，当他们睁开眼睛，已经是3000多年后。历史如此，每而易碎，被掩进层层黄土，真相如在梦中。然而总有人愿乘逆旅

0: 吹进狂沙。
1: 所以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六号坑的这个木箱，首先它到底是在哪儿烧的，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
0: 李海超的木箱焚烧实验已经做了两次，第一次他将木箱放在土坑中点燃，燃烧过后坑壁留下了明显的灼烧痕迹，烧过的木箱太过完整，与发掘情况不符。第二次实验改在坑外进行，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将木箱烧塌，依然不符合六号坑木箱子的情况。那么会不会是在坑外点燃后又熄灭明火，然后再埋入坑内的呢？
1: 看看能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现在最好就是一个完全烧透了完全碳化的状态的时候呢，就覆土把它这个完全给它熄灭掉，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既碳化同时呢又有一定保持一定强度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火势比预料的更快也更大，不到20分钟就将木箱最先起火的部分烧成了木炭。烈焰之中，李海超仿佛与三星堆人相向而行，却又一次擦肩而过。
1: 去尝试嘛，都得要去做一下才知道问题在哪儿。那坑内烧有坑内烧的问题，外面有外面的问题，最后你要尽量的把所有这些问题尽量的多解决解决，看看哪个最可能符合坑里的那个迹象。我们现在发现无论在坑内烧还是坑外烧，都很难达到一个我们考古发现的这样一个场景，这种种的迹象表明六号坑就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可能接近真正的祭祀坑。
0: 收拾好实验现场，李海超特地让学生留下那块湿泥土包裹焚烧的木头，那些剥落在泥土上的朱砂就像一根血管的源头，时空似被打破，让我们得以进入三星堆人的世界，感受那遥远的文明是如何与你我血脉相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却来时的脚步。三星堆人用勤劳和智慧编织五彩的梦想，勇敢追逐神鸟赐予的祝福。千百年来，这片传说中白骨自生、鸾鸟自歌的土地依然忙碌。青铜凤鸟柱头是出土于三星堆八号坑的一件神奇文物，身体和尾巴既似公鸡又像凤凰，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出土时身体表面布满黑色的线条，而头上有一抹红色的彩绘。三到八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头像，专家发现这些青铜头像的眉毛还有发髻等部位都被涂成了黑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并不是他们本来的模样。这件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出土于八号坑，在清理的时候，专家发现它的全身布满红色的彩绘。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象牙珠上发现了黑色的眼睛图案，这些来自3000多年前的不同色彩令人大开眼界。
2: 既有红色的彩绘，也有黑色的，就想搞清楚它哪一层在上面，哪一层在下面。
3: 那不会都没有反应吧？
0: 这些不同的描色究竟有何用意？三星堆人又是用什么材料混合成自己想要的颜色？如何将这些3000多年前的颜色保存下来？这些带彩器物又该如何清理呢？这些问题令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棘手。
4: 你这个入

0: 入点我觉得有打发，这又是
1: 乳钉周围的，
0: 这块是用这个感觉，这个
1: 感觉好像也没有
0: 打过呀，有，你咋看？你入点周围这个肯定有，
1: 骨骸沙量比较大是吧？
0: 但是还有那种贝壳或者是沙子钉，
2: 有贝壳，有就是有碎了的，有没有完整？
0: 因为这块泥啊，这块泥的比较细腻一些。
3: 为了谨慎起见，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的专家刘江卫选定了文物附着物情况完全不同的三个区域进行实验性清理。三星堆祭祀坑里包含物较多，象牙、海贝、金器、玉器都有，加上青铜器在锈蚀过程中和土壤紧密结合，使得青铜器的清理难度比较大。
0: 难点就在于它的彩绘，就是咱们说的污染物啊，不管是象牙呀，或者是海贝壳呀、土垢呀，它跟彩绘的结合力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要确定下来我们的清理方法和清理的工艺，对这个铜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
3: 通过显微观察，刘江卫小心翼翼地翻找着失彩原垒剥离下来的附着物。这些泥土里可能包含着象牙碎片、贝壳、碎屑、青铜锈蚀物和剥落的彩色颜料，也可能藏着那个他一直在找的答案：黑色物质到底是不是污染物呢？随着文物清理的全面铺开，对带彩青铜器的清理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但是对刘江卫来说，无法弄清带彩铜垒上红色物质和黑色物质的情况，清理工作就无法继续。他决定带着三星堆的样本回一趟陕西，

0: 然后采了一些黑色样品，然后从不同的一些器物上采下来。我们需要先做一个这个分析。
1: 和化学实验室同时收到三相对样品的红外光谱实验室正在分析象牙残渣表面附着的黑色物质可能会是什么。
2: 这个结果真的特别好，我不是偶然的，或者泥土的附着物呀，不是这种，这个就是有机物，肯定就是氨基酸之类的东西，蛋白类的或者什么东西，我感觉不是漆。
3: 漆如果排出来的是现在就是通油或者人的那种，
2: 或者血液啊之类的啊，
3: 人的血液啊，或者动物的血液。
2: 对。
3: 这青铜器上用这种有机的东西，反正我是真的没有接触过，因为在不管是铜车马呀，还是在青铜水琴上，虽然它都是彩绘，它没有这种东西。会不会是那种用人血呀，或者是动物血呀，泼到这个祭祀坑里面？也有这种可能，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什么。
1: 证实象牙残片表面有一层有机物，这让专家刘江卫感到十分兴奋。接下来，对铜器表面红色物质的研究同样重要。
4: 主要就是这个硫化汞元素，而且它这个风非常的好，颜料颗粒也非常的干净，就是朱砂。
1: 朱砂是一种硫化物类矿物质，多呈颗粒状或块片状，上好的朱砂颜色鲜红，具有光泽。朱砂作为颜料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漆碗上便使用了朱砂。殷商时期涂朱甲骨指的就是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那一抹亮丽的朱砂红，也是我们传承至今、融进血脉的中国红。此次西安之行确定了黑色物质为有机物，但是这却并没有解开刘湘卫心中的疑惑。

0: 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这些黑色物质究竟是哪种有机物呢？它的存在到底是祭祀仪式的产物，还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如何对待这种特殊的黑色呢？
1: 我的个人认为就是，一定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就是跟咱们做事一样，不要做太满，太满会坏事。
0: 刘江卫最终选择了保留所有的黑色物质，尽可能为未来的研究工作留下空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终将遇见那个五彩斑斓的三星堆。
2: 很难取。
0: 为了保全残留样本而不致损伤器物，马艳茹决定先用粘胶提取这块红色的样本。
2: 上面这个红点颜色下来了。
0: 样本最终成功提取下来，黄金面具的绞刑工作再次得以进行。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那些遗失的色彩和残缺的伤口，都写满了三星堆人的记忆与梦想。繁若静谧的原野，又似奔腾的江河，它们是时间的切片，也是时间写下的壮美诗篇。
3: 至今我还是很激动，就是我在非常非常近距离能够观赏到30000年埋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这个古代文物。当我们从法国运过来的这个集装箱的木箱子里面把罗丹的作品抱出来的那一刻，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在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两种文化，它们在交融，在碰撞。它会让你在一个很奇特的空间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能够做得了对话的。
0: 2023年岁末，法籍华裔吴静携手上海大学，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了现实。一场跨越3000年、打破中西方时空的三星堆与罗丹超时空对话特展，成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岁末的文化焦点。正在参加世界考古论坛的各国专家也慕名前来。
4: 经过策展团队的反复学术研究和思考，我们发现三星堆和罗丹，比如说在这样一种艺术的创新、创造力，还有想象性方面，以及艺术的传承方面，其实他们都是有着共通性的。这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情感的一种表达。
0: 这场超时空的文明相会，强壮的卓群丽人偶遇了惠斯勒缪斯，戴头盔的智慧女神映在了黄金面具幽深的眼底，在彼此的眼睛里，在好奇的对望中，他们看到了什么？这场融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对话，展现出人类文明跨越地域时空的永恒巨制。
5: 三星堆的这些人头像呢，一般就两种，一种是平头的，一种是圆头的。
6: 三星堆的器物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之前看这些器物看得太片面了，或者说出于我们那个思维定式来理解它们。如果说我们把它们和罗丹的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不会给我们解释三星堆这些器物，或者说理解欣赏这些器物呈现一个新的角度？
0: 我们每一天都在告别过去，也在每一天迎接未来。而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一声的钟响都是人类踏上新征程的起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三星堆人选择热烈地活着，他们给自己的梦想涂上半雾的颜色，是绯红，是月白，是硫磺，是天水碧。

霜，这是流淌千年的东方浪漫。三星堆人，口吻天地，三星堆的未来。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是这种数据艺术干扰。
1: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大师张佩琛正开始着手修复一件特殊的文物。此次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中，一共出土了70余件青铜人头像，但有黄金面具完整贴附的仅有这件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
2: 这些原本金黄色的青铜头像，为什么外面还要再戴一个黄金色的同色系的面具呢？他们到底是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1: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秋天的风吹过三星堆的田野，留下一地金黄。三星堆人在秋天收获，也在秋天怀念。世间万物何为永恒？碎骨之初，谁传道之？三星堆人有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他们献上最珍贵的黄金与玉石，向天追问。三星堆博物馆，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约而至，

0: 距离三星堆五号坑整体提取搬迁近一年时间，今天他们将开启五号坑实验室考古的重大工程。
1: 那你先拍照，拍了之后我们选一下。
0: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具黄金价值的宝藏坑，满眼的金光璀璨，纵使被泥土积压三千多年，也难掩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穿孔的金箔片，刚刚露头的斧形金器，纹饰繁复的象牙微雕，在发掘之初，从这里还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半张黄金面具和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由于坑内埋藏复杂，文物破碎严重，初期发掘中诸多的谜团给五号坑蒙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在一年多前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发现靠近坑壁的地方，大量散落的圆形金箔片等距离呈直线分布，而且这些金箔片中心都有穿孔，往前延展呈网格状分布。五号坑中部的象牙残片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线条清晰，图案繁多，体现着古蜀人在微雕方面的成熟技艺。除了常见的云雷纹、卷云纹之外，有些奇怪的纹饰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还是首次出现。
2: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长条形的这种疑似是象牙器，但是三星堆自己独有风格的，比如说一些凤鸟纹啊等等的，这个在象牙器上也开始出现了。
0: 专家通过这些现象推测，为数众多的金箔片是否原本点缀在一件华丽的衣服上，甚至包括其他的玉器装饰品。而象牙残片有可能来自多件器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破碎。
2: 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觉得五号坑应该是与特殊的人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仪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坑。
0: 如果按照这样的猜测，这些精致华丽的饰品更像是某种彰显身份的象征。那么五号坑埋藏的是否是当时蜀王或者大祭司一身的行头呢？三星堆人用珍贵的黄金、玉石和青铜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神权体系？而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又迎来了怎样一个盛世繁华的黄金时代？
3: 不能让它那么拱了呀，那么拱了不就是麻烦了吗？这地儿挺大的，不想再压它边儿了，这边儿是包过去。
4: 我妈呀，
3: 三千年的老祖宗就这么
5: 拿什么镊子呀？
6: 这哪来的镊子呀？
4: 对呀、啊，
0: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基地，三星堆的神奇正在慢慢展开。中国金器专家马艳茹正在对这件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做后期整理和数据采集。
7: 取三个点，一二三四五，中间部位嘛，六，
8: 对，
7: 对吗？七八九十，
8: 可以
7: 测十个厚度，做一下比较，看它是不是特别均匀的来做这个，把它做得非常均匀。因为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它肯定要一个整张的才能够把它裁剪下来，它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说明它是来自于一张晶片。那这张晶片它要保证从上到下都非常均匀，那么它裁出来的这个花它有可能是均匀的。
3: 哇，在那边
4: 我要取这个。
2: 好了。
0: 通过对鸟形金箔十个点的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平均厚度仅0.18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
7: 它能够这么大面积的晶片能够给它处理的这么均匀，是很不容易的。那说明当时这个精工

0: 对于这种杆片或者压片的技术掌握的相当娴熟了。我们现在的金银的加工当中，这种片材是靠碾片机、碾压机给碾出来的。如果是碾压，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先进的这种机械装置吗？
1: 考古发现，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北方地区，基本上为小件的随葬品。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论从数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在同时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这让三星堆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困惑。
0: 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三星堆的埋藏发掘的这里面看不到其他的金属工具，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那除了金属的工具以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工具在对它进行加工？
1: 江畔沉溺于三星堆文明的上海小伙柴前，在经历黄金面具复原成功后，又准备挑战黄金权杖的复原。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权杖，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463克。金杖一端刻有剑、鸟、鱼，还有人像组成的复杂图案。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三星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2: 一开始呢，我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我之前有了黄金面具的制作经验。与之不同的就是金杖上有一些纹路。后来我查资料呢，发现它可能是用錾刻的方式制作上去的，所以我就开始了用铜板进行练习。
1: 经过周密的准备，裁剪开始了黄金权杖的复原工作。用99.9%的600克黄金条，经高温软化，捶打成金棍，再锤扁成合适宽度的金带。裁剪在锤打宽度时，发现其变化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2: 就是黄金的含量问题，出土的那些金饰的黄金含量大概是85%左右，然后剩下15%的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
1: 为了100%还原，裁剪果断加入了14%的银，再试一次。再一次的捶打，裁剪终于制作出与权杖数据一致的金带，然后再用研磨的细砂进行抛光。柔软的细沙擦过暗沉的黄金，瞬间透出诱人的光亮。苦心学习的錾刻技术也将派上用场。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裁剪觉得自己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2: 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去翻那个照片，我突然就发现那好像不是錾刻的一条纹路，而是像是在一个极细的那条线上面有两条平行，非常平行的纹路。
1: 在三星堆博物馆，裁剪近距离观察到黄金权杖上的纹饰根本不是一条平面纹路，而是在不到1毫米的方寸间錾刻了两条纹路，而且线条极其娴熟工整，两条纹路相互平行，呈现出凸起的立体感，肉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条线。
2: 我看到了那个两条平行的纹路之后呢，觉得有一种恐惧与绝望，就像一个登山者在面对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想了很久，也试了不少方法。

0: 反正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我觉得可能也要放弃了。
1: 出山，霓虹闪耀。在这个东方最耀眼的城市里，这个曾无比接近梦想的年轻人，终于感到了孤独与渺小。三千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是否曾经也像他一样，一次次经历失败，又一次次反复重来，只为守护自己心中那不可动摇的信仰？
0: 奇怪了，放
2: 是对这个不可思议
3: 啊！我看到了，
4: 啊，在我旁边一点点。
1: 遥隔2000多公里的四川广汉，突然聚拢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惊喜而来。清理鸟族神像铜雷的工作人员，刨去腔体内多余的泥土，取出了一块形如舌头的椭圆形玉石。
3: 这是个玉啥呀？是玉毛吗？
5: 哇，
6: 但它这个刃还挺锋利的。
1: 这件玉器也立即引来了玉石器专家邓聪教授的注意。
0: 邓老师，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它周身四周一圈都是刃，那我用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应该确实是这样去把它夹住，而不是这样去握它，这样去握它。
7: 它的刃不一定是用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但是这刃可能是用来。现在在考虑吧，就是压去压
0: 去压
7: 压压
0: 去赶人，
7: 赶
3: 平。
1: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玉石，呈椭圆形，中间厚，周边薄。
3: 不是。
1: 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超景深观察，发现这块椭圆形玉石周边非常锋利。最薄处仅30到40微米，而且还有打磨和使用痕迹。
3: 一点就这样投下去了，
8: 比如轻轻的，你看这个。
3: 周老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件工具不一定是抛光或磨光要用，它整形也可以用，它足够平滑，
8: 因为它足够光滑细腻。
1: 与此同时，负责精器研究的马艳茹团队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些玉器。
9: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玉器，它是不是适合于做这样的加工，我们只能猜测，现在无法定论。
10: 就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里边有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玉磨石的这么一类器物吧。在一些玉器加工作坊里边能看到可能比较类似功能的器物工具，和它的形貌有一些相似性，那我们就想它会不会是某种加工工具。
3: 只要你硬度够，你的手法够，
0: 它表面比较光，
3: 就全出来了，这都可以。
1: 不同材质的加工工具在精细上都有可能使用，然而金和玉是否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早已相生相伴？在7号坑出土的大量玉凿顶部，6号坑出土的玉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使用的痕迹。
10: 确实作为工具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对象、使用场景都是不太明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如果要研究这批玉器的功能，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对照的试验和模拟，刚好和我刚才讲到精器需要去找工具一样，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
3: 这个刃，
1: 一个是寻找应用于精器上的制作工具，一个是寻找这类工具性玉器的使用场景。3000年前的古蜀人是否创造了这样奇妙的金玉之源？而随着马艳茹和邓聪进一步的研究，又是否能够解开他们心中的谜团呢？黄浦江畔的彩浅，经过一段时间

0: 的思考，用牛骨制作出刻刀，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还原出了与三星堆黄金权杖最为接近的纹饰。
1: 我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呢是终于找到了，用划刻的方式把它给做了出来。究竟是不是用牛骨这种材质不一定，可能用其他的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那用划刻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肯定的。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 K3 与 K5 两张黄金面具最为典型。考古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K5 的金面具与金沙的大金面具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1: 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对它的这个成分进行分析，它们两者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说明它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应该是统治集团高层的上层的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
0: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几乎都保持了一致风格，从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面具边缘呈现翻折痕迹。马艳茹和团队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认为，这些面具应该是贴附在青铜人像或者青铜面具之上的。但是既然是贴附在青铜人头上的金面具，三星堆人为什么会在掩埋这些器物时将这些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分离并揉成一团埋葬进坑里呢？
2: 黄金面罩从青铜人头像上或者是其他的青铜面具也好脱落下来，这个有可能是当事人故意为之的一种特定行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这批祭祀遗存被破坏，然后在这个破坏期间导致这些黄金面罩脱落。
0: 三星堆人在掩埋这些器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碎让他们如此决绝？也许是他们的天问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而3000年之后的我们又能否找到答案？

0: 他整个头像因为在八号坑的中层埋葬，其实状况非常的糟糕，被其他的铜器还有象牙还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附着物锈蚀物层层包裹，而且呢受到了挤压，使得整个头像的表面的腐蚀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颈部出现了非常多的贯穿性裂缝，提取的时候纱布将它表面的层层包裹起来。
1: 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的修复比想象中困难，
0: 这件器物的最大的难点啊，就是要将一个非常坚硬的物体从一个柔软的黄金上剥离，然后呢又要保住上黄金表面更柔软的彩绘，其实这个是这个整件文物修复最大的难点。在化石清理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我们将它引用到青铜器修复上，将这个表面坚硬的这个包裹体从这个柔软的这个黄金上分离出来。
1: 除此之外，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点，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八分之一。张佩琛凭借数十年文物修复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3000年前的那份骄傲，在文物修复师手中成功复现。

0: 展厅式开放暨星耀中国的刊物活动。
1: 2024年2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黄浦江畔率先登场。作为揭幕文物，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被放置在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与这件青铜人像的再度相逢，张佩琛感觉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在彼此的对望中，是一份一见如故的情缘。

0: 幸啊，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展出。
1: 弹丸举行的博物馆奇妙夜，彩浅作为嘉宾登场，他复原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作为展品放在了博物馆主厅展柜里。对于三星堆的热爱，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他以自己的探索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去追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走过金色的秋天，走过闪耀的黄金时代，也许骄傲的三星堆人心里明白，在永恒之间，在彼此之间，唯有选择此时此刻，即便那冬天无可避免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三星堆人开始用青铜铸造神明的模样，最终他们又将如何锻造一个王国最后的传奇？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深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少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0: 青铜鼎尊跪坐人像是出土于三星堆三号祭祀坑的重量级文物。出土时，青铜尊顶部有明显的缺口。令人不解的是，其缺口残件在三号坑始终没有找到。残件究竟失落于何方？凭着一种文物修复者的直觉，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专家于建准备在冉红林和郭汉忠的见证下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这块青铜残件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在库房里沉寂了30多年。
1: 我们这边有个二号坑呢，它也是带这个钮，
2: 扣点差不多了。
3: 看着看着那个茶孔还挺
2: 厉害一下的，
1: 你像看，
2: 哎还、哦、还怼里去的吧？
3: 对上了，
1: 对
3: 上
1: 了，对起。
3: 就是二号坑的
4: 啊，二号坑的。
3: 那这个是三号坑的，
4: 三号坑的。
1: 对，
3: 哦，那就是说，我的天、啊，这个拼上了，这个。
4: 啊，你看嘛，你看它全员插口出来了。
1: 说明这个。
3: 哇、哦，重大发现，这个。
0: 峰回路转，分属于不同祭祀坑的残件终于重逢。也许被打碎、被掩埋，并不是故事的终局。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天空中漂浮的每一朵云。

都昭示着命运。三星堆人独行于漫天风雪之中，也许每一条道路上都有出发的人，勇敢地选择起点，骄傲地选择归途。三星堆人满怀虔诚，祈祷神奇人间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个冬天。

0: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埋藏三千多年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即将迎来新的家园。
1: 上面是要用了龙门架搭钢管，然后吊上去。
2: 那边高度够
1: 了，这边面应该高度够了，哥。
0: 当郭汉中再次触摸到这棵青铜神树，时间已过去近30年。修复这件青铜器是郭汉中整个青春岁月的印记。此刻他与工作人员一道对自己亲手修复的神树进行拆解。
3: 它的总高度是3.96米，我们利用三角形的原理，通过这个木条，它就对整个树枝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4: 慢慢起。
0: 加固完成的神树将进行分离。次日凌晨，神树上半部分被工作人员缓缓拉起，通高近4米的神树被分为了两层。
5: 可以做了吗？
6: 走，看他放在哪
5: 了。要得。
1: 行。
0: 这棵存世3000多年的青铜神树将被送往库房，静待新馆开放时重放异彩。
7: 我们在2020年初在故宫博物院做了 CT， 我们就发现在很小的这种树枝里头，它竟然里头还有一个亮或不亮的物质存在。那么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切面观察呀，就判断支撑泥芯的一个物质存在，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芯骨。
0: 郭建波首次发现神树残枝中隐藏的芯骨铸造技术后，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的方向。
8: 都是这种方形，
7: 应该也是铸的吧？
9: 这个厚度像是铸的，
10: 都是两级的。
9: 还有那个芯的那个没有完全好发
7: 的。你看这里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芯骨。
0: 这些青铜残枝裸露出来的部分，可以明显见到破露于外的一根铜棒，它们就是支撑泥芯强度的芯骨。
7: 7号坑的龟背形器的龙头部分，然后8号坑我们龙身部分，它有明显的这种芯骨，然后其他树枝里头也有这种芯骨的存在。
10: 它外面没有。
0: 这些芯骨包含有机和金属多种材质的运用。这种独有的铸造方式，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的青铜铸造中，至今未曾发现，是三星堆独有的青铜铸造技术。新一轮的发掘，在出土的青铜残枝、青铜花苞、青铜龟背网格形器、青铜爬龙器盖等器物上，都发现了芯骨的存在。而在整个华夏地区，最早有记录这种技术运用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铜车马以及水禽的脖颈上，而这些器物的制造时间比三星堆晚了近1000年。同时，在对本轮发掘的大量青铜器扫描时，他们还首先发现了芯骨存在于人像之中。最独特的就是这件被大家戏称为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像。
11: 这件小立人的芯骨，它是十字形，横向有2根，竖向有1根，而且也是跟其他发现的芯骨。

0: 苹果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是一个矩形的一个形状，长条形的。
1: 嗯，它就从脑袋这一直到差不多。
2: 这个技术最早的发现不是在三星堆，它是在这个希腊，在这个罗马，它的时代是公元前四五百年。我们三星堆的新骨虽然发现的晚，它的这个制作时间比希腊、比意大利的新骨技术要提早至少七百年的时间。
1: 哦，这个也有可能是分数。
2: 对，
3: 在郭建波看来，三星堆独有的新骨技术有效解决了青铜铸造中不规则形状受力及青铜泛铸的成功率。虽然只是一个技术细节，但它在同时期世界铸铜技术中更具先进性。而它的技术源流何在？是一个本土技术的创新，还是外来技术文化的引进？而更为奇妙的是，复杂多变的分铸和连接技术则表现出与中原青铜铸造截然不同的制作理念。这是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神兽，专家在清理中发现，神兽尾巴上有两个凸起部分，与三号祭祀坑中的青铜顶尊人像残缺口的细节和尺寸相符合，可以判断这两件文物是可以拼合在一起的。
2: 哇，直接架上去的，你看，
4: 这样
2: 试着扣一下呢。
4: 扣的话是啊。
2: 哦，你看人家设计的多好，
4: 这
1: 就很稳。
4: 对，
5: 刚好。
1: 哇，
2: 其实其他的器物上也有这种卡扣式。
5: 我们这边有。
3: 前不久，专家才从库房里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顶尊残件，如今又从八号坑找到了顶尊人像下半部分青铜神兽。这次跨坑成功的拼合表明，二号、三号祭祀坑和八号祭祀坑的形成年代大致相同，三星堆人留下的碎片谜团正在专家手中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惊喜之旅才刚刚开始。这件残断的青铜神坛出土于八号坑，整体呈多级塔台状，最下部为镂空台基，中部为一个仪式活动的平台，平台之上应有十三个小型青铜人像，分为三组，每组四人。在中层平台正中心有一个小山状凸起，专家经过残断痕迹比对，发现其上面应该是掉落在坑里的这件微缩版的碑雷贵兹铜人像。青铜神坛的上层部分出土时已经残缺，究竟会是什么呢？
5: 哎，注意啊，那边啊，
1: 看见，有下面是
5: 再压一下，
1: 有
5: 什么在？
3: 这件体型巨大、造型前所未见的器物，从三号坑出土时，就连考古人员也无法命名，于是直接称其为奇奇怪怪。它的下端是下半身残缺的铜人，这让专家立刻联想到与青铜神坛同时出土的小神兽。
2: 神坛上面有一个小神兽，小神兽上面呢，经过拼接，可能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个三号坑的奇奇怪怪与小神兽上面的小人儿组成一件这个比较完整器物。那么再到奇奇怪怪最上面又有几个构件，最上面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一个判断。
3: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修复和跨坑组装，考古专家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喇叭形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经过比对认定，这件已经出土了36年的铜人像，正是奇奇怪怪最上层失落的组件。整个青铜神坛大量采用分铸与铸接技术， 将预先单铸成型的小部件通过精准的定位、拼装和切

0: 成一个错落有致、整体高度接近两米的大型青铜器，让人难以想象，这种具有现代设计感的青铜器竟出自3000多年前的工匠之手。
1: 青铜神坛它其实最中心的就是三层结构，20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和3组神兽分别各司其责，处于这3层的不同层级，立式的这种负重感，包括御守的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以及跪坐人像的虔诚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胡涂油墨后，和青铜神坛的层次感如出一辙。8号祭祀坑出土的顶尊蛇身铜人像，看起来也很忙碌。这件器物方座上是圆雷，圆雷上是倒立的人像，人像头顶上顶着一个朱砂彩绘孤行尊。虽然这件器物元素已经如此丰富，但人像的腿部却依然有遗失的部分，而这部分残件又遗失在何方呢？
2: 当时也是猜测这个断身到底在哪里，实际最后发现竟然是已经在1986年挖出来了，而且一直放在博物馆，但是后来发现在博物馆的展厅里面这35年一直放反了的，
3: 就缺一个尾巴，
4: 看到没有，都是全部的尾巴，
3: 吻合度很高，
4: 那人放大了
3: 一模一样的，所以那天一点。
0: 在孤单了3000多年后，研究人员宣布，8号祭祀坑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和1986年2号坑出土的青铜鸟族人像残部拼对成功，这2件器物终于完美合璧，共同拥有了鸟族神像这个新身份。整件器物不仅柱目突出，獠牙明显。完全颠倒的下半身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奇特的身体姿态似乎让他从人上升到了神的境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专家发现拼合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这件青铜神像还在不断的长高，在鸟族神像的最上部还站立着一个服饰华丽的青铜人像，手中持握着龙杖形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器物也许是表达天神享用人类的进奉后，让这位鸟族人面的神祇把空的酒器还回来。而最上部的青铜人像手持龙杖，或许是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跨坑拼对成功的3件青铜重器，以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讲述着属于3000堆人自己的故事，也让整个华夏青铜文明成就出更多永恒的经典。
1: 这种不同形象和不同类别的材料的拼凑组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我们讲到现代主义以后，包括后现代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它通过一种具有叙事性的情节的叙事，传达了一种从祭拜到祭祀仪式到通天仪式的完整的流程。3000堆人早在3000年前就熟练地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属于3000堆自己的神话，他的目的呢，我认为并不是为了造物，而是为了造神。
0: 因为青铜器中新骨的发现与研究，郭建波获得了英国里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邀请，成为这次世界青铜器科技考古亚洲学者的代表之一。即将开始的学习与交流，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5: 好，以全世界的眼光，站在全球视野的这个范围内，去审视我们自己所做的研究，这是我所要达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0: 对，OK。
1: 新馆的展陈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号青铜神树的安装工作也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几件神秘的器物被送进了展厅。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件代表三星堆巅峰工艺和艺术创造力的 3D 打印品被放置在了展柜中。不远处，残破的青铜原件映照出遥远的历史，这些青铜铸成的神话，它们交相辉映，上引苍天，下接大地，似乎以其神秘力量吸引着人们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
2: 我们眼前这棵神树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高度是有3.96米，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这个时期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单件
3: 神树，是能够下降到。
1: 每天有上万人会停留在这棵青铜树前，聆听这个亘古流传的神话故事。
2: 山海经的，可以看到整棵树哈，它有三层，而每层有三只鸟，一共是有9只，中间主树干顶上是断掉了，猜测可能原先还有一只鸟。
1: 青年导演郭吉勇远道而来，此行他将根据这棵神树的故事完成一个奇幻的影像作品。
4: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一些解读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把青铜神树包括三星堆里面有一些故事和山海经做了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解读，我觉得这个也太酷了，它更加就激发了我的一个创作欲，就让我想去做这样的一条片子。
1: 郭吉勇用极限摄影创作出极致唯美的国风视频，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而这次他将以三星堆青铜神鸟为主题，与成都的舞者用街舞的形式完成一次挑战。英国剑桥的冬天格外寒冷，郭建波在这所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里渐入佳境。从三星堆的铸造方式和特点出发，他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享，并带着对未解之谜的困惑，在异国他乡寻求更多样化的交流与碰撞。
5: 毫无疑问的，这三星堆的发现至少增加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多样性的这个认识，跟过去相比那就大大的增强，这一定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文明体系。
6: We don't know them real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or elsewhere. The technology is of course different too,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sequential casting with the core rods, with the multiple spacers to make sure the casting is perfect, with the very thin walls, with the stability in the artifacts. And also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may have been different too.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how long it took to make these artifacts, how production was organized, but all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most likely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ore famous Shang bronzes, for example.
1: 在英国访问和学习期间，郭建波获得了与全球知名教授对话的机会。
7: I think it's not at all clear what is going on in San Sing Dui. I mean, obviously they have some view of a universe. They make a picture of it in bronze. We know that picture. We know the trees, we know the strange eyes, we know the thing that looks like the sun.

0: depths. We know all that, but we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1: 我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独特的啊别样的这种存在，啊，它对我们认识整个中国的早期文明，它的多样化的这种形态，它的意义是没有人能够匹敌的，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发现能够超过三星堆的这个意义。中国的青铜时代本身，在整个世界上也是一个别样的一种存在。
2: A G B G OK 吗
3: ？OK。
2: 六、七，张静。
4: 第一次尝试这种长镜头拍摄，真的太需要灯光、演员、音乐，还有摄影，还有这个整整的配合。
5: 经过重重困难，郭继勇终于完成了自己这次挑战。他把这部作品取名为《扶桑十日》。

梦回劫难涅槃，是郭吉勇赋予第十只神鸟的故事，但对于三仙堆人而言，他们踩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界线上，仿佛听到了神的呼唤，得到神的启示，那是超越现实之上的颂歌，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最后要抵达的地方。当夕阳渐归浓雾，在落日晚风中，三仙堆人将做出最后的告别。在这个无法逾越的冬天，也许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三仙堆人将过往的一切掩埋，大地重归于寂静，曾经的荣耀传奇都将走进历史的最深处。三千年之后，失落的文物终将破镜重圆，而那些被掩埋的秘密又能否破土重生？

0: 香港沦陷了，总事长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今天清理的时候也已经发现了，可以说是大量的这种丝绸的一种存在。
1: 在丝绸上会有符号或者文字的出现，不失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和思路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如果没有只言片语留存人间，三星堆人究竟想要隐藏怎样的秘密？文字一直是三星堆最大的谜团。规模如此巨大，遗存器物如此丰富的三星堆，似乎不应该和文字无缘。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找到文字的希望。
0: 呀，文字，
1: 我觉得这玉不简单。
2: 漫天飞舞的雪花，就如三千多年前一样，它似乎掩盖了过往所有的秘密。欲言又止的三星堆人，迎着风霜雨雪，走过四季轮回。时间在他们的脚边卷起尘烟，他们是时间的创造者，他们已超越了一切时间。也许岁月早已使古老的文明化为一颗颗沧海遗珠，但是我们相信历史的洪流将再一次激起文明的浪花。山河未改，长歌未断。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别展览《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吸引着人们从港岛各地赶来参观。此次三星堆在香港的展览，共展出120件珍贵文物，其中2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部分文物为首度于四川省外展出。
1: 凝视的这个理论，它画面里或者器物的这个目光也反向注视我们，我们也希望拉近观众跟文物的距离，能够进一步唤起大家去走进他们的冲动，所以我们就
0: 重返

0: 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解开的谜题。
1: 就是玩的地方容易磕到那个垒上，有几个小
2: 好好好好，下拉下拉下拉，好好等一下。
0: 青铜虎头龙身像出土于八号坑，高约80厘米，圆圆的脑袋和耳朵像老虎，但头顶却有着长长的犄角，而身体却像龙一样呈腾飞的姿态。虎头龙身像暗藏着许多小惊喜，除了底部凤鸟嘴里掉落的小零件，考古人员还为它找到了一条遗失的长尾。
3: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母虎啊？
4: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因为包括身体上的这个纹饰，就是之前三星堆那个一号坑出了一件那个虎形金博士，嗯，就是这种纹饰的话，可能就还是老虎身上的纹饰。
0: 龙身蜿蜒而神圣，虎首稳健而勇猛，头鸟优雅而灵动。如此这般奇妙的结合，在八号坑出土的青铜尊身上得到了另外一种诠释。
3: 从中原地区有可能流传或者是引进的这样的一个酒器，然后呢上面装上一个带有三星堆特色的一个器盖，又将这个器盖呢完全铆铸死，成为一个封闭的容器。但是这个封闭容器呢，它这个盖子又做成镂空型的，就使得你这个容器变成了你能看到容器中的东西，但是又无法取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组合。从这个工艺包括这个造型以及它的一些细节，可以完全证明这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巴蜀的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种融合。
0: 学者认为，一件青铜器的出土地不一定就是其铸造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团队通过研究一二号坑出土青铜器的残留泥芯，发现三星堆青铜器面具、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专家推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应该存在多个铸造地。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他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
5: 在整个这八座祭祀坑的西北方向分布着一座大型建筑群，在它的基础里边发现有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所以它们应该是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群。那这种建筑群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举行祭祀活动的宗庙、神庙这一类建筑。
6: 海北祖迁位，祖迁位。
7: 为什么要叫月光宝盒？其实我不理解。
8: 宝藏。
0: 出土于七号坑的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是三到八号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它外部由青铜材质制成，形状是类似龟甲的椭圆网格状结构，其中一侧有类似合页和插销的开关，似乎能打开与扣合。而封存于内部的玉石上还发现了丝绸残留物。青铜、丝绸、玉这些华夏文明的符号都在这件器物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9: 铜网格形器的玉器表面也残留着丝绸，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它成片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种成片的完整的信息完全的提取出来，提取完整的信息必须把它打开。那么网格器是将玉器夹杂在中间，它产生了一个机械锁扣的一个

0: 形式，也就是它的四角上有四个龙头，只有两个龙头是相扣在一起的。这样相扣的龙头对我们的清理就产生很大一个障碍吧，可以说。
1: 我们尽量把手往里缩点。好了吗？
2: 为了弄清楚龙头内部的情况，文保人员对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进行了 X 光探伤检测。
3: 我们看这个就很明显，
0: 对啊，
3: 这个是底部，
4: 对，
3: 这个是上面那一层，它两个叠起来有它线条纹，
0: 对，
3: 但是说明这个龙头的整个套管它没有那么厚。它又有那么厚，它就会形成有这个棱角。还有一个就是它太薄了，看如果再把它降一下，
1: 就能套在里头的那个东西保存的还比较好。只有这一个跟旁边那个没有龙头那个东西，我们要敲下来，是有几公分？8公分。
0: 我们对于探伤的结果与我们肉眼所观察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吻合的。龙头的脖颈它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形式，那么网格形器的两个触角它是机械的插入到龙头的内部，它是一个机械的存在的话就不存在我们去破坏它，我们只是对于它内部锈蚀物进行很好的一个清理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打开。
5: 那剩下已经有它了。
6: 哎呦，这一块铜真的是粘的牢，
0: 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5: 那就糟了嘛，就
0: 糟了噻。
5: 那就是当时就封死的，现在就断定是掏了过后，四个方向都重新掏住过。
1: 他这设计的也太那个什么了。
4: 那设计的时候就没让你打开。
2: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龙再一次成为了大家的焦点。龟背形网格状器以四个龙头为角，可见这件器物对于三星堆人的重要程度。它究竟是为谁而造，又是因何而存呢？
5: 哟，
2: 郭汉忠希望借助 CT 检测彻底探明龙头的铸造工艺。
7: 有两个凸出来的嘛，这里两个凸出来的，对吧？就这里两个是凸出来的，做个反，直接交铜液把它给注接住了。
8: 如果从这个打开的角度，
7: 看这个是打不开的。所以说，
2: 借助科技手段，专家终于确认龙头无法打开。这件器物在铸造时，三星堆工匠往龙头内部浇筑的青铜溶液将其铸死，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想以后有人再打开它。工艺如此复杂，设计如此巧妙，三星堆人为何会费尽心思地将玉器永远封在里面？难道玉器上真的有考古人员朝思暮想的文字符号吗？与此同时，出土于8号坑的青铜凤鸟柱头又给三星堆存在文字的可能带来了新的希望。
1: 它是明显有点凸起，换上去绝对是换上去，这个
9: 问题。根据这个研究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它的确是彩绘，而且是铜器铸造完之后绘上去的。
10: 应该是一种软毛的这种像毛笔一样的东西画的，有时候回笔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打弯的地方能看到。86年出土那个象牙珠上面还画的有眼睛，其实那个就用墨线画的非常的清晰了。
9: 技术还有它这种颜料，甚至书写的工具啊，应该都是有的。
0: 它是否具备书写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觉得是已经有这种情况存在。
9: 如果说我们能够确认当时的文字书写的载体的话，可能离我们找到确认三星堆遗址的文字就不远了。
2: 三星堆人书写的载体会不会就是网格状器中的玉器和丝绸呢？
0: 就是这个，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个有墨迹，不能说墨迹，
11: 这不叫墨迹。
4: 黑色方框这儿有一点红色，
11: 这都估计不是涂的吧？可能是自然形成。
0: 啊，自然形成只形成这一点吗？
11: 可能和这边和埋藏环境有关。
0: 那。

0: 说这颜色呢，这颜色是不是原来写的颜色？
1: 写这么久都还没干吗？
0: 那个怎么会干？
2: 这不有点像朱砂
0: 是吧？是不是像朱砂？
2: 这上面是不是画了有东西？
0: 因为它这是在玉器表面，就是在玉器表面贴的那一面。
2: 那要不有可能画在玉器上，也有可能就是画在这个丝织品上。
0: 感觉还是有情况，我觉得。
3: 啥情况？文字的。
0: 你说文字情况有？
4: 贴着玉器的土块和象牙上疑似存在墨迹，发现三星堆的文字符号仿佛近在咫尺。这一次，考古人员迫切地想要解开三星堆文字的秘密。
1: 推不掉的，
3: 对，
1: 要推不掉呢，它就产生了误差，
0: 前后左右都没办法
5: 了。它蛀死了，你弄开就只能
1: 弄断，
5: 只能锯断。
1: 这儿切一下。它就在底下去了，
3: 就掉了。
1: 它就在底下去，就上头就给我解开了。这儿切哈，全部都起来了，哪成呢？这样切过后，它就修恢复，它所有的结构全部都保了。这就
3: 两刀也就不到四公分，
1: 绝对这两刀就可以全部解决了。
5: 保险的东西是问题，切了哈，你想这个放一提出来了。
4: 切也许是目前打开龟背形网格状器唯一的方法。但对于文保工作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有些过于大胆的想法。
6: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是必须得打开了，就是怎么看是最少的这个伤害啊。
7: 具体位置呢？
6: 利用啊，它这个本身都有一些缝隙，嗯，
1: 就伤害最小的。
6: 伤害最小的，的确是要动脑子。
1: 就在这些位置上选嘛，这些位置上选。
5: 它在这种地方割是最容易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
1: 对，
5: 虽然我也没问题，切割包括具体切割位置都没问题，但就是切割之前可能这些有的区域要先处理。
8: 我的观点可能和刚才已经发表建议的那些专家的话可能有一点不太一致，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保留这个现状，即使把它打开然后再来清理的话也不一定能够保持这个完整性，而且它里面是个什么情况的话现在还不太清楚，可以大家慎重的一个考虑。
9: 就是好，也就像这些旧式的东西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它除了，除了以后不是缝隙就能够裂开吗？是那个两个对子啊，到底有没有还有没有未开裂的，要把它全部搞清楚，心中有数，我们才敢下手啊，否则不敢下手。
4: 对于是否打开龟背形网格状器，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经过多次讨论，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最终专家一致决定不打开它。也许现在还未到揭晓答案的时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学者一定会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法。不过，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寻找文字符号的希望。远道而来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文保人员将继续开展龟背形网格状器的后续清理工作。
10: 我们是想在网格器上寻找纺织品上面是否有墨书。
11: 硬灰的话就是那种有颜色的，肯定是有颜色或者有黑色的这种东西，所以一碰到有一点点黑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很小心就把它给提取出来，到时候再行这样看一下是不是就这样子。
4: 交错的线条看似有序，却藏着我们难以知晓的过去。
10: 在 F45 那个网格里面有几笔笔画感觉像墨迹，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吧。
0: 对啊，这高度差不多嘛，这个越看越像墨。
12: 这里有一点
0: 漏出来了。
13: 我们对每一块提取出来的丝绸进行红外成像高光成像分析的时候，总有些许的这种墨迹的情况存在，但是呢它确实存在的面积太小了，就是不足以去判断它能够形成一些图案或者文字。
4: 三星堆出土众多精妙绝伦的人工制品，说明它们曾经可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没有文字系统，仅靠口口相传，怎么能制作和传承这些工艺？
14: 比如说眼睛啊，或者是这个太阳啊，这之类的。

0: 符号，我们不敢把它称之为文字。如果我们三星堆将来能够发现文字的话，比这个中原的甲骨文来比的话，最多稚嫩一些吧，但是也不至于还停留在只是以象形符号来作为文字表达的这样一个阶段。
1: 也许在这片土地之下还有未被发现的文字，也许三星堆人使用了其他方式进行交流，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
2: 首先是我们觉得它非常惊奇，然后非常的期待，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我们真的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得的。
3: What is exciting about San Singtui i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 a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ong journey. It will take you many decades to understand San Singtui.
4: 86年的这个发现已经震动世界了，这个三星堆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这个青铜时代的这么一个图景。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批完全意想不到的青铜器发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南地区。
5: 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金面具、玉琮玉刀等等，这些穿越时空的旅行者，他们曾见证过文明破晓时的光芒璀璨，也感受过文明滥觞时的万千气象。如今他们既是重返三星堆的钥匙，也是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信使。
4: 通过这种新的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在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这么一番事业。
6: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San Singtui has reminded all of us is that China is, of course, a huge region, and that is a very colorful mosaic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nteract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o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one China, but with very different colors.
3: And what makes China pop rich and important is what we would call diversity. We think divers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more diversity you have, the more ideas you will have, and the better new industries, for instance. We would think China's diversity is one of its great strengths.
7: 中国的青铜文明在全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我们的高超的铸造工艺，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觉得三星堆意义重大，让世界了解中国，现代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
1: 时光如旅，星本穿物，也许现在还未到揭开谜底的时候。三星堆的田野考古仍在继续，考古学者对这片土地的探索与热爱也从未止步。2024年龙年春节，三星堆博物馆下了一场久违的雪，雪花轻舞覆盖大地。也许我们看到的雪与我们祖先看到的雪并无二致，一万次的冲和警鸣就有一万次的风吹雨落。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重返三星堆，长歌不断，步履不停。
8: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9: 很想直观地从他们当时的这个生产角度来看，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10: 他们的这些铸造工艺和中原的有什么区别。
2: 真正的想看到的就是他青铜作坊里头所呈现的那种景象，到底是否与我们当代人所看到的、所推测的、所分析研究所获得的那种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
4: 设计

0: 着设计这些器物的这些人跟工匠是不是同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这种青铜的祭坛，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观念。
1: 希望能够在3000年前的鸭子河畔坐一坐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落日。
2: 我希望看到三星堆时期的王的葬礼，知道王陵区在哪里。
3: I wanted to know who was there and especially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4: 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或者是同一个民族不同的部落，他们具体的身份、地位、等级，我都希望得到了解。
5: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一切的美好的愿望就是想要看到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以及当时的文字究竟在什么地方。
6: 重返三星堆，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从三星堆看中国，历史长歌悠悠，激荡天地，华夏民族伟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传承有序，生生不息。天地之间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

1: 在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7: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 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在成都有接近2万家火锅店，麻辣口味最受追捧。旗帜成都，嗜辣风潮蔓延全国，麻辣火锅所向无敌，以至于被谈论过无数次。还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1: 我是说真，我每个星期如果都吃火锅就会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辣椒之火可以燎原，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刘斌，33岁，老辈人眼中的街娃。街娃是成都土话，意思是好动张扬，闲不住。刘健，刘斌的幺爸，能安静地听上一会儿音乐，是他最大的享受。能将这一动一静两个人拽到一起的，只有一件事儿。
1: 老板儿，数钱去。
2: 啥子意思啊，各位？就为这2块噻，巴适得很噻。干啥子？来，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0: 刘斌的串串香店坐落在成都的东南角。
2: 在我心目中，我肯定觉得我们是最好吃的。很多时候客人都说不出来为啥子，反正他就觉得我们那儿吃的舒服。
1: 红哥两位。
0: 幺爸是店里的技术总监，也是刘斌的定海神针。
3: 我是随时就跟50-60岁的没得名堂的人一天喝着一瓶二锅头，然后全部讨论的是白宫的事情一样的。
0: 刘斌负责当天所有的食材，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在成都，任意一家串串香店，每天准备的食材都能轻易的超过50种。相比大快朵颐，成都人更乐于将食材切成小份，用最亲和的价格品尝到种类最多的美食。

0: 喜欢吃素肉，
1: 非常多人
2: 或者糖的鸭肠，
3: 我一定会选牛肉。
4: 牛肉，鲜嫩。
5: 牛肉啊，
6: 牛肉来自四川灵魂。

牛鳞，牛的后腿肉，刘斌每天要消耗至少40斤。牛鳞的纤维均匀，牙感微弹，这份筋道还要经过腰霸的调教才能显出不凡。不到10分钟的快速翻炒，在降低辣度的同时，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在油脂的作用下释放出果香和木质香，

将辣椒进一步捣碎，气味变得更加香醇。花椒面早已等候多时，二者的比例是妖霸不便透露的秘密。

0: 牛肉红袍加身，等待勇敢的挑战者。
1: 三六啊！
0: 简单的涮煮，辣味便在口腔中爆发，痛楚和享受就在毫厘之间，只有成都人能够精准拿捏。不过，牛肉和辣椒的绝配，只是串串香火锅的基础配置。在成都20000家火锅店里，串串香占据了将近1/4。面对激烈的竞争，刘斌有自己的坚持。
2: 有些机构哈，它的名字本来就叫大家来评论，但是最后变成了用钱来买评论。前面的1、2、3，一直到后头前20，都是标了价的。我就写了一个成都市串串香排名9999名，然后落款某烧钱机构颁发。
3: 这家好，
4: 哎，咋了？先说，咋了？
5: 哦，就是这个房，房地的话，
2: 我们之间呢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他有些想法是我给他阻拦了的。一直呢，生意还比较稳定，没有想过在啥子要整好大，没开店没分歧， 有点问题，你们都不接受改变。有些东西还是不能丢， 我想法都有点科幻。这次坏肉网，实际上是我 没弄好，不是是你说弄完我都 任何东西，我晓得任何东西弄的过程中，肯定是有小问题出现嘛，插曲出现嘛，但最后的能够达到目的就行了。现在快得很啦，
6: 互联网还是连不起。
0: 平原带给成都人的是安逸与闲适，他们把这里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甜蜜的美梦，于是对辣的追求也就不那么单一，更多的是要唤醒和刺激味觉，去感知更丰富的滋味。串串香底料的配方家家不同，香料种类一般不少于10种，幺爸负责每天的配置，完成它至少需要40分钟。花椒、胡椒和山奈搭配，花椒素中的麻也就有了辛辣的衬托，而白蔻和丁香则在辛辣之外又增添了温暖的香甜，最适合与肉类组合。糍粑辣椒最先下锅，奠定了整锅底料的主调。随后香料陆续加入，

香气层层氤氲。这样一锅底料，将用辣椒最先打开人们的味觉开关，对随之而来的香味刺激将更加敏感。

0: 什么行？耍十个朋友都开不到，别人上电台了。
1: 在成都这座用小吃装点的城市，人们对食物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美食时的随意和轻松。一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程都变得安稳起来。然而，串串香能从小吃到最终风行全国，仅靠牛肉是远远不够的。

菌苷。禽类用来研磨食物的肌胃由四层肌肉组成，质地紧密，即使切成小块也依然能保持柔韧的弹性。

0: 裹上干辣椒面帮助入味，等待红汤的洗礼。底料澎湃的辛辣中混合着细微的花香和果香，被迅速断生的菌干披裹着浓厚的油脂，在蘸料里滚动一番，沾满辣椒和花生碎，口腔被美好的食物填满。这是串串香为嗅觉和味觉同时奉上的盛宴。
1: 我祖上就在这里吃，也是比较香，是那种丝滑的香，
2: 算食物的代表嘛，就喜欢吃，就是巴适。
0: 刘斌抽空还是会去试试新玩意儿。
3: 这个店确实是，就是我们大家升级的来源，不仅仅是要稳扎稳打，应该是要最后大家都能回忆。我可能也希望大家都好，

0: 幺爸每天依然忙忙碌碌。
1: 我们还是着眼在成都这个地方生根发芽，能够在成都东南西北然后都能够有分店。
0: 食物的风味总是伴随着人们迁徙的脚步在流转。2019年，有超过1.2亿人走出家门，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市腊区。他们带着对家乡故土的怀恋，用热烈的腊味拥抱亲民的火锅。他们最终将辣变成了流行全国的味道。
1: 他儿子和他小时候很像，打篮球，体育系的，你想吧。然后篮球打得好，肯定屁股后面

0: 有一堆女孩追噻，是吧？
1: 小姑娘很大的小妹儿噻啊。哦，
0: 追她的她没要，她去追别的，
1: 结果就被收拾一辈子。
0: 结果这一辈子就被收拾了。

游览云南，这里有绿树浓荫，也有火山热海。温暖的气候让这里的食谱清新可人，谷物和奶制品往往可以变换出各路轻盈美食。

0: 然而，在漫长的西南边境线上，食物同样也有粗犷刚硬的一面。那么，这里的火锅会是什么样呢？
1: 沸腾吧，火锅！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辣椒之火可以燎原，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2: 做什么事都不要怕，做什么事你怕就做不了啊，你怕了不没解决问题啊，你怕什么，我你怕什么
3: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再就是这里就是我就握这个店办的青年，就是板桥那里有个青年吧，永昌火票青年那个店，我们搬去啊，那个地方不得了，身上可用拳头打出来的。
0: 年轻时的冲动为老张赚得了营生，也获取了教训。如今他隐退家乡，经营着一家铜瓢牛肉火锅店。

牛肩胛和牛腹心是铜瓢牛肉的首选，肥瘦相间的肉质，既有瘦肉鲜嫩紧实的牙感，又有脂肪的肥鱼和丰盈的汁水。走南闯北的老张对当下流行的辣口味拿捏得十分精准，被高温融化的牛油竟提出草果和辣椒的新香，姜片、花椒粉、胡椒粉共同起到驱腥膻的作用。

0: 从乡村到城市，在300度高温炭火的助攻下，预先煮熟的牛肉在这种长柄铜锅中二次入味，不需要垂涎太久，上锅即食。
1: 来喽！
2: 我们舍弃了内蒙的涮羊肉，来到你们云南尝一尝你们的红椒牛肉。
3: 这个味道比较不可思议。
4: 把黑肉给他吃。
0: 丰腴的油脂在辣椒的扰动下让人食欲大增，但对挑剔的本地食客来说，铜瓢牛肉还有其他的做法。

0: 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15元， 老张，你没买到牛啊？
1: 我有牛仔，没事，可以找，我有牛。我们来山上买牛，一定比街上便宜几百上千，一定要有。你可说个吧，哥，一磅石要呢，一磅石像我要呢，可说个吧。可你可说个吧，哎呀，可没事没事。这个牛你啊，你说在山坡上。我现在出的13600，要管。
2: 老张炖肉的时间并不固定，全看生意的好坏。但每次长达5个小时的熬煮是永远不变的规矩，这才是他维系买卖兴隆的真正秘诀。
1: 怕了，这只脱怕。开不了片儿，肉要开片儿。
2: 清汤入锅，保留了牛肉原有的汁香，融化的牛油吸附在食物之上，满足了食客们对肉食最热切的期望。
1: 不来了，小伙子们，不来，只可以啊，喝这汤啊，很好喝呀。
2: 说是不辣，但是平均1000米以上的海拔，让当地人的饮食无法完全脱离对辣椒的依赖。辣，并不止在汤底之中。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挤压出褶皱山谷地形，造成了云南温度、湿度随地形垂直变化的小气候。
3: 春节重阳，小孩小孩你别馋。
2: 不同的海拔促使人们对蘸水口味有不同的需求。在云南，有100种食物，就有100种蘸水，而其中能一统江湖的只有手搓胡辣椒。辣椒素在高温下部分转化为醇类和脂类，手搓后的颗粒外糊内脆。胡辣椒在云南的应用广泛，在酸水果、米线、南撇这些云南食物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存在，有时甚至还会抢占餐桌主角的地位。加入牛肉汤，让糊香融入了鲜香，

0: 配荤食不油腻，入口的瞬间产生一股浓烈而浑厚的辣味，搭配云南特有的小叶薄荷，会让口腔更加敏感。蘸水将铜瓢牛肉第三次入味的权利下放到食客手中，让重口不再难调。
1: 又麻又辣，特别爽的感觉。
2: 因为这边有一些当地的那个调料的味道跟那边还是不太一样的，这边更有特色一点，
3: 不辣香一点。
0: 牛杂的加入丰富了铜瓢牛肉咀嚼的层次，所有食材中唯一需要稍加耐心等待的是牙感与口味的精华，牛皮。牛皮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胶原蛋白，长时间沸煮会化于无形，掌握好时机，牛皮出锅，软糯 Q 弹，汁水饱满，让铜瓢牛肉成为一个可以吃牛皮的火锅。畅快的咀嚼能让人放松，辣椒则促进内啡肽分泌，两者相遇让人们收获双倍的幸福感。铜瓢牛肉最终散发出醇香迷人的味道。
4: 这是
5: 这是纯苹果、樱桃、
4: 对对，
5: 菠萝、
4: 对对，
5: 苹果七种口味。
4: 是，不表扬了，我不表扬的，我不表扬，表扬就不好。小娃烤的不能表扬，原来他就骄傲了，不能表扬。这是两个一个呀，你看。
6: 老张，你的人生像不像沸腾的火锅？
4: 也像也不像，按过去我年轻的时间那个不像，像现在我老了是，可以说是沸腾了。活在这个年纪还是最幸福的事。
0: 生长于滇西山野的铜瓢牛肉，简单粗放，但它凭借辣椒给人带来了浓厚的余味。近年来，各式牛肉火锅逐渐兴起，或以制鲜取胜，或以调味见长，唯有辣椒对牛肉的塑造最为普及。这是根植于我们口味的不断求新欲望中对美食和能量的偏爱，这种偏爱超越了本能，成为不同文化的影子，让我们认识彼此。
4: 沸腾吧火锅，
7: 沸腾吧火锅，是
4: 我这个音乐我打不成，不能打，我只是出了一个
8: 打了错的。

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2: 杰斯，放个前方上
3: 去，来，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4: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5: 我们这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做好自己的运动。
1: 你能走到多远？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没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行走宁夏，一半靠视觉，一半靠味觉。在这里，你甚至能品尝到保留了千年的传统食物。相比宁夏的诸多美食，火锅会占据怎样的地位？
1: 就童年的味道，
2: 就是爱吃辣，没办法，
3: 辣糊糊是最完美的。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辣椒之火可以燎原，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 馒头，馒头，
2: 结账啊，98、95吧啊，来，
3: 老板，
2: 这么大碗吗？这碗，
3: 老板了，
4: 就属于你强人吧。
3: 哎，好好转，不要再来，讨厌。
1: 我火爆辣椒性格，跟个炮仗炸了一样。
0: 马文静一点都不文静。八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开了这家辣糊糊火锅店，男主内，女主外。
3: 你看你们把它擦干净点吧，你看你油条咋没有呢？
2: 现在你不管了，
3: 把外卖机子开开，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呢？

0: 时候跟现在差不多，但是没有现在这个肉类多。
1: 土豆片小时候就爱吃，
0: 土豆必点。
1: 对，
2: 无论如何升级，对于银川人来说，土豆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种子选手。向南400公里，旱作梯田下，银川人最爱的西级土豆正等待着收获。

辣糊糊，原本是孩子们放学后最爱的小吃。大约20年前，它被升级成了火锅。生辣椒面加水，熬成糊状，食材放入其中，立刻被完全裹挟。初一入口，香辣解馋的童年味道即刻重现。

生长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地，这里的土豆要比其他地方多花费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它的表皮红艳，体型也更为硕大，简单炙烤后就能品尝到绵软沙糯的口感。

0: 裹上辣糊糊，土豆的滋味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有的绵柔之外又多一层淡淡的甜辣，这得益于宁夏人对辣椒独特的选择。
1: 全辣子
2: 这样全辛苦
3: 的，手工倒出来的香，沾细一点，
1: 太粗了。
0: 羊角辣椒辣度远不及四川朝天椒、云南小米辣，却凭一股甜香博得了宁夏人的喜爱。
3: 好的，都煎掉。
1: 你们是不是辣素颜？
0: 就地晾晒，戈壁沙石地面通风透气，水分蒸发的同时，糖类和氨基酸也在聚集。重达20斤的铁杵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芳香物质开始散溢，形成辣椒面独有的浓郁香气。冲制好的羊角辣椒到了马文静的手里需要二次调和。

0: 一开始我做这个料，然后就琢磨同事尝呀，给朋友尝呀，给提意见啊，就改进。哎呀，浪费了多少几百斤的那些调料。
1: 羊角辣椒需要筛选出粗细适中的粉末，才能熬制出容易挂浆的底料。口红辣椒表皮厚，需要细磨，极强的着色能力赋予了底料夺目的红色。然而，这只是辣糊糊底料的基础配方，银川人要求的更多。银川，一座拥有丰沛水源的移民城市，人口总数在60年间增长了约30倍。辣糊糊火锅为了适应人口的多元化升级，在辣的表层之下，香暗流涌动。有的店家会加入孜然和花椒，为辣糊糊注入古老的香辛风味。而有的店家做出甜面酱、芝麻酱与辣椒面的创新组合，酱香带来的是口腔中的欢愉与新鲜感，

马文静则会在辣椒面中加入核桃仁、花生碎、白芝麻，创造香与辣丰富的层次感。

0: 无论香料如何变化，最终用鸡汤来调和是辣乎乎火锅必不可少的步骤。动物蛋白的肉香质为干果和香料注入了更为醇厚的底蕴，这种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在沸腾时被进一步唤醒。如何延长香辣味道在口中的驻留？宁夏人想到了一种面。借助机器产生热量，面粉中麸质变性，出现气泡，面条加压而出，周身密布复杂重叠的孔，质地异常弹韧。人们称它为牛筋面。极短的涮煮时间，牛筋面的缝隙中就藏满了香辣的汤汁，而面食有效缓解了辣椒带来的刺激。
1: 说牛筋面是辣糊的精髓，
2: 对，它可以完全的把辣椒吸到里面，
3: 夹起来一秒钟可以吃了。

0: 吃辣糊糊火锅，无需额外的蘸料，无孔不入的汤汁进入食物之中，一口咬下，浓浆便喷涌而出。即便是一块完整的牛肉，在咀嚼时也会汁水溢出。
1: 他半个月已经吃了三次了，
2: 要得过月了。哎呀，
3: 一起来吃才能成为老公，不吃就只能是前男友。
4: 哎，都好吃，大家都抢着吃啊！你说 action， 我就开始了，只能说爆赞。
2: 哎，你看看，把那上面动一动嘛，你光动下面它能动吗？
5: 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好，这店小嘛，一共才四五张桌子。喜欢辣椒，我做这一行。我说了，我今天要开一个店，我琢磨琢磨，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必须要把这个干成。
6: 豆皮跟土豆，
7: 哎，好，你放到去。你锅底来中辣微辣，两个，不让包装。
8: 好，谢谢。
3: 啊，谢谢。
7: 还需要加点汤吧？
0: 马文静依然是家庭的主管，工作繁忙，她学会了新的管理方式。
9: 作业你写完没？我给妹妹拿个奶酪棒，在冰箱里面呢。
0: 北方人吃辣，不追求一招毙命，而是先用红艳的色彩诱惑双眼，再用香气占领嗅觉，最后以细腻的方式迎接各路食材。香辣解馋，直冲肺腑。这种历经巧思的加工方式，是人类对饮食的智慧性表达。它成就了宁夏人的火锅，也是这世间一遇的烟火气。
9: 晃荡，快点，我待会回去马上就检查你作业了。

0: 羊肉，内蒙古人消耗最多的肉类。在这个连吃一周羊肉不重样的地方，人们对羊肉的口感有着多样的需求。
1: 觉得羊不同部位啊，它的肉吃法、它的味道它都不一样的。
0: 大块炖煮，切片汆烫，鲜是不变的追求。
2: 入口以后，自己感觉吧，吃了才算，对吧？
3: 好吃，特别的嫩。
0: 在这个吃羊大省，羊肉与火锅还能碰撞出什么新的火花？

冬季，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白色主宰了草原。都仁3年前从体校毕业，开始帮家里打理19000亩草场，300多只羊。内蒙古草原，天然草场的面积占全国的1/4。草原放养的苏尼特羊，也称戈壁羊，擅长在半荒漠化的草原寻找食物，每天为觅食行走不停。

0: 只要一场大雪，草原上的积雪就能厚达30厘米。为了保证羊群安全过冬，渡人每天都需要寻找各种水源来给羊群喂食。在草原，牧民会将一部分公羊经过阉割变成解羊。既然不能谈恋爱，解羊能做的也只剩下埋头找点吃的，因而长得格外肥壮。
1: 哎呦，我那个黑色的，我那个塞嘛，这个头巾个塑料的。

挑选3到4岁的羯羊来做冬季的肉食储备，这是草原上的习惯。都人一家还保持着祖辈的宰羊方法，切口小，牧民认为这是传统，也能保留更多的羊。

血来制作血肠。只需一把小刀，都仁和父亲苏和就能准确迅速地处理完一只羊。循着骨架结构将肉切割成大块保存。新鲜网油包裹羊肝，炭火炙烤，油脂在口腔中爆裂。准备冻肉最重要也最日常的还是将羊肉放入大锅中炖煮，使用冰水延缓炖煮时间，使羊肉内外均匀受热，形成更好的口感。草原生活的旷达让牧民习惯在一个锅里放下几乎一整头羊。

0: 里脊肉，羊脊骨旁两条纤细的瘦肉，口感细腻。羊腱子，大腿上的肌肉，内外被筋膜包裹，入口脆弹。蝴蝶排，靠近羊尾的通脊。城市人喜欢外层带肥，横向一分为二，直接上手。大块羊肉滑入肠胃，是充盈的满足感。接近羊头的上脑肉，脂肪交错，肥瘦最为均匀。15公斤重的羔羊只有100克上脑肉，汆烫之后是最为极致的幼嫩。羊后腿，运动量最大的部位，瘦肉居多，切成适宜入口的大小，释放出咀嚼的快感。
1: 吃好的就是吃肉，
2: 要说吃肉，我肯定要是来吃羊肉。内蒙人如果只吃菜的话，吃不饱，必须得吃肉，我吃肉。
3: 它是大块肉嘛，嚼起来比较有感觉嘛。
0: 不同部位的细分，除了口味的多样，也带来了丰富的雅感。不同于草原选用大羚节羊，都市人喜欢6个月大的羔羊，风味更纯净，久煮不易老。
4: 你自己去品，吃了才算呢。
0: 宰羊结束，牧民开始真正过冬。相较于羔羊，节羊肉质紧实有嚼劲，蓄积了浓烈的肉香质，缓慢炖煮，蛋白质和脂肪受热溶解出鲜味氨基酸。出锅前一把盐就是全部的佐料。此时羊特有的浓郁香气转身成为草原风味的一部分，加入到牧民对鲜的理解之中。新鲜的手把肉是与邻居分享的最好食物。

利用冰的物理特性，都市人更向前走了一步。

0: 冰块做底，少许调料进一步提鲜。羊肉即将在冰与火的交锋中完成生与熟的转换。冰块渐渐消融成水，缓慢升温，在内外均衡的温度中，蛋白质完全变性而熟透，充分释放出鲜味成分。内蒙古人把这种羊肉火锅称为冰煮羊。
1: 冰煮羊用冰熬出的水煮的肉，肉嫩，汤鲜，味美，
2: 就是好吃。
3: 不光吃肉，还要喝酒。
4: 大年了，
5: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0: 冰煮羊这种烹饪方式是否来自草原，并没有定论。但是冰煮羊肉，让城市中的人们享受羊肉温润的同时，在唇齿之间，也有了对冰雪旷野的想象。这一刻，城市里的火锅和草原上的铁锅难分彼此。
6: 慢慢涮，慢慢来，这种感觉特别好，喝点小酒。
0: 回到故乡已经整整三年，或许未来都人会一直留在这里。
7: 야나내고생각어떤가라시스템이나한건매년들어야애들로다아저단체도나살아는어떤애들나
0: 父亲苏和盘算着，等都人成家后，给他划分自己的独立牧场。生活在草原，人们天然对羊肉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选择。深藏在羊肉中的鲜，就像这一望无际的草原，只要等待冰雪融化，就会显露出它充满生机的活力。从草原到都市，虽然烹调方法各异，但相同的是对鲜味的追寻。或者，这也是人类对生活欢愉的追寻。

0: 黑糖爸火锅。
1: 开心果，开心果。
0: 沸腾吧火锅。
2: 沸腾吧。
3: 沸腾吧
2: 火锅。
3: 火锅。

致电，请开始执行。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士理论节目《文明交响》，我是主持人陈年晶。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五彩缤纷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践行新发展理念，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本期节目，我们将深入探讨全世界如何共同肩负起延续和发展人类文明的责任，让优秀历史文化持续绽放耀眼光芒，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1: 当古蜀文明的光穿越山海，在西方点亮。2025年6月9日，太阳之光古蜀文明与世界展览在联合国总部启幕，与文明对话国际日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邀约。
2: 我们是希望能够借这一次的展览，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也能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3: 本次太阳之光古蜀文明与世界特展以文明对话为纽带，以太阳崇拜为主线，向世界共同展现了人类对于光明和生命的追求。
4: 从走出去到请进来，来来往往之间，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加强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
5: It's had on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s. So I'm so honored, and I think the relics here are amazing.
0: 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又该如何传承和发展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1-47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教授，有请。
6: 大家好，我是王威，从事考古工作40余年。我始终觉得考古就像一场跨越千年的解码，我们俯身于泥土之上，在遗址与文物中寻找文明的密码。而古蜀文明正是中华文明谱系中最令人惊叹的密码本之一，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90多年前啊，四川月亮湾村民燕道成偶然发现的玉石器，为我们推开了古蜀文明的大门。那些青铜大力人挺拔的身姿，纵目面具神秘的目光，青铜神树舒展的枝桠，不仅是古蜀人青铜铸造工艺的巅峰之作，更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向青铜时代的关键跨越。而三星堆的考古历程堪称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的缩影。这40多年里，我走遍了全国400多个考古遗址，三星堆的每一步突破都让我深深感慨。上个世纪30年代，美籍考古学家葛维汉主持的首次考古发掘，虽然规模不大，却让三星堆从此一醒惊天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考古学快速发展。1963年，冯汉骥先生带领团队开展的发掘，为三星堆留下了系统的科学记录。到了

0: 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全面发展。三一堆在这个时期构建的四期分期体系延续至今，被古蜀文明搭建起清晰的时间框架。中国考古学从发掘器物，至此走向解读文明。21世纪后，科技为考古插上了翅膀，让我们读懂了更多过去读不懂的文明细节。而2019年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启动后，三一堆考古进入了新纪元。六座新的祭祀坑的发掘，集结了30多家单位的多学科力量。看着年轻的考古队员们用3维扫描仪记录器物，我想起自己年轻时手绘器物图的日子。技术在变，但考古人对文明的敬畏与执着从未改变。最让我自豪的是中国考古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我和众多中国考古人一起走出国门，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沙漠里发掘过丝绸之路的城址，我也亲手触摸过古埃及文明的神庙遗址。从过去向国外专家请教，到现在为世界遗产考古研究和保护提供中国方案，中国考古人重用行动诠释文明无国界。各位朋友，三一堆的青铜神树仍在生长，中国考古的故事还在续写。让我们继续以敬畏之心探索，以传承之力坚守，让人类文明在时光长河中永远闪耀。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教授您刚才深情的分享啊，也让我们看到了您作为首位三星堆文化大使对三星堆的喜爱。习近平总书记呢也曾考察过三星堆博物馆，他指出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来，久久为功，做出更大成绩。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对师徒，他们用手中的工具让一件件文物重获新生。掌声有请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副部长、副研究馆员郭汉忠和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杨平，有请二位。很多人都问过郭老师这个问题，就是您和文物修复的契机是什么呢？怎样走上这条路的？
2: 我应该是从84年毕业，因为当时叫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到三星堆搞发掘，然后我就跟到他们一起打杂，对这个地层文物的发掘。到了86年，就发现了1、2号祭祀坑。发现祭祀坑过后，从整理到修复，我就跟杨小武老师一起从事青铜器修复至今。
1: 刚才我们郭老师口中谈到的杨小武老师啊，是他的师傅，而且也是咱们四川青铜器修复第一人啊，非常的厉害。
2: 故宫里面传出来的叫古铜张派，我们师傅他这一辈呢，应该是属于第5代，我们是属于第6代。
0: 因为铜器的修复啊，真是一门绝技，因为发掘出土的很多的碎片，然后呢，你怎么把它粘对复原起来，然后让它保持原来的形状，绝对是一个相当高的技术，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独门绝技。你看可以说是5代6代，那就是至少在清代已经有这种修复的技术的发明。
1: 三星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它也是最受欢迎的打卡点啊。那这个修复工作呢，就是郭老师和他的师傅一起完成的。
2: 他出土是86年，因为我们在整个的整理当中发现了有很多管状物东西，大概有200多块，我们就通过那种断插口的那种分类拼对，然后对整个的那个耗时应该是花了有6年多时间，真正动手修复的时候花了1年的时间。总共哈这神树的高度应该是3.96米，分为3层，9个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称的支度，它就是龙， 因为我们当时为啥子到龙呢，我们没有进行修复呢，因为修复文物它是根据古人留下来的那种遗物的信息去还原它，不去假设不去想象。还有一个，我们在2019年过后发现了另外6个祭祀坑，在其他的坑应该是2378有跨坑的关系。

0: 系。在其他的坑发现了龙的就是后半部分，我们在通过整理以后，把这些信息了解过后，最后还是会把它还原上去供观众来参观。
1: 我们在考古当中这个文物的修复啊，大家可能往往只理解直接解释是手艺，其实它本身就是研究。比如说刚才郭老师讲了那么多200多个管状的这个遗物究竟是什么，没有见过，他们就要一点一点的沾奶羹跟茶口，然后对哎，尖啊，有可能是树的形状，然后这个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研究，然后呢研究它的形状是什么，然后再把它拼对出来。考古当中啊，往往很多都不是完整的器物埋在这个出土的状态，尤其是像三星堆这个8个祭祀坑啊，它有很多文物都是被打碎的或者是焚烧，这个把它复原的难度就非常大，所以三星堆的文物修复工作绝对是应该说在国内居于最领先的地位。
2: 随着时代的发展啊，考古学也在不断的创新发展，那现在的修复工作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和之前有什么最大的不同之处呢？
3: 我们现在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什么 X 光啊、碳伤这些，我们现在可以用 X 光看到文物锈蚀下面的纹饰以及它的浇筑工艺，还可以运用 3D 打印技术去修复文物、展示文物。刚才师傅给我们讲的，他们在修复青铜神树的时候，他们是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去拼接，但是我们现在有3维扫描、有 3D 打印的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在的 AI 技术，减少我们文物修复工作的不必要的重复性的去拼对很多东西。我们在清理或者在保护顶尊贵族人像和神坛时，我们就利用了这个技术，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就能够做出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让顶尊贵族人像呈现在我们广大游客面前。
0: 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左手拿汉枪，右手敲代码，既传承了就是拼合技术笨办法和新的这种科技相结合，对整个的器物进行那种就是快速的那种保护和修复。
2: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其中就提到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我们从三星堆身上看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积极实践。
1: 以前呢，科技力量不足，所以很多出土文物在出土的时候，比如有些有机制的文物啊等等，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现在我们国家发展了，我们科技进步了，很多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在考古和文物保护当中。那比如说三星堆这个2000多平米的大棚，特别是恒温恒湿的方舱，不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最大程度地保留当时出土环境的一致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守护中华文脉啊最好的一个见证和实践，三星堆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4: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同时期长江流域文化内涵最丰富、面积最大的都城遗址。从2013年起，三星堆两次入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持续不断的研究与关注热潮。
5: 我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独特的啊别样的这种存在，这一定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文明体系。
6: We don't know them real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or elsewhere. The technology is of course different too.
7: Obviously, they have some view of a universe. They make a picture of it in bronze. We know that picture. We know the trees. We know the strange eyes. We know the thing that looks like the sun.
4: 2025年9月27日，以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互鉴为主题的2025三星堆论坛开幕。一个月后的10月30日，2025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开幕，并以保护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为核心主题。这些活动汇聚全球专家学者，共话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路径，凝聚全球文化守护共识。
8: You are blessed with many of us.

0: And it is being realized more and more, culture should play a bigger role in heritage.
1: 今天的三星堆高度开放，技术领先，理念先进，它搭建起古蜀文明与全球文明的桥梁，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共生。
2: 是的，三星堆考古成果展现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成就。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吗？最近几年啊，全国范围内更是掀起了一股文博热。王教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3: 那确实，这个全国各大博物馆的一票难求啊，让我们这些考古的文博人都非常的兴奋，因为跟十几二十年前博物馆门可罗雀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当前这股文博热也是文明薪火相传的最好见证。
2: 如今呢，全世界都在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努力，我国呢也积极地走出去参与全球联合考古。自1993年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参与吴哥古迹保护的国际行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I am Angkor, slumbering for 1,000 years. I have experienced the glory of emperors and endured the inexorable touch of time. Now, as the dawn once again crosses my ancient stones, I hear the footsteps of the world drawing near.

0: of cross-cultural dialogue。
1: 中国作为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参与了国际合作，积极为吴哥古迹保护贡献着力量。那王教授，在您看来，中国考古啊，现在走出国门，与其他国家联合进行文化保护，它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18大以来，我们大大的加强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走出去的力度，截至到2022年年底。我们国家有30多支考古队，包括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在全球2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那我自己就是亲历者，我从2012年开始，先是带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掘了明特佩古城，相当于我们汉代的古城，然后1516年在洪都拉斯发掘玛雅文明的都城科潘遗址，高级的贵族墓地。2018年开始呢，在古埃及发掘战神的神庙。通过这些国际合作的项目，我们把我们的国际保护理念与本土特色相结合，也把我们在中国近百年积累的田野考古技术方法，包括我们的修复的技术，包括我们利用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新的技术和方法推向世界，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技术共享和理念的交流。我们正是通过联合申遗，包括技术援助等方式，与中亚、东南亚等等地区建立着文化遗产保护的伙伴关系。尤其值得一说的，2024年2月，中国陕西秦始皇陵博物院专家前往巴黎，这是国际上首次对巴黎圣母院碳化样本进行研究，中国专家也是第一支登上巴黎圣母院塔尖的非法国专业团队。还有我们中国和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重点开展文物保护关键技术装备的研发，成果转化于人才培养，共同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能力，推动形成跨国界的文物保护协作机制，构建全球保护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用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就像王教授刚才您说的那样，优秀的文明成果总是能够跨越国界，引发全世界的共鸣和守护的。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郭老师，还有郭老师的徒弟杨老师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中国近代考古从被帮助到走出国门帮助别人，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而近年来，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在海内外是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热潮，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时光流转，三苏文化不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更以其蓬勃的生命力远播世界，成为了世界的三苏。
4: 大家好，这里是 Nino。 今天我在眉山三苏祠，这里后面就是苏东坡的雕塑，
5: 它的魅力，它的传承。用一首词，从苏轼的诗来说，今夕是何年。
6: My Chinese friend highly recommend this place and calling Su Dong Fu Chinese Leonardo da Vinci.
7: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the first thing I was like learning, it was like Su Dong Fu's 寒食帖.
8: What surprised me more that he was far more than just a literary scholar. I learned about his work building on dams, read about his calligraphy works and discovered Dong Fu pork that he created.
3: 早在苏轼在世时，他的诗词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苏轼研读蔚然成风。1872年7月，英国人包腊首次将苏轼的诗词翻译成英文出版，苏轼迈出了走向更广阔世界的脚步。1947年，旅居美国的林语堂用英文撰写《苏东坡传》，并在美国纽约出版。他用西方熟悉的话语方式，让更多人读懂了苏轼的豁达与伟大。
9: 君子面临逆境的时候，是想着我宁愿穷，保持我的气节，保持做一个人的尊严。
10: 作为官员，他蒙受

0: 呀！
1: 音乐剧。
2: 是宋代九百多年前，他们今天今夕是何年？
3: 谁是苏东坡？
1: 动画片。
4: 清风拂细柳，淡月湿梅花。
1: 东坡文化不断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其中现代舞诗剧《诗意东坡》用国际视野讲述传统故事，在海外巡演反响热烈。《纽约时报》评价它是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巡礼。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掌声请出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有请。我们看到苏东坡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那么陈馆长他到底是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1: 总书记2022年在视察三苏祠的时候，他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么这句话呢，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绵延深厚的底蕴，更让我们透过三苏祠的这扇窗口可以窥见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美好的这种精神图景。那么苏东坡用一生的这个实践，他不仅留下了很这种辉煌的这个文学篇章，那么更以其这种深刻的思想和迷人的这种人格的魅力，跨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可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扎根那个时代照亮古今的一个思想家。
2: 在西方长期的话语中，中国常常被贴上刻板呐、保守的标签，但苏轼以他鲜活的生命故事，那些关于友谊、生活、挫折与豁达的叙述，打破了这种想象。他让世界看到，不是一个符号化的中国，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担当也有烟火气的文明。他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文化偶像，而更像一位跨越千年的朋友。他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追求的宁静自在遥相呼应。他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竟如此精准地道出现代人存在孤独与漂泊之感。所以他走向世界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他不是被推向海外的，而是被全世界读者自然而然地接过去的，只因为他说出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他不是神秘的东方诗人，他是我们每一个人。
0: 如今呢，在日本、韩国、加拿大都有苏东坡的粉丝持续的举办寿苏会等等这样的活动。苏轼被世界看到的意义啊，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形象多了一张面孔，更证明了文化交流无界。同时呢，三苏在国内的热度也居高不下。陈馆长，让东坡文化代代相传，持续激发大众对三苏文化的兴趣方面，你们做了哪些创新的工作呢？
1: 那么近年来了，我们一直很重视这个三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联络了29家这个研究机构，花了6年的时间，汇集了12.5万条这种数据，建成了三苏文化大数据库，构建了一个无界的信息共享平台。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手机就能够随时随地的云欣赏三苏的诗词了，也可以云了解三苏的故事和共鸣三苏的精神，对吗？
1: 对的。那么东坡文化在中华文明和乃至这个世界文化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这种位置。我作为三苏祠的这个守门人，我们不仅是要把这个门要守好，

0: 要把这个根脉把它收好，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门要打开，让更多的人走进三苏祠，同时呢让东坡文化走出去传下去。
1: 既是守门人又是开门人啊，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融入国际视野，时代精神，能更好地让传统文化迸发活力，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绽放光彩，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
2: 是呀，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掌声送给陈馆长。说到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们中国还有一张亮丽的名片，就让我们共同去领略它的独特风采。
3: 千年时光流转，武术早已不只是拳脚间的技艺，它早已化作一门世界语言，不同面孔因武术相遇，用拳脚传递敬意，年轻人从中汲取力量，用汗水解锁健康，追光者从中寻找宁静，以呼吸安抚心灵。古老的智慧正给出当代生活的答案，而影视是武术走向世界的加速器。从李小龙的一脚破万法，到成龙的嬉笑藏功夫，中国武者用拳脚打破文化壁垒，让武术成为全球荧幕上的闪亮符号。他从不孤芳自赏，而是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武道对话，在碰撞中彰显特色，在交流中彼此成就。他以武为媒，让文明因理解而共融。
2: 刚才我们在片中啊看到了一位身着道袍的国际友人，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又怎样练上武术的呢？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掌声有请杰克皮尼克。

0: 哇，刚才您比划的时候，我跟王教授一直在猜，这到底是八卦掌还是太极拳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刚才打了九十一下短太极拳的。
0: 太极拳。
1: 武当太极拳。
0: 但是我们很好奇啊，你是什么样的契机来到中国的呢？
1: 我是最开始来到这里就是通过功夫电影。嗯，其实可能这个是最大的吸引我来到这儿。小的时候，90年我们都感兴趣看这个中国功夫电影，就是李小龙、乾隆。所以我在高中20岁的时候，寻根来到中国。哦，
0: 寻根来到中国。
1: 我原来来到武当山，愿意是我找到了一个师傅，他准备开一个国际传统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是空灵祭祖。我是中文也不会，武术也没练过，第一次离家，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氛围，还是要找一个好师傅，从头来开始教。
0: 您开始学武术的时候觉得难吗？
1: 那确实特别难。我个子1米9，20岁身体比较僵硬，我们都是比较直，然后武术是非常圆，就是动作很低，动作很大。所以开始来的时候，觉得。这一辈子可能不可能，
2: 而且还有语言的这个啊，
1: 对对对，还有语言，还有语言的。
2: 那这个除了习武之外，还有文化课的学习吗？
1: 我来到这里，师傅要求也要我们学一点文化啊。最开始我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我觉得师傅给这个要求，我必须要听。但是过一段时间，我就感觉这

0: 这个文化改变我比巫术的多啊，
1: 它是由内而外的改变。
0: 对，因为我们是守信养生，所以我们不是就是练太极拳模仿一个动作，我们也需要了解它的理论，它的作用在哪，不是就是跟别人对抗。
1: 会是哪些文化课呢？
0: 我们是道家文化，庄子、雷子、孔子、关子、墨子、孟子都要学习。
2: 你要能读懂这些这些文献，那非常不容易啊。
0: 但是最主要就是老子和庄子啊，这个可能最大的影响对我们武术来说。
1: 刚才我觉得杰克说到了，他是寻根来到中国的，我听到这个寻根二字，特别的感动啊。
2: 对，有一种别样的
1: 别样的情感。
0: 但是我2012年的时候，师父就收徒弟，师父的目标就是传承，所以我们那一年就是拜师了。然后那时候我切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拼毛自根。
1: 听说您这个五星卡啊，就是2025年获得的，对吗？
0: 对，然后我这个名字选的是李自根，所以用我的道号自根，然后其实这个李就是我的重名，英文重名。对，这个无形卡可以说它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认可。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已经15年在这儿，我在这儿找了我的爱好。
1: 谢谢李自根。那刚才呢，看到了你非常有精气神的武术表演，听说你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大家知道吗？在2025年7月啊，他就参加了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并且发表了演讲，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0: 我最近参加很多活动，就是可以发言，因为今年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分享太极拳和太极的理论。我在会议上表演了中国功夫，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爱上中国的文化。我们太极拳呢，要教我们不要跟别人对抗，要会包容，要会坚持。然后我就是需要去讲一下我这个经验，在武当山还有现在去传播武当的文化，
1: 讲您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中国功夫，让更多的人爱上太极这样的强身健体的。
0: 对，
1: 因为我在网上也关注了您，你全网粉丝已经破百万了，王教授您知道吗？我们现场呢也有您的粉丝，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要问您的呢，举手示意。好，看到一位外籍友人 ，Hello。
3: 你好，我叫丁丁，我是英国人。Big fan of your work. But I wonder, how do you reconcile being an internet celebrity with millions of followers while pursuing inner peace?
0: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网红，我觉得我出了这个自媒体和这个视频，这个账号是为了分享我的经验，分享我的故事。原来我来到中国也是通过互联网，我找了我师父就是通过他的网站和短视频，所以我觉得现在15年之后，我也有这个责任去传播这个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要去做。
2: 对，我觉得他也成了文化大使。
1: 是的，谢谢，也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提问。Thank you.
3: Thank you very much.
2: 新的时代啊，有新的传播方式，我觉得杰克的尝试非常有意义。他不仅介绍了武术的技巧，更重要的传播了中国武术背后的精神。这个太极拳啊，不是一定要打倒对方，而是吧，它是一种健身，
1: 是吧，
2: 一种包容。我觉得这个思想，他是了解掌握了太极拳的真谛。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呢，不仅增加了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也为中国武术的国际化开辟新的道路。当年当然李小龙啊，功夫电影，现在有杰克这样的网红，特别是值得鼓励。他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创新性地传播中国武术和中华文化，让世界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我们的文化传统，应该向他表示敬意。
1: 杰克说到了自己的偶像就是中国电影明星李小龙，那李小龙呢也是凭借卓越的武术造诣和演技成为了好莱坞的首位华人主演，在他的影响下，武术开始走向世界。接下来有请著名武术指导陈虎。

0: 谢陈虎老师精彩的展示啊！所以这个手势应该是怎么做？是左在上是吗？
1: 对，
0: 抱拳啊。
1: 四海皆兄弟。
0: 哦，四海皆兄弟，哦，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刚才您展示的那段名字叫做什么呢？
1: 当然，我想展示的是截拳道啊。
0: 截拳道。
1: 截拳道呢，是李小龙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一个现代武术体系。它强调简单、直接、非传统的击击，融合了东西方的武术。哎，
0: 所以刚才不是中国传统武术啊？
1: 对，截拳道融合了世界各国的拳术，以这个咏春啊、拳击啊、击剑作为体系。是一种全方位的自由搏击术，这跟李小龙先生在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他在美国华盛顿就读的是哲学专业，所以他从一开始的热衷于西方哲学，到后来慢慢的又回归到我们的东方哲学。哦，
0: 李小龙先生
2: 是学哲学的，
0: 哲学啊，哎呀，
2: 这个
0: 所以做到了天人合一啊，哲学专业。
1: 李小龙有一本自传叫做《生活的艺术》，在这本书里呢，他讲述了自己学习哲学的经历以及创立截拳道的过程。他把中国的道家的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还有禅宗的直指本心的洞见，与西方的哲学融合在了一起。除了这个东西方武术的结合，还有东西方的文化哲学的结合，创立了自己的截拳道。
2: 就是武术不是没有文化，它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我们原来印象当中，李小龙武术明星，只是会打，但实际上不是只用拳头征服世界，是用他的思想，特别是中西方融合的思想征服了世界。拳脚背后是文化、哲学和思想的交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构建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这就是文化交流互鉴最生动的例子。
0: 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军好莱坞是什么样的一部电影吗？或说有什么样难忘的瞬间吗？陈老师，
1: 第一次我是跟袁家班去到了好莱坞，然后参加一个华纳电影的一部电影，当时是好莱坞第一次这个聘请香港的动作指导、动作团队。他们虽然看了很多香港的动作电影，但是眼见为实嘛，还是希望现场看一下你们到底功夫怎么样。那当时我呢年纪最小，然后袁和平师傅呢就安排我表演了一套九级鞭，然后表演完以后呢，效果很好，大家都很满意。然后这个导演就过来给袁导说，我希望我们的演员也看起来像他一样，所以你给我长一点的时间，比如说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我可以把它训练到在荧幕上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
2: 有模有样。
1: 对，有模有样。然后呢，就开始了作为好莱坞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动作电影的前期训练。我们前期训练了半年，然后才开始拍的。
0: 我们中国功夫的演员也是非常专业的，所以陈老师，当时好莱坞的动作电影主要是以中国武术为主吗？
1: 我展示的是中国武术，但是呢，这个好莱坞它是一个世界文化汇聚的地方，除了我们中国武术以外，它还吸取了更多的，比如泰拳啊、跆拳道啊、柔术啊，包括枪械啊、马术啊、弓箭啊，就是各家之长，它都会吸取到电影里边。所以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综合体，就是怎么好看，怎么能刺激到观众，我们就怎么拍。
0: 您看啊，这又是一个交流互鉴而焕发生机的生动案例。
2: 早在2600多年前，这个楚国的楚庄王就说过一句话，叫做止戈为武。意思呢是要能止战才是真正的武功。后人呢用它来表示通过正义的战争平息战祸，求得和平。
0: 咱们中国功夫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我们中国的武术也会不断的传承和创新，对吗？

0: 武术还有跟其他的东西有结合，比如说在2025年法国街舞总决赛上，这个中国少年就将传统武术动作与礼数融入街舞表演。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中国武术套路、中国武术散打、中国武术冰道也能够进入奥运会，吸引更多的目光，让更多的人参与。
1: 武术的交流与传播是中华文化与东方哲学与世界的对话。与此同时呢，世界各地的武术爱好者怀着热忱走进来，亲身体验的不只是拳脚功夫，更是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它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双向奔赴的交流啊，超越了简单的技的传递，它让不同的文化基因在碰撞中对话，在融合中创新，既让世界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文明的精髓，也促使中国武术在汲取他人之长中焕发新的生机。
2: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更续中华文脉。今天我们看到了文物修复的匠心独运，苏轼的旷达超脱，武术的刚柔并济。您看啊，这三种形态各异的文化载体却共享着同一

0: 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发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是从历史与未来的绵延性上回答文明如何永续的核心问题，而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则是从国家与天下的协和性上回答文明如何共生的关键问题，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文明发展进步的时空坐标。下期节目，我们将围绕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深入探讨推进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内容、渠道和路径。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
5: 走。
4: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4: 我才不愿意呢。
6: 什么？
4: 走，
7: 休息去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火车开始6分钟，
11: 请
8: 坐
11: 安全椅。
12: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4: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4: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4: 有道理。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2: 哎，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0: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5: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6: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17: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8: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6: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我也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4: 一、三、四、五。
0: 好啊，
4: 一、

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好。
2: 师傅到
3: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4: 是狮子的。
5: 师傅。
6: 讲，今天咱咋挂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刘伯阳，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好，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仙。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7: 别演了，救一救，救一救，
8: 救一救，
7: 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兵证给我拿出来。
9: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10: 就是，
11: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10: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哎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兵证都拿出来，走，
12: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0: ガドを探しに目下人に市民は両兵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へ話では数字のうちおどんどと本田のを殺せるかと。
1: おじけづいたか。
2: いやいや、国葬出しましょう。ヤンフェイト正々堂々と戦う。
1: 黙れ。ヤンフェイ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ヤンフェイ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ヤンフェイ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2: はい。
1: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2: はい。
3: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4: 不去，您去吧。
3: 妈，
5: 姐夫，
3: 对，
5: 你要的文件啊。
3: 老妈，坐。
5: 哎，小娇，
6: 小娇。
5: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4: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5: 看什么小说呢？
4: 萧红。
5: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4: 那我先回屋了。
5: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4: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5: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4: 真的假的？
5: 真的，他杀了高大强，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4: 这么厉害？
5: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4: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2: 二郎，二郎，站住！站住！二郎，站住！站住！这么好，大爷，还有两位。有啥饭？你总不是两杯？你上台下台左看右看，你都是两杯。
7: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2: 带走，带走。
8: 快！
9: 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8: 抓去
9: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8: 来，
10: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9: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
8: 劫。
9: 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0: 哎，说你呢，
9: 你听不懂人话，
11: 等的就是你。
10: 对，动手我就崩了他。
9: 蹲呀！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没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11: 本田在哪儿？
9: 本田是哪位啊？
11: 这么找倒霉是吗？
9: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1: 贫嘴！
9: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1: 杨飞。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那些。

0: 用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1: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哎，人呢？是没看见。梁飞，
2: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3: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2: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4: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2: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5: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どこの部隊だ。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に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你快！

司机，快点快！快点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吃的。

0: 出来！出来！给我撅死他！刘飞！刘飞！不要走，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给我撅倒！
1: 谁是缩头乌龟？

0: 没事。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2: 啊。队长您瞧瞧瞧，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
2: 全家？
0: 你到我家看过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
2: 不报仇我是人吗？
1: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ハコク。
2: タク。
1: ホッダ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ッフィー。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哇，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5: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梁飞，
5: 梁飞，你干啥？梁飞，要不你撒开，你干啥？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6: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告诉他们一声，小野必须死。
7: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6: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3: 梁飞，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梁飞。

呀，你，嗯。正常啊，你好，我怎么了？

0: 山在山巅。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5: 我们金始源是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7: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2: 好的好的，
1: 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始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

0: 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首饰，我有些不放心，你让袁经理给我保证一下吧。
2: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2: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沉甸甸的这么大那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
2: 我们金世缘是珠

0: 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
1: 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行了，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1: 好的好的，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青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6: 先蹬右腿再垫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杰斯，放到前方上，
9: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就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做好自己的灵魂。
7: 你能走到多远？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流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梁兵、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
1: 你看我，你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3: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1: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3: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1: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1: 他没你那么笨啊。
3: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1: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4: 到
1: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

0: 狠狠打他一下！是。苹果怎么办啊？局长，不要停，确实。啊，算你懂事儿。不是啊，你，赶紧。啊，水运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是。
1: 刘总，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2: 是梁爷吧？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1: 小野在哪儿？哪个小野呀？还凭什么？
2: 哦，对对，我想起来，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那也是为民除害。
1: 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3: 行了，别贫了啊！
1: 回去别鬼子在一块儿，就说别跟我耍心眼，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2: 那不，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3: 邀功的事儿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1: 这么严重。
4: 我想，我想，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何だぞ。将軍殿、特攻隊の攻撃、部隊は交戦中です。応援要請申し上げます。
5: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0: 教わ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上官殿、どうぞ。

0: 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儿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1: 哎，政委，你
4: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1: 哼。
4: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4: 放屁！
1: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1: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小心了，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咱俩，哎，使劲儿，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

0: 7日たった7日で無名だったリャンフェイ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リャンフェイ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1: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2: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3: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4: 聊什么呢？
5: 哎，这个
4: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5: 来试。
4: 三点一线，
6: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4: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饶命，饶命，饶命！
4: 哎，我师叔呢？
5: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4: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行，放心吧，飞哥。
4: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7: 有一特大的消息，
4: 什么？
7: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4: 哎，也没什么。哎，还有吗？
7: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4: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7: 是吗？
4: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哎，行，放心吧，飞哥。
4: 三点一线啊，
5: 是
4: 好的，
5: 谢谢飞哥。
8: 一个子弹好一个馒头呢。
9: 当刀呢，我が下腹部隊が陛下へ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妨害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0: 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10: はい。
11: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2: 对，老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报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您听你在说这事儿啊？
13: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2: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3: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2: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2: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措施不及。
13: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4: 副队长。你看他又在胡闹来了，
2: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4: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3: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4: 法国？耶，
13: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14: 怎么了？穿的行吗？
13: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14: 哇，哇，这也穿？
13: 看看，
14: 二哥，天成，
4: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5: 叫哥哥，
13: 孩子都比他有数。
15: 伯伯，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13: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4: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

0: 的，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1: 小飞，哎，叔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了。
2: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0: 对啊。
2: 去得了吗？
0: 怎么呢？
2: 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3: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2: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0: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3: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派。
2: 行了，别在那臭拽啊！
4: 老师啊，
3: 首长，
4: 老师，
3: 首长，
4: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3: 哦，
4: 进屋说吧。
3: 好，
4: 好，好。
3: 哎，你起来！
0: 我，你起来！
3: 哎，你们俩回来，快回来！
5: 哎，哥，
3: 你起来！
5: 哥，你咋不进去呢？
0: 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5: 想。
0: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5: 嗯。
0: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3: 哎，快！
0: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4: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6: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4: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6: 什么宝贝？
4: 乾隆的宝剑。
7: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4: 早年
8: 有人
4: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
9: 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作为重要的战利品运回日本展出，来宣扬无耻的军国主义精神，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
4: 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6: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7: 你太给劲了，
4: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10: 听清楚了？
5: 嗯。
10: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5: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10: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5: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10: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5: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10: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5: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10: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5: 万一，
10: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

0: 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1: 嗯。
0: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1: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 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2: 还是我上车吧。
0: 不，大营长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3: 他可是一把好手，
2: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3: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
0: 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过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2: 不至于吧？
0: 上次在监狱帮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2: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0: 那我找他谈一谈。
2: 我想他会是大题鼓大局的，
0: 老师。
4: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队长，政委，
6: 怎么了，猴子？
5: 飞哥跑了。
6: 什么？
5: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4: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7: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6: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
8: 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9: 买票来，买票来！
10: 今天没有票，买完了。
11: 好，赶紧走，赶紧走，
12: 赶紧走！
13: 走走走！
14: 来来来来来！
15: 你这是干嘛呢？何军
16: 啊，让开道。
17: 把手放下，没事。两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军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18: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17: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18: 睁眼睛看看，不看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
17: 哎，
18: 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17: 他就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18: 伤员，坐哪趟车？3:35去青岛那趟。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切尔要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不想见，
17: 不再也不再见了，
18: 不就不再见了是吧？见见见见见，
17: 您想见就见，随您。
18: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别做坏事。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站在山巅。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

0: 昨天跑厕所，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5: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5: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昨天跑厕所，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

0: 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

0: 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五六七走，搜狐提升成绩。
6: 我们那是老头儿，有钱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生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10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城市更新出新招，围绕一街一风景，一巷一品味，成都金牛区16个街区诚邀换新合伙人。川超决赛阶段第18轮将正式开踢，达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成都队。赛前文艺节目准备了哪些精彩？一起去彩排现场提前感受。当暑热天气持续，户外工作者们避暑歇脚，可以来到清凉驿站，它给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送上实打实的清凉保障。
0: 7月8号上午，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召开，三峡集团牵头完成的白河滩水电站巨型枢纽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 白河滩水电站位于我省凉山州与云南省昭通市交界处，总装机1600万千瓦，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建设过程中，从3000米级特高拱坝到世界最大规模地下洞室群，工程面临的技术挑战前所未有。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让我更加深切体会到科技自强自立必须落实到国家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上，落实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落实到造福人民的实际成果成效上。白河滩水电站的成功建成，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动实践。
2: 荣誉背后是硬核技术的支撑。为建成无缝大坝，工程首次全坝应用我国自主研发的低热水泥，从源头解决裂缝难题。而在泄洪洞施工中，面对秒速47米的巨大水流冲击，建设者将混凝土表面打磨得光滑如镜，把工艺做到了极致。
4: 我们浇筑的镜面混凝土表面非常的光滑平整，使用靠尺检测的时候，它的不平整度小于2毫米，是行业标准的1/3。
2: 据了解，白河滩攻坚形成的127项关键技术已推广至国内外50余座大型水电工程，并在抽水蓄能、流域综合治理等领域实现迭代升级。如今，白河滩水电站年均发电量超600亿千瓦时，在保供电、促减排、保安全、惠民生等方面持续释放综合效益。
0: 近日，成都市金牛区举办街区换新场景赋能重点项目场景发布活动。城市更新不靠政府单打独斗，金牛区向市场发出换新合伙人邀请函。
5: 围绕一街一风景，一巷一品味主题，金牛区面向70余家企业集中发布16个街区换新项目，覆盖13个街道，涵盖街区、社区、厂区、老厂镇等多种形态。司马桥街道的工人村是首批项目之一。
6: 更新的过程当中，还有控制的这个房屋有47套，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载体有2万平方米，下一步要把这些载体整合起来，找一些成熟的城市合伙人，把整个这个城市的更新到城市的运营做一个全新的换新。
5: 金牛区是成都开发最早的中心城区之一，共有居民小区2000余个，约80%建于2005年以前。城市更新需求迫切，这次发布以街区为脉络，串联小区、社区、园区，把政府定项目变为市场提需求、政府配资源。活动当天，多家企业已表达合作意向。
7: 联合就是运营企业、投资企业，我们一道成为这个街道的合伙人的联合体，将这个金牛区的这个街巷换新的转化为四川省，然后街巷换新的样板。
8: 今年的话，重点是优化我们的运营。2027年至2028年，我们还会持续的滚动的孵化新的项目。那么，希望在3年时间，我们一定要实现10条以上的街巷的开街。
1: 川超决赛阶段第18轮将正式开踢，达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成都队。

0: 赛前文艺节目准备了哪些精彩，一起去彩排现场提前感受。当暑热天气持续，户外工作者们避暑歇脚，可以来到清凉驿站，它给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送上实打实的清凉保障。
1: 今天是7月10日，早安。火把节彝语称撸子，彝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2026年凉山彝族火把节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今日早安寄语：清凉相邀，热情似火。这个暑假，凉山等你。
2: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发布，新版目录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此次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等。4种国产一类新药的16种创新药也纳入了新版目录。此外，还特别重视儿童用药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至317种，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难点问题。再来关注身边消息，成都多个博物馆发布延时开放公告，开启暑期超长待机模式。即日起至8月31号，成都博物馆实行延时开放，周二至周四、周日开放时间为9点至18点30分，周五、周六9点至20点30分。每周一闭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的每日开闭馆的时间临时调整为8点30分至18点30分，将会持续到8月31号。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实行夏季开闭馆时间，每日的8点30分至18点30分开放。四川博物院即日起呢，至8月31号实施暑期延时开放，周二至周日的开放时间为9点至18点30分。三星堆博物馆即日起至8月31号开放暑期延时服务，开馆时间为每日的8点30分至20点。再来关注川超，明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8轮将正式开踢，达州川汉子队坐镇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赛前文艺表演融合，非遗板凳龙、青春力量与川超热血，接下来一起去探班彩排现场。
0: 7月11日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8轮，达州川汉子队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在比赛开始之前，达州市达川区将用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向大家展示老家达县以美达川的城市底蕴与热忱魅力。随着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民歌旋律，舞者手持五彩花球彩扇踏冠而来，川东花灯星火汇聚，流光溢彩，八人战鼓碰撞潮流说唱，鼓里动作融合街舞律动，川东方言诉说六乡故事，八山汉子豪情燃动全场，非遗板凳龙腾跃起舞，气韵磅礴，承载着达州千年八风从韵，灵动五彩的花球扇子翩跹摇曳，绽放民俗之美，飒爽武术轮番亮相，尽显刚健昂扬的奋进姿态。
3: 其实挺开心的，在运动中也能够收获很多。我们就是编排了大概近1个月的时间，虽然付出了很多汗水，但是我也从中收获了许多。川超这一次的活动是非常阳光向上的，就是为了展示我们就是青少年青春与活力啊，或者是阳光活泼奋发向上的这样一个精神面貌。
4: 我们学校主要是以书生气为代表， 就我们手上这个书简就可以印证我们学校的朗朗书声之气，也代表了我们整个四川的学校一种优良的风气。虽然顶着烈日排练很辛苦，但是其实心里还是蛮充实的，很有乐趣感。
5: 我身上穿的衣服是古代巴人的战斗服，它

0: 象征着达州人敢打敢拼、不胜不休、英勇顽强的精神，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演出为达州川汉子加油助威。
1: 彩排现场，80名舞者舞动十面红旗，红色群舞复刻红军风骨，红色血脉在赛场永续传承。激情的互动之后，旋律奏响，我和我的祖国，青春舞者踏歌起舞，以赤诚歌舞诉说家国热爱，绽放新时代达州风采。
2: 接下来我为大家展示一小段板凳龙的动作，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谢谢大家。我觉得这个板凳龙代表着我们，象征着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有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我们学校结合了传统和新型的形式，将这个板凳龙的节目展示表演出来。虽然今天的天气太阳特别大，但是这更加激发了我们的热情。最后，川超加油，达州加油。
1: 而中场表演《丘陵农机志向未来》将有20台精心艺术包装的农机整齐列阵绿荫赛场，尽显达州现代产业硬核实力。整场文艺表演既有巴山神话的浪漫豪情，又展现了达州产业的蓬勃生机。钢筋机械与川超赛场相映成趣，尽显巴山儿女敢闯敢拼的精神，为川超赛场注入独属于达州的热血风采。
3: 购秋趣农机，祝天府粮仓。我们呢，首次将现代的农林装备从天间驶向了绿茵场，把达川区秋趣农林产业的发展呢，转回了一个舞台语言。硬核助力川超是我们本次演出的一个亮点之一。那么，我们通过群像的叠积、层层递进的艺术手法，将国家级的非遗文化与川超的舞台、足球氛围深度的融合，全方位展现了老家达县、一味达川的一个城市品牌，让更多的人因为川超呢认识达川、了解达川、走进达川，活力展现了新时代达州的青春形象。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宜宾南溪，昔日荒草丛生的闲置老厂房，如今是窑炉24小时运转，300多名职工在此就业，其中不少是00后青年。这里呢，也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扎根的地方。当地生活成本不高，完善的配套保障，让不少返乡青年放下顾虑。大家安心工作的起点，要从食堂的一顿饭开始说起。
5: 我每餐都会在食堂吃，因为食堂它是1元1餐，然后一天换下来我们可以只花3元钱吃一顿，吃午餐、早餐和晚餐。然后每餐的话，我们都会有其他的小吃或者是水果之类的。水果的话，我们经常换着，是因为夏天的嘛。然后我们的小吃也是每天换着的，要有双和凉糕。
1: 这位00后南溪本地人此前在某一线城市上班，回乡工作后，他却说自己攒的钱更多了。
5: 提供的寝室，然后每个月的话也是免费入住的。整体下来的话，对比我原来的工作，开销降低了80%吧。因为确实开销少了，然后存下的钱多了，然后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明确的决定。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存钱其实很难的，挺幸福的。在这里同龄人也比较多，然后话题也比较多，这些都是我的姐妹们，这都是00后，00后全是00后，这些都是。
6: 我是02年的，
7: 我是宜宾新闻的。
6: 当时毕业了之后想着回家嘛，就跟自己的职业目标都差不多契合嘛，然后就来了。生活条件也还可以，然后工作环境确实也不错。
5: 这位是我们的老大哥，然后他是99年的。
8: 我是就是四川内江的，在这边相对也安家了，小孩在这边读书，那我们两人都有公积金，所以说就也不用考虑房贷。公司的领导也是非常的年轻，平时也比较接地气，像我们有什么建议觉得可行，然后很快的就落实下来。像比如说我觉得今天的水果不好吃，对吧，不甜，那公司马上就去整改食堂。
1: 一元管一餐，住宿也免费，再加上完善的社保保障、舒适的居住环境，我们简单算一笔账，食宿两大日常最大支出基本清零，再叠加各类福利，年轻人的生活负担大幅减轻。也正是这份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越来越多外地务工者、本地青年选择返乡留乡，在这座由老厂房改造而来的新厂区安居乐业。
9: 我们在废旧机械厂上面进行改造，比如说以前这个行车梁，现在我们把它利用成我们的管廊架，大约节约了半年的工期。目前已经建成了就是2到2.5万吨的生产线，5万吨的这个装置规模，是满产满销的状态。目前呢，提供了300多就业岗位，未来我们还会增加200个就业岗位。
1: 一处处闲置资产被盘活，企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同时对于当地的

0: 经济活力也有很好的刺激作用。很多的人才他们不用再背井离乡，其实说到底，盘活闲置资产真正盘活的呀，是普通人们踏踏实实的好日子。
1: 夏日炎炎，虽然持续的高温给大伙儿带来了一些燥热，但是田间地头瓜果飘香也带来了旺盛的生命力。一块出发成都温江看熊猫到海，欣赏既能够看又能够吃的蔬果。
2: 要获取能量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走到大自然中间去啊！我们今天带大家不看花看农作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和林村。我们站在高点啊，能够看到前面一片全是青翠的稻田，非常的治愈。而且呢，我进驻的这个稻田里头呢，藏着三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无论是远处还是近处啊，我们这些市民们都在非常惬意地拍照，在溜达。那今天我们也有请到了这个和林村的工作人员陈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一片地方它是专门打造出来的景观。
3: 是的，我们每年呢都会根据时事政治的主题来打造我们的这个彩色稻田画。那今年呢，我们也能看见我们的稻田熊猫画哈。那我们的稻田画呢，主要是采用三种颜色的彩色水稻，通过九宫格以及卫星定位的方式定植上万个点位，人工种植出来的我们的熊猫到海。那每年呢，在夏季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游客来这里，前往这里来拍照打卡，观看我们的大熊猫。
2: 所以这里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农田，而是一个景区，是吗？
3: 是的。那像我们的稻海啊，不仅是我们的三一级名盘景区，同时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科创园。在我们的田里呢，今年也是种植了7000多份材料，然后呢3000多个品种。除了观景以外，同时也是我们的实验室。
2: 哎，大家看一下这个长得像菱角放大版，非常像一个流星锤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告诉你，它是葫芦。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今天重点要跟大家介绍的瓜果连廊啊，它的位置呢就是在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和林到海的旁边。现在我们放眼望去，在这个藤蔓上挂着的全是大大小小的葫芦啊，它们的形态各异。然后呢，除了我们看到就是比较常规的这种葫芦的话呢，还会有刚刚我们看到这种绿色的啊，就是它的这个尾巴长长的，前面就很像一个菱角，甚至于还有这种，来镜头转过来看一下，这种花色的，花花的，它的这个形状呢不是特别的圆，也不是特别的长，反正就是非常的平时没有看过的这种葫芦啊。然后我们继续往里头走，从这个视角看过去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方向吊着的这个葫芦啊，比起我们刚刚看到常规的葫芦就更加的不一样了。你看最大的这个，
4: 就是那个大丝瓜，
2: 对，太大了。这边有个近一点的，我来给大家比一下，它整个这个瓜的长度，你看我把整个手伸直了，它比我的这个手臂还要长。
3: 我们这里大概是种了有数十个品种的葫芦，然后还有我们的蛇豆，然后以及我们的观赏南瓜等品类。那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头顶上面的，这就是我们的鹤首葫芦。那我们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天鹅葫芦，都是形态各异。
2: 这个天鹅葫芦真的是有点像天鹅哈，这个是它的身子，这个是它的头，就它会在头上的地方就鼓一坨出来。
3: 对对对。对，
2: 那还有什么葫芦呢？
3: 还有这种长得特别可爱的小亚腰葫芦。
4: 这个好像我们看
2: 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葫芦娃葫芦娃，忍不住在这里就要唱起来了。好，走到中段的时候，我突然打了一个寒战。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它的形态像什么？是不是像一条蛇啊？这个就是蛇豆，对吧，陈老师？
3: 对，蛇豆，这就是我们平时很少见的一种品种，叫蛇豆，它也是官食两用的蔬菜。
2: 它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到这么大呀？
3: 它也是历经了几个月，和我们的葫芦科的植物，它的种植时间和生长周期是差不多的。
2: 你快看这两根蛇豆有多大，我的天哪！这个对吧，放到森林里，乍一看也像条小蟒蛇了。两位好，你们好，我们是那个四川观察的。刚才我看大哥一直在给你们拍照哈，怎么样，出片了吗？在这儿
5: 相当出片，特好看。
2: 以前见过这种像蛇豆啊，或者说
5: 没有啊，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2: 蛇豆给您科普一下。
5: 蛇豆哈，
2: 对，蛇豆
5: 里边有豆吗？
2: 我不知道，以前见过这。

0: 种东西吗？
1: 没有。
0: 那从哪里知道这个地方，然后专门来打卡的呢？
1: 当然是从我们那个金门江里边啊。啊，我们里边看了一下，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0: 那今天来到现场，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特别新。看这个东西以前没看过啊，也很好奇。
0: 你们是专门过来的吗？
2: 啊，对，因为非常好看，特别是那个葫芦的长了，很好看。
0: 有平时有见过这种品？
2: 完全没有，特别是那种蓝色的，完全都不知道，蓝绿色的，不知道什么瓜果。
0: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地方嘞？
2: 啊，是我妈给我推的公众号，然后上面看到这个就觉得特别神奇，从来没有见过，然后今天刚好调休，就特意来。
0: 所以带着妈妈一起过来的。
2: 对对对，
0: 成都人真的很会玩啊，观花的观花，然后观蔬菜的观蔬菜啊，瓜果也非常的好看。陈老师，那我们除了刚才看到的这个葫芦之外，就这个连廊长廊，它还会有一些什么东西我们能够看到呢？
3: 像这个季节的话，我们还种了各种各样的观时两用的我们的南瓜，然后也有很多很奇特的，然后比如说像飞碟瓜这种听都没有听过、见都没见过的这种瓜果哈。
0: 那冬天呢？
3: 那冬天的话，然后我们的瓜果会换成我们的这种观时两用的十字花科的蔬菜，然后也是特别的好看哈，颜色也很丰富。现在已经是进入了我们观赏瓜果的一个最佳季节，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打卡。
0: 当你走遍了河林稻海还有瓜果连廊之后呢，你可以顺着这个稻田的小路走过来，在稻田边上任意选择一家小店坐下来喝点东西。这里呢全部都是开窗见景，当你坐在这里休息的时候，眼前是一片翠绿的稻田，你整个人的心情就是非常的舒适，生活和工作当中的烦恼都完全被抛诸脑后。那怎么来到这里呢？推荐大家首选是自驾导航河林稻海。那在外侧的道路旁边呢，这个停车位也是比较充足的，大家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带上亲朋带上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夏天带给大家的这一份属于大自然的魅力和礼物。
4: 持续的高温天气之下呢，户外工作人员要尤为注意防暑降温。当户外温度持续走高，需要休息、需要补水降温的时候，他们可以去哪儿呢？在成都呢，很多社区和商家都设置了清凉港湾，在这个空间，他们可以解解乏、避避暑。
5: 在成都市武侯区金缕一路路口，一个橙黄色的小房子格外显眼。这里是锦城社区优博广场工会驿站，一走进驿站里面，丝丝凉意扑面而来。40平米的空间里，冰箱、饮用水、微波炉、休息座椅等一应俱全。快递小哥、环卫工人时不时进来歇个脚。
6: 我们基本上每天送根的时候，口开了就自己进来领水呀、长期的给我们提供了水源。这一种最需要的就是水源，一个休息的环境，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5: 跑了8年快递的杨建算是这儿的常客。他说以前没驿站的时候，高温天想歇脚只能蹲树荫底下或去商家那儿蹭凉，始终不方便。
6: 随时可以来，白天啊基本上都是全部是开启门的，我们来比较方便。第一个水嘛，还有包括这就是微波炉啊，我们其实都比较需要。
5: 不少跑这片的快递小哥也都把这儿当成了避暑落脚点。
7: 我们在外面这么热是吧，来喝水很方便，
8: 有个地方可以休息嘛。
7: 对对对，
9: 尤其是中午正热的时候没地方休息，有这么一个还有空调嘛，还有水，还是非常可以的，非常巴适。
5: 负责周边路段清扫的环卫工人熊师傅，每天下午3-4点的最热时段都会来这儿坐一坐休息一下。
8: 我在这里一站的话，像你平时休息的话去哪儿嘞？
10: 休息一般嘛，去找个阴凉嘛。
8: 那个时候还是很热哈，在外头。
10: 哎，这个比在外面好得多，空调扇还是好点，倒点矿泉水来喝嘛。
5: 除了基础的喝水纳凉，这个驿站还把细节拉满，解决了户外劳动者的不少实际难题。
11: 我们在驿站门口那个地方，我们搭建了一个专属的一个服务场景，就是我们新就业群体他们的这个配送餐食的电瓶车的充电和换电的一个服务。然后另外针对普遍提出的这个就餐难的问题，我们现在驿站午间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助餐服务，就为我们新就业群体还有我们的户外劳动者和周边的一些职工群体午间提供一个平价实惠的午餐。对于午间没有售卖完的那个餐食，我们是提供给一线的环卫工人，让他们打包带走。
5: 唐干介绍，工会驿站选址这里也是因为附近有商业体以及多家快递网点，能够更好给户外劳动者应个急。
11: 我们有专人服务管理，针对近期我们的高温天气，我们也设置了这个爱心冰柜，给我们的劳动者持续的送清凉。
5: 其实这样的暖心驿站

0: 在成都早已遍地开花。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市已建成工会驿站2425个，首批597个爱心冰柜点位覆盖了核心城区、交通枢纽等多个区域。每个站点基本都配齐了空调、充电插座、微波炉、应急药箱等，歇脚、充电、热饭、应急用药一站式搞定。不止成都，记者从四川省总工会了解到，依托成都、攀枝花、泸州、绵阳、广元、遂宁、内江、乐山、南充、宜宾、达州等11个市的工会驿站，首批布设1259个爱心冰柜点位，重点向城市主干道、商圈路口、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倾斜，坚持公益免费、按需取用，给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送上实打实的清凉保障。
1: 这两天呢，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知名牙刷品牌开展线下互动体验活动和研学之旅。在游玩之余，市民游客还可以体验一场生动丰富的牙科护理知识讲座。
2: 互动体验活动现场，主办方设置了多个项目，比如用番茄酱模拟牙菌斑，使用电动牙刷清洁鹌鹑蛋，直观展示牙刷的清洁力，还有吃冰活动大挑战之后的温和护齿，以及趣味问答等。
3: 平时我就比较喜欢大熊猫，然后看到今天这个熊猫的设计图案非常的可爱，然后我自己呢也准备买一把送给我们的朋友，因为朋友也比较喜欢大熊猫这个造型。
2: 一旁的牙科知识科普则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牙齿日常清洁护理的方法和重要性，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的互动参与。
4: 今天带小朋友来熊猫基地游玩，看到这边有快闪活动，我们参与了一下，关于牙齿护理的知识讲得很不错，小朋友参与其中也很喜欢，然后在游玩中也学到了新的护理知识。
2: 据了解，飞利浦携手熊猫基地文创中心推出荷花联名款声波电动牙刷，从产品联名到场景体验的升级，品牌不再只卖产品，而是通过体验活动与消费者建立更深的情感连接。
5: 成都是一个非常年轻化和时尚化的之都，我觉得熊猫的文化的兴起带领了很多新的一些趋势，包括整个的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一个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这次虽然在成都做这样的活动，但我们觉得整体的影响力不只是辐射到川渝地区，同时对整个中国，我们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跟更多的年轻人拉近距离。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四川本科提前批 A 段7月8号晚上正式投档。在川招生院校呢，包括军事类、公安类、司法类等56所本科高校，共151个院校专业组，考生报考热度高。从投档情况来看呢，一志愿投档4293人，计划总体满足率为99.18%。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七月盛夏，大熊猫老家雅安宝兴气候凉爽，已经进入到了避暑康养的黄金期。那一块去宝兴东拉山大峡谷，来感受清凉和惬意。

峨眉山市多云，26到35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6到18度。青城山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德昌多云，21到33度。庐山阴转阵雨，23到32度。达州晴转多云，26到38度。蒲江多云，25到34度。岳池晴转多云，26到37度。

大邑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延边阵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岳西阵雨20到30度。盈津阵雨23到31度。德阁阵雨11到24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

0: 大嫂，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1: 没事。

0: 百子，百子，哎呀，荷儿啊，荷儿，荷儿，荷儿啊，做噩梦了吧？是，
1: 你梦见了百子，
0: 我回来了，百子呢？
1: 百子为了救你，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公抓到黑风寨去了。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他们所谓的抗凶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熊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0: 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照我的话去做，马上给百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绝对不能让那百子死掉。
1: 这为什么呀？
0: 哼，我要在百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

0: 大嫂，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伤，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1: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某极大风险的。
0: 风险再大也要救，必须救，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
1: 我就不明白了，百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0: 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您没了百子，不是还有我吗？你，我宁可要一个百子，也不要你十个李为恐。我跟百子比，真差那么远。那我问你。
1: 哪天在柳溪，你干什么去了？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0: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1: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我这个人胆小，可经不住您这么吓唬。
0: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怎么救百子？

你打我们，你劳苦功高啊，小灶小炒伺候着，吃的比我们还好。哎，你和我们那个压寨夫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她可是亲自下厨盯着给你做的菜啊。

0: 刘谷啊，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你呀，就是个熊脑子。啊！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百子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活活掐死。
1: 那你这么做，到底是？猴子，
2: 来了！
3: 大哥，郭奶奶有何吩咐呀？我要下帖子，
4: 给谁下帖子呀？
3: 给楚玉和。
2: 什么？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3: 我要跟他谈判。
5: 李唯恐，
3: 你到底想出救百子的办法没有？
5: 强攻不行，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
3: 你真是个废物！
5: 您骂吧。

0: 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
1: 大嫂，大嫂，
2: 老四，又出什么事儿了？
1: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六姑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2: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
0: 18日，18日就是明天。
2: 谈判的地点正衣冠，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敬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5: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3: 4980直接是5折。
5: 是，
3: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5: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3: 没错。
5: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3: 不，我觉

0: 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

0: 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厚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厚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啊，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啊、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啊、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啊、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啊、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

0: 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